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

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四 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置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16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

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郭翔宇调研工业企业运行及安全生产工作。10月10日，星河县委书记郭翔宇深入县内部分重点工业企业，实地调研企业运行、安全生产等工作，并现场协调解决企业发展难题。调研中，郭翔宇一行先后来到新源碳素、永兴建材、兴旺碳素、山河特钢、新泰铁合金等企业，每到一处，他都深入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产能规模、工艺流程。要坚定发展信心，立足自身优势，加大创新力度，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同时，他要求相关部门要增强服务意识，强化要素保障，全力帮助企业纾困。切实打通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的堵点难点，并反复叮嘱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坚决守牢安全底线。郭翔宇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立足县域区位和资源优势，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培育新型产业，加快构建具有星河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各部门要切实扛起行业监管和属地管理责任，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督促企业依法依规生产经营，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历史上的今天，1974年9月28日，中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建成。1993年9月28日，中国人类基因组研究正式启动。从百盛商管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男子篮球联赛蒙 BA 新闻发布会暨分组抽签仪式获悉，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男子篮球联赛常规赛将于10月1日开赛。联赛实行盟市代表队组队机制，各盟市及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各组建一支代表队参赛，共14支队伍，分为 A、B 两个小组，其中乌兰察布落位 B 组。据乌兰察布市发改委消息，截至目前已累计成功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自治区预算内投资及超长期特别国债各类资金10.42亿元，支持全市106个重点项目，涵盖乡村振兴、消费升级、生态保护、城市更新、民生保障等领域。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1到8月，全区接待国内游客1.67亿人次，实现文旅消费2524.63亿元，入境及港澳台游客量、消费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文旅市场呈现滞销双升良好态势。从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获悉，中秋国庆期间，该局联合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20条体育旅游户外运动精品线路，覆盖内蒙古12个盟市，包含越野穿越、森林徒步、草原骑行、沙漠越野、火山徒步、峡谷探险等多元运动。10月10日，在内蒙古二连浩特市二连车站，一列满载半焦炭的蒙方宽轨直达班列缓缓驶出，开往蒙古国乌兰巴托巴彦站。这标志着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物流创新产品正式落地。这趟宽轨直达班列采用中百式国际物流组织模式，大幅压缩整体运输时间。10月10日，内蒙古自治区技术转移学历教育项目启动及推介会在内蒙古大学举行。

行。在自治区科技厅等有关部门支持下，内蒙古大学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在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点下增设技术转移培养方向，这是内蒙古首次设立技术转移培养方向的学历教育，将填补高层次技术转移专业化人才培养领域空白。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9月28日起，京港高铁雄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宜兴高铁、哈宜高铁等四条高铁线路同日开通，新开线路覆盖华北、关中、鄂西与东北等区域。近期多地正式开始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江苏南京、苏州等地已开始受理装修物业费提取业务，辽宁沈阳也发布9项优化政策，采暖费等支出纳入提取范围。记者11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之密。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如果血压总是居高不下，赶紧查查这个地方。降压药换了一查又一查，为什么血压还是居高不下？问题可能不在降压方案，而是肾脏出了问题。肾是血压的调节器，也是高血压最先受伤的器官之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隋准介绍，居高不下的血压如同持续冲刷血管的高压水流，会慢慢造成肾脏微小动脉硬化狭窄，直接损伤肾脏的过滤系统。若负责滤过血液锁住蛋白的肾小球功能持续衰退，患者会出现尿蛋白渗漏，逐步发展为肾功能减退，最终诱发慢性肾病。肾脏病变也会反向加重高血压。作为人体调节水钠代谢、稳定血压的核心脏器，肾功能受损后排钠排水能力大幅下降，多余的水分和钠盐会滞留体内，引发水钠潴留。同时，肾脏会异常分泌肾压物质，催生顽固性肾性高血压。典型特征是药物治疗效果差，即使连用多种降压药，血压依旧波动大，难以达标。隋准强调，肾脏不会产生痛感，但身体会通过细微变化发出预警。小便出现细密泡沫，静置数分钟后仍不消散，是尿蛋白升高的典型表现。排除睡前大量饮水、熬夜等情况，夜间频繁起夜、夜尿增多，提示肾脏浓缩功能受损，尿色发红，出现肉眼血尿，也是肾脏病变的重要信号。晨起眼睑面部浮肿，或久坐久站后小腿角裸浮肿，按压后凹陷迟迟无法回弹，在排除作息饮食诱因后，大多是肾脏排水代谢功能下降所致。无诱因突发高血压或更换多种降压方案后，血压依旧控制不住，需优先排查肾脏病变。全身不适，没有肠胃疾病却反复恶心、食欲无振、长期莫名乏力、面色苍白、精神萎靡，是肾功能受损后体内毒素堆积无法正常代谢引发的全身症状。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稳住血压即是护肾脏，护好肾脏也利于血压平稳。高血压、糖尿病、肥胖人群属于肾脏损伤高危群体，每年体检务必要检查尿常规、肾功能。一个伤害脑血管的动作你可能正在做。大脑是身体的耗氧大户，对血液供应非常敏感，长期低头会让颈椎偏离正常弧度，颈部肌肉持续紧绷，进而压迫穿行期间的椎动脉和颈动脉，导致血液变慢，脑供血不足。颈部除了血管还有密集的神经丛，长期低头会让颈椎错位，肌肉痉挛，压迫神经。当神经受压时，典型表现就是上肢发麻、指尖发胀、抬手没劲，甚至半夜被麻醒。很多人误以为是缺钙或太累了，但长期忽视可能造成的神经不可逆的损伤。长期低头还会导致局部肌肉酸痛僵硬，这也是富贵包和颈椎变直的主要诱因。当颈椎发生蜕变或肌肉痉挛时，会刺激交感神经，引起轻动过速、胸闷或者血压波动。临床上把这类由颈椎问题引发的心血管症状称为颈心综合症。三个习惯动作趁早改正：低头吃饭，吃饭时习惯性把头埋向碗里，脖子前倾，背部弓起，这个姿势会让颈椎承受的压力暴增，经常如此将会影响大脑供血。正确做法：挺腰端坐，端起碗用餐，将饭菜送至嘴边，而不是埋头吃饭。狭细坐姿，一忙起来就窝进椅子，背悬空，腰后塌，脖子前探，像一只弓着背的虾。这姿势短时间舒服，但头颈前探会引拉血管，时间久了容易脑供血不足、头晕头痛。正确做法：坐姿时臀部坐满椅面，不建议

0: 颈座椅子的前半部分，腰背自然直立，腰后垫一个小靠枕，双脚平放地面，低头玩手机。这个是现代人最普遍的血管杀手。头部前倾时，颈椎负重成倍增加，这种持续牵拉不仅加速颈椎蜕变，还会压迫椎动脉和颈动脉，影响脑供血。正确做法，将手机举到与视线齐平的高度，每玩30分钟活动一下颈部。如何改善低头带来的伤害？把屏幕抬起来，看手机时尽量举到与视线齐平，用电脑时把显示器垫高，让目光自然平视，不低头或塌腰。给低头设闹钟，每低头30分钟就起身活动一分钟。可以倒杯水远眺窗外，或者去趟洗手间，顺便耸肩放松肩颈。拒绝躺平看手机，侧卧平躺低头会给颈椎和血管带来双倍负担，建议睡前尽量放下手机，别让脖子持续加班。爱嗑瓜子的人，这些好处你可能不知道。秋天一到，除了核桃、板栗、葵花籽、南瓜籽、西瓜籽等各种瓜子也纷纷上市，同样是嗑出来的快乐，它们在营养上有什么讲究，又该怎么挑，吃多少合适？这些瓜子在营养上有一些相似之处，脂肪含量在 50% 左右，而且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较高，尤其是富含亚油酸，它是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不能在体内合成，只能通过食物获取，对促进心血管健康有益。蛋白质含量高，是植物蛋白的好来源，尤其适合素食人群。膳食纤维含量丰富，有助于润肠通便，对于控制食量和增强饱腹感也有一定的帮助。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包括 B 族维生素以及镁钾等，含有木质素，又名木酚素，可降低血浆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俗称坏胆固醇水平，预防心血管疾病。共性之外，这些瓜子也有自己的营养特长。葵花籽富含维生素 E， 葵花籽是菊科植物向日葵的种子，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 每100克含有79毫克，每天吃10克葵花籽仁就可以满足一天的维生素 E 需求的一半。维生素 E 最主要的功能是抗氧化，能够保护血管健康，延长红细胞的寿命，从而提高人的活力和运动能力，维持人体的正常免疫功能。维生素 E 还可以改善皮肤弹性，减少细胞中的脂褐质、老年斑的主要成分的形成。南瓜籽锌含量高，南瓜籽是葫芦科植物南瓜的种子，锌含量为每100克含有 7.8 毫克，高于很多水产品。锌在人体发育、认知行为、创伤愈合、味觉和免疫调节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缺乏会导致食欲不振、儿童身材矮小、男性性发育障碍、免疫力低下等问题。西瓜籽含钾大户，西瓜籽是葫芦科植物打瓜西瓜的变种，体积比西瓜小，又名籽瓜、瓜子瓜的种子，钾含量高达每100克含有880毫克，是香蕉的三倍多。钾是人体必需的矿物质之一，心脏跳动、呼吸等都需要正常浓度钾离子维持，缺乏容易导致疲乏无力。怎样挑选好瓜子呢？建议大家不同瓜子轮换着吃，挑选时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尽量在大型正规商超选购包装完好的瓜子，最好选择带独立小包装的，一方面可以帮助控制食用量，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大包装一次吃不完而发生氧化变质。若选购散装瓜子，需要留意售卖店铺盛装容器是否洁净，工作人员卫生状况如何，一旦闻到刺鼻香精味、哈喇味，或是发现瓜子发霉，切勿购买。第二，最好选择未剥壳的，因为外壳可以保护瓜子仁不受外界污染，减缓脂肪氧化，延长保质期。第三，优先选择原味轻加工的瓜子，少买焦糖、海盐、蟹黄、椒盐、五香等调味瓜子，这类产品糖盐含量偏高，肥胖三高人群更要少吃。时下推荐大家尝尝没有经过加工的生瓜子，其水分含量相对高，味道甘甜清淡，咀嚼后回味悠长。怎样吃瓜子，适量为宜。 无论哪一种瓜子都不要吃太多，成年人平均每周吃50到70克坚果是比较适宜的，按平均每天10克算，相当于每天吃带壳葵花籽20到25克，约1把半的量。如果吃多了，要相应减少饮食中其他油脂的摄入量，不要嗦皮，吃的时候不要嗦皮上的味道，如果一定要嗦，最好边吃边大量喝水漱口，洗掉嘴里过多的盐糖，并及时清洁口腔。可以做菜，除了当零食吃，瓜子还适合加入凉拌菜中，或者和大豆一起打成豆浆，发苦即气。最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吃到发苦的瓜子，一定要马上吐掉，立即漱口，因为这样的瓜子可能发霉了，甚至可能含有致癌物黄曲霉毒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9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4人，协领10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12旗群由中央直辖， 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

十名，18.5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捕盗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祺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尽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名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境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
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货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验人、验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验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的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
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

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的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眼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

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谭维维为大型系列报道《千年永定》演唱的主题曲《千里飞鸿》。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从历史深处逶迤而来，激荡着一个民族的记忆与心跳。这不只是一次演唱，更是一次与山河的对话，一次对文明的致敬。希望谭维维的声音能带

继续来听雷佳演唱的《你的誓言》。这首歌不仅是对祖国的爱国表白，更是唤醒每个听众内心深处那些不平凡的记忆。它用音乐的力量让人回望过往的誓言和信念，感受祖国的强大与国

广厦万千，灯火万里，回望皆是先辈誓言。来自雷家的你的誓言。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海莱阿莫的新歌《口弦》。这是一次他与妞妞合唱团融合彝族文化与巴蜀美学，借助舞台传递民族声音，既是归乡初心，更是向世界展现四川文化的深情实践。编曲巧妙嵌入彝族口弦、乐琴等传统乐器的颤音，金属质感的音色与现代节奏形成独特对话。海莱阿莫妞妞合唱团《口弦》。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张赫宣为电视剧《守护者们》演唱的主题曲《守护》，歌曲风格沉静深情，张赫宣叙事性的嗓音与剧中革命者守护民族信仰的情节形成呼应，以吾辈今日之躯守护四万万中国人的命运，共待黎明到来。来自张赫宣《守护》。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杨云晴的《这个世界》，歌曲以温柔细腻的笔触描绘人生旅途中的相遇与离别，传递在广阔世界中寻找温暖与共鸣的情感主题。继先行曲《这个世界》后，全新一批《我》虽有不同的故事，但或许都有相似的生活场景。杨云晴用她清澈而富有质感的嗓音娓娓唱出成长的体悟，就算我们彼此相遇的那么匆匆，你还是在我的这个世界里给了我很多温暖。来自杨云晴，《这个世界》。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

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曾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阴晴配合极佳，当得有声画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曾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曾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又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参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十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槽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十四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洲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

0: 海、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深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深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深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深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深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深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深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常情绪激动会对人体造成哪些影响？如何缓解生气对身体带来的影响？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一，对心脏不好。大家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很容易让自己的心跳加快，特别是在人生气的时候，还会让自己出现心慌以及胸闷的状况。这种情况非常容易引起心绞痛或者是心肌梗塞的出现，所以大家在平时为了自己的心脏健康着想，最好是少生气。二，对肺部不好。肺是一个人的

0: 呼吸器官，在生气的时候情绪会变得比较激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会让人的呼吸也紧跟着加快，如果情况严重，会让人的气体逆行，从而对肺部造成伤害。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在生气的时候会感觉到自己呼吸不畅，而且会有头晕状况出现的原因。三，导致早衰。人的精神状况决定着一个人的衰老情况。对于那些每天保持好心情的人来说，他们不论是饮食还是睡眠都非常的有规律，而且更显年轻。如果你经常生气，不仅会对五脏六腑产生损伤，而且还会让自己的神经受到影响，并且人在生气的时候还会让身体产生一种有害的物质，会进一步加速人的衰老。所以平时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年轻，一定要注意少生气。四，伤神。人在生气的时候会让人正常的思维状况受到影响，气血上涌还会让脑部的神经受到刺激，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会让人出现精神不振以及神情恍惚的状态出现。而我们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之下，会引起一些心理疾病，比如说抑郁症。所以平时一定要调节好自己的情绪，这一点尤为重要。五，引起胃溃疡。人在生气的时候会让交感神经变得兴奋，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会让肠胃中的血流量变少，从而会让人出现食欲变差以及胃溃疡的出现。特别是对于那些本身胃部就不是特别好的人群来说，更加应该注意这一点，防止自己的肠胃受到伤害。六，内分泌失调。人在生气的时候会让身体中的甲状腺激素增加，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会打乱身体中原本的激素平衡，从而让一些人出现内分泌失调。这样一来，不仅脸色会比较难看，而且特别容易生病。所以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平时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在了解了生气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这么多的危害之后，平时不妨试试以下这些方法。第一种是转移注意力。如果你因为一件事情而感觉到非常生气的时候，你要学会转移自己的注意力，通过这样的方法来缓解自己的情绪。比如当你处于生闷气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的方向，像是看电影或者是看看报纸等等等等。二，消耗体力。当人的身体出现疲劳感的时候，精神往往就会被这方面所吸引，从而原本困扰你的事情就会淡忘一些，原本生气的精神就会得到缓解。比如跑步、瑜伽、跳绳等都是比较消耗体力的运动。三，深呼吸。深呼吸是一种能够有效调节精神的方法。在深呼吸的时候，要尽量把气体吸进身体当中，然后再慢慢地呼出来，来回三四次，能够有效地帮助自己缓解精神的压力，而且还能够让自己的精神得到振奋。好了，希望您听过今天的介绍之后，在以后的生活中，如果您在面对一些导致您生气的事情时，一定要学会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这样才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健康。
1: 年纪大的人经常头晕，是因为什么原因？应该如何预防？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第一种是低血压。
2: 对于高龄老人来说，如果基础疾病控制平稳，而且头晕是发生在早餐之后的话，最好注意一下是否存在餐后低血压，或者是在餐后头晕的时候测量一下血压。如果症状长期不能够改善的话，需要尽快就医，并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药物治疗和干预。
0: 第二种是颈椎病，
2: 比如骨质增生、椎间

0: 寒突出等等，常会出现颈部发紧、灵活度受限，偶尔会有疼痛、手指发麻和发凉的症状。如果颈椎增生挤压了颈部椎动脉的话，就会造成脑部的供血不足，从而引起头晕。这个时候啊，应该到骨科去就诊，及时治疗原发病，这才能够缓解头晕的症状。
1: 第三种是贫血。
0: 老人头晕还可能是因为贫血。贫血不仅会加速老年人脏器功能的衰退，而且会加重原有的慢性病。贫血背后有时还隐藏着消化道出血、恶性肿瘤等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一旦老年人经常出现头晕、乏力、面色苍白等症状，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只是心脏有毛病或者是脑供血不足，还应该去医院检查一下是不是有贫血。如果是有贫血的话，必要时需要及时的就医。
1: 第四种是耳石症。
0: 耳石症又叫做位置性眩晕，这种病啊听起来十分的陌生，其实啊它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眩晕病，往往由一定的头部或者体位诱发，持续的时间呢短于30秒，眩晕的程度非常的剧烈，变换体位到另外一侧之后就会迅速好转，重复某种体位之后症状又会出现，而且它大多发生在40到60岁年龄段的人，是老年人眩晕最普遍的原因之一。如果老年人有类似的症状的话，就需要及时的就医了。一般可以通过手法复位治疗，应该请有经验而且治疗眩晕的专科医生来进行诊治。
1: 第五种是高血压。
0: 高血压患者早期呢，一般都没有明显的症状，偶尔体检的时候会发现血压增高了，或者是在精神紧张、情绪激动或劳累之后感到头晕、头痛、眼花、耳鸣、失眠、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等。在高血压众多非常怪异的症状当中，头晕最为常见，而且它还呈现出持续性而非阵发性，常常在突然下蹲或者起立的时候出现。与内耳性眩晕和前庭神经炎等所导致的眩晕有着明显的不同。
1: 刚刚我们通过亚楠的详细介绍，了解到了老人之所以会头晕，很可能潜在的五种疾病，所以平时您一定要引起注意了。那么在日常生活中，老年朋友应该注意哪些细节来预防头晕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听详细的介绍。
0: 第一点是发作期最好是卧床休息，防止起立跌倒而受伤，减少头部的转动。第二点是卧室的光线不要太亮，最好是暗一些，同时环境要比较安静。第三点是保持心情的舒畅，防止喜怒忧思、悲伤、恐惧和惊吓过度。第四点是饮食应当清淡，容易消化，最好不要吸烟、喝酒、饮用浓茶、咖啡等有刺激性的食物。第五点是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这样一来，体质差的老年人可以提高身体素质，体型肥胖的老年人则可以增强气血运行，从而加速体内水液的排泄。第六点是可以利用冬瓜、萝卜、芋头、茨菇、马蹄、赤小豆和米仁的化痰结、利水湿的作用，选做辅助治疗。第七点是经常练练太极拳，有助于保持愉快平和的心态。而且太极拳作为一种动作缓慢的体育运动，有活血舒筋的作用，可以去病强身。第八点是要戒烟酒、忌生冷、油腻以及过咸和过辣过酸的食物，尤其是动物的肝、肾、肠等肉食。另外啊，蛋清和鱼籽要尽量少吃。第九点最主要的是老人要定期做血压、心音、心率以及血常规、血脂、血粘度、脑电图、脑血流图、颈部血管 B 超、X 线等检查，防患于未然，这都是非常有必要去做的事。说了这么多，相信大家都了解了老人为什么会出现头晕的

0: 状况以及如何预防头晕，特别是家里有长辈的，更要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如果家里的老人有经常头晕的现象，我们要能够及时的去医院做检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能够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疗。而在平时，我们也要重视生活当中的细节和饮食上的护理。
1: 鱼是我们常常吃的食物，鱼类营养丰富，常吃鱼有很多好处。那么你知道经常吃鱼有什么好处吗？吃鱼的注意事项有哪些呢？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鱼肉富含动物蛋白质和磷脂等营养物质，滋味鲜美，很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对人们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鱼类的体内含有大量的脂肪酸，有实验研究发现，对于脂肪酸摄入量比较多的人，心脏病死亡率相对较低，其中摄入量最高的男性心脏病死亡率只在23%左右。鱼肉的摄入对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了解了鱼肉对人体健康带来的好处，我们接着为大家分享几个吃鱼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的小细节。一，鱼肉过红过白不要吃，因为品种不同，本身就存在金枪鱼这样的红肉鱼和带鱼这样的白肉鱼之分。但如果鱼的颜色过于鲜红或呈亮白色，很有可能是染色剂的效果。二，个头挑8分大的，鱼的个头决定着口感和安全性，太小鱼还没有长大成熟，肉质不够鲜嫩，鱼刺也会显得格外的多。太大意味着鱼的年龄老，肉质粗糙，体内可能积聚了不少有害物质，所以买鱼选个头8分大左右的比较合适。例如鲤鱼和武昌鱼以1斤半，鲫鱼半斤到1斤，草鱼4到5斤比较好。三，鱼眼浑浊塌陷，鱼鳃发灰的不要买。选购冰鲜鱼应该先观察鱼的眼睛和鳃，新鲜的鱼眼球饱满，角膜透明清亮，鳃丝清晰呈鲜红色。其次，鲜鱼眼球不饱满，眼角膜起皱，稍变浑浊，有的时候眼内溢血发红，鳃色变暗呈灰红或灰紫色。而腐败的鱼眼球塌陷或干瘪，角膜皱缩或有破裂，鱼鳃呈褐色或灰白色。四，现杀活鱼放放再吃，刚宰杀后的鱼肉品质并不是最好的，需要放置一段时间才更加鲜美。像草鱼、鲢鱼这样的小型鱼应该立刻冷藏，2小时以后再烹调，而大型鱼需要冷藏超过2小时。五，水箱内水的颜色不对，不要买。在超市购买活鱼的时候，要看看水的颜色，因为它是水质好坏的体现。如果呈现深绿色或者是蓝色，可能是藻类过多，说明很久没有换过水和清洗水箱了，可能会影响鱼的健康。水色清而且流动更换的水箱中的鱼，一般会更鲜活。六，价格太低的不要买，价格低的离谱就要考虑鱼的来源、品质和安全性问题。如果吃下了变质的鱼，会带来很大的健康风险。七，生鱼片冷冻以后再吃。生鱼片中可能会存在寄生虫，寄生虫对热和低温抵抗力非常的差。在-20摄氏度的条件下，冷冻24小时以后可以被杀灭，而一般生鱼片餐盘下的冰块完全起不到杀灭寄生虫的作用，所以只有对原料的来源足够放心，鱼才能生着吃。八，尽量蒸着吃，在所有的烹调方法中，蒸是比较健康的。烹调的温度比较低，而且用油也

0: 很少，能够很好地保护鱼肉中绝大部分营养不被破坏。煮或者是炖，鱼肉中的一部分营养可能会流失到汤水中。另外，烧烤的温度比较高，容易产生有害物质，并且烤鱼的用油量也不少，破坏了油低脂的健康特色。再有，油炸含油量更高，对鱼肉营养破坏也会更大，不建议选用。酒，腌制过的不要吃。水产品中可能含有较多的亚硝酸盐，在干制或腌制过程中，部分蛋白质发生分解，产生胺类，和亚硝酸盐结合成为亚硝胺，这种物质有一定的致癌风险。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九点之外，接下来介绍的这几种鱼也要引起注意。第一种，被污染的鱼，包括被砷、重金属或农药污染的鱼，以及体内含有生物毒素的鱼等等。带有浓重煤油味的鱼虾是砷污染的结果。总吃体型大的海鱼，比如鲨鱼、金枪鱼、旗鱼、青鱼和方头鱼，容易发生汞中毒。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哺乳期妇女和准备怀孕的妇女不要食用这些鱼。第二种，带寄生虫的鱼，鱼肉中可能存在华脂高吸虫等等，除了加工时要彻底洗干净以外，烹调的时候要注意煮熟煮透。第三种，咸鱼、熏鱼、鱼干，因为含有亚硝胺类致癌物质，不应该过多的食用。煎炸特别是烧焦的鱼含有比较强的致癌物质杂环胺，同样要少吃或不吃。今天我们介绍了不少有关吃鱼的注意事项，其实食物要想很好地保存本身具有的营养物质，使用正确的烹调方法是非常关键的一步。鱼类常见的烹调方法有很多，比如红烧、清蒸、水煮、烧烤等等。那么到底哪一种方法是最营养的呢？根据健康专家介绍，油炸鱼不可取，烤鱼或炖鱼有助于人体吸收更多。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2: 北京时间10:00，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都是为了清洁玻璃，肥皂水能不能替代玻璃水呢？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5: 肥皂水某种程度上来说还真的可以代替玻璃水，但是要选对肥皂种类。肥皂水肯定是有清洁能力的，事实上呢，肥皂水和玻璃水起到的清洁作用的原理它还真差不多。吴举波等人发表在中国洗涤用品工业期刊上面的论文啊，玻璃水消费者偏好调研报告上面讲到啊，所谓的玻璃水呢，就是汽车挡风玻璃清洗液的俗称或者叫土话啊，主要是水、酒精、乙二醇、缓释剂以及多种表面活性剂组成的。那其中起清洁作用呢，正是表面活性剂，而肥皂之类的家用洗涤剂也是靠表面活性剂工作的。所以从去污原理上来看，肥皂水是能够代替玻璃水的，来给这个玻璃做清洁的啊。那么虽然玻璃水和肥皂水相似度挺高的，都是靠表面活性剂工作的，但玻璃水是针对汽车工作环境做过优化的，和肥皂水并不完全一样。这就好比说啊，你看人和黑猩猩的 DNA 也是非常像的，但实际上的确也有所不同，对吧？那么张倩等人发表在煤炭和化工期刊上面的论文《玻璃清洗液配方及指标控制研究》上面有说啊，这玻璃水的乙二醇等成分呢，起到润滑作用的，而且呢，玻璃水里面的缓释剂可以减少其对橡胶、金属及车漆的腐蚀。有国家标准的啊 ,GBT23436-2009 汽车封窗玻璃清洗液里面说啊，这对玻璃水的相关腐蚀性它是定要求的，算是玻璃水和自制肥皂水之间

0: 最大的这个差别了。你长期使用玻璃水可以延缓雨刷胶条的老化，保护被溅到的车漆，肥皂未必就可以。哎，这一点呢，在买玻璃水的时候，各位朋友要注意看看啊，你这个产品达不达标。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的这种玻璃水啊，不达标率很高的，我前段时间网上面一搜达标率好像一半都没到，这有点夸张啊。你要看看你这产品有没有经过耐腐蚀性的这个检测的。那除了功效上面的差距啊，自己调配的肥皂水它有可能会含有不少杂质啊。刘力发表在节能期刊上面的论文自来水烧开结构成因研究里面，给出了自来水水质检验检测结果的这个统计表。哎，这自来水里面啊，含有氟化物、硝酸盐啊、碳酸盐、偏硅酸、氯化物、硫酸盐等等物质，哎，远没有我们眼睛看上去的那么纯净的。那市面上卖的玻璃水呢，只要不是假冒伪劣产品，一般呢都是纯净水配置的啊。那么长期用自来水配的肥皂水来代替玻璃水呢，可能会在封窗清洗装置的管路和喷嘴里面留下水垢，会导致这个喷水不畅，它不是一定完全堵啊，就水比原来小了，喷水不畅啊。除非你每次去加的时候要买什么纯净水啊、105度蒸馏水啊什么等等等等这种来配啊。啊，不过都出门花钱买了，你还不如直接就买了个玻璃水嘛好了。就好比说你叫外卖就是不想自己动手，对不对？那如果说外卖是不送上楼的，还要自己到楼下这个店里面去取这个外卖，那我直接店里面吃嘛好了，就这种感觉啊。那玻璃水没有了，偶尔用肥皂你去凑合几次的确也是可以的啊。那肥皂水很多的，不同的肥皂水之间也有差别的。那这个和清洗身体有关的，你比如说什么洗手液、沐浴露之类呢，需要应对的污垢没有那么严重，表面活性剂含量也就不太多，性质也比较温和，同时呢还有一些额外的添加剂，比如说什么甘油之类的起保湿作用的成分，以及呢这种三氯酸之类的起这种杀菌作用的这种成分啊。洗衣粉、洗衣液和这种肥皂呢，它去污效果呢比 洗身体的这个洗涤剂要强了。但是呢里面同样含有柔顺剂、荧光剂之类的专门针对衣物的这个添加品啊。那而且呢用洗衣粉配肥皂水呢，有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的颗粒沉淀，像水里面掺了沙子一样的啊。那么清洗厨房餐具用的这些洗洁精呢，需要应对的油污是比较严重的，而且呢是不需要太考虑这种护肤或者其他这种问题的，表面活性剂的含量呢也会比较多。那同时呢和洗手液、沐浴露、洗衣液之类的这洗涤剂比起来呢，它是更纯粹一点，也没有太多额外的添加剂啊。国标 GB9985-2000 手洗餐具用洗涤剂里面啊，对洗碗用的洗洁精呢，是有总活性物含量最低标准限定的，并且呢要求不得检出荧光增白剂这样的添加剂的。所以说洗洁精配出来的肥皂水相对刚才那么多东西来说的话，是更适合用来替代玻璃水的。其次呢是洗衣液和肥皂，那洗衣粉它有可能有颗粒残留啊，不是很推荐。洗手液、沐浴露之类呢去污能力就会比较弱。你看我们洗手，我们是不是反复说搞很多秒，是不是喷上去雨刮抓抓一下结束了，去污能力弱的话也不是很推荐啊。总的来讲，临时用肥皂水是可以代替玻璃水的，不过呢最好是用洗洁精来配。那实在是没有，那么洗衣液和肥皂也能凑合凑合啊，其他就不太推荐了啊。长期使用的话还是玻璃水最好啊，毕竟你这个功效的确有差距，尤其是防腐蚀方面。
1: 汽车雨刮器更换周期对于保障行车安全和视线清晰至关重要。我们都知道雨刮器需要定期更换，但多久合适呢？
0: 从设计要求上来看，雨刮使用个4到5年是没问题的，但实际用起来很多车主1到2年就要换一次了。这个主要是因为日常使用中很多操作是会让雨刮折寿的。就好像我们的鞋子正常你穿个1年2年都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你这双鞋子你用去打篮球，你用去跑步，你用去登山，有可能半年就要换鞋啊。那厂家在生产雨刮的时候啊，它是有个耐久性要求的啊。那我国汽车行业标准 QCT442009 汽车封窗玻璃电动刮水器，它上面有规定的啊。这刮水器除雨刮胶条外，在经过刮刷循环150×10的4次方之后，应具有工作能力。对于雨刮胶条呢，则是要求不低于5×10的4次方次 刮刷循环，什么概念啊？听起来这么复杂，大家简单算一下啊。那参考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0年中国气候公报，2020年全国平均降水日数呢是 103.1 天、接近常年啊。假设你每个下雨天都开车出去，时间算一个小时好了，那一年雨刮的工作时长呢大概是 103.1 小时嘛。你再看看雨刮的工作频率啊，徐忠明、张瑜发表在汽车工程上面的论文《汽车雨刮系统噪声品质分析》里面提到，这雨刮刮刷的这个频率不能低于每分钟20次，一般呢是每分钟45到60次，那么按照每分钟50次来算的话，也就是大概一年要刮30万次。那按照前面说的那个标准规定啊，那么一副雨刮的使用寿命差不多是5年，雨刮胶条的使用寿命也应该能够超过1年半。哎，但是实际来看，大多数雨刮是用不了那么久的，就好像我们手机的这些按键，它号称是按几百万次，有可能还是过了1-2年就是该坏还是坏啊。那一般来说呢，雨刮的更换周期呢是在1年左右啊。那如果说只换雨刮胶条的话，可能半年就要换一次了啊。而且呢，很多车子保养手册上也是规定的，要求定期检查雨刮片的啊。你比如说什么别克英朗的保养手册规定的就是6个月或者10000公里检查，大众速腾的保养手册呢规定是1年或者15000公里检查，那这几个节点跟更换周期大致上也是对得上的。那么雨刮折数啊，它通常是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叫什么干刮，干刮对雨刮胶条的磨损是比较大的。张立军、王小波发表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上面的论文啊，汽车刮水器摩擦特性试验分析里面，他是做过实验的。这个干燥工况下，雨刮工作时最大摩擦力呢接近20牛，而雨水工况下，雨刮工作最大摩擦力呢是不到14牛的。你看，也快相差了一半了啊。那么如果说是西北地区车子经常处于灰尘比较大的这种环境，这个时候再干刮，就好像把雨刮胶条放在这个粗砂纸上直砸直砸在那。磨了磨损就更大了啊。第二个是暴晒，暴晒会导致雨刮胶条老化发硬，性能下降。苏玉来、赵向明发表在山东工业技术上面的论文分享给你，汽车电动雨刮常见故障检修方法里面有讲到啊，这太阳照射对雨刮片的老化影响非常大，高温会损坏雨刮片的橡胶材质，长期下去呢会对材质造成很大的破坏，造成变形或者说是失去弹性。某车之家也做过雨刮老化的高温测试的啊，他把8个不同品牌的雨刮放进70摄氏度的气候试验箱，放了10个小时之后，其中5款雨刮出现贴合度下降的问题，6款雨刮出现了噪音增大的问题。那么在夏天车子暴晒在太阳底下就很容易有这个温度了，所以说做一些防晒措施也是有一定的必要的啊。那么另外呢，有一些不当操作也会损坏雨刮臂和雨刮电机的，这个也要注意啊。你比如说在洗车的时候，你这个硬摆这个雨刮臂啊，冬天啊雨刮已经冻在挡风玻璃上动不了了，你强行启动雨刷，这些啊都会给整个雨刮系统带来比较大的伤害，而且往往不可逆啊。那当然了，虽然雨刮有一个大致的更换周期啊，但具体换不换还是要看它实际的那个工作状况啊。首先你看这个刮刷的这个效果，那土话就是刮得干不干净嘛，你刮不干净你总要换了对不对？不过刮不干净它分很多情况，就好像我们手机屏幕不亮了，它不一定是显示屏坏了，也有可能是你手机没电了，我们要分清楚对不对？那一般来说雨刮刮过之后呢，抓一下流泪条状的这种细长的水痕呢，那多半是雨刮胶条的边缘啊它磨损，或者说是挡风玻璃上有异物啊。那如果雨刮你刮刮下去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在那边跳，或者咯啦咯啦这样的这种啊声音还比较大的，那多半是胶条老化发硬了。那如果刮过之后留有比较大的这种片状水痕，刷刮过去中间怎么你开煎饼铺子呢，这个像摊饼一样的给我这么一片，那这种呢有可能是雨刮器变形，或者是雨刮支架的压力不够，都会存在这种可能性啊。那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呢，就是挡风玻璃上它有油膜也会刮不干净的，这个也不能全怪雨刮了，就好像我们衣服上面沾了油漆啊沥青啊什么这种东西，你去怪洗衣机你去怪洗衣液这也有点不太有道理的啊。那么针对这种油膜呢，比较推荐使用专门的油膜清洗剂，或者拿家里面的牙膏也是可以搞定这个问题的啊。那么要是雨刮电机突然出现声音增大的情况，那有可能是故障老化的前兆了啊。西南交通大学窦国旺有篇硕士论文分享给你，汽车雨刮器故障机理与诊断方法研究上面他就提到过，从噪声振动检测的角度可以将雨刮器的故障呢分为4种，转子振动过大、电磁振动过大、滚动轴承异响和涡杆涡轮异响。 那如果说雨刮电机会发出异响呢，这雨刮胶条硬化、雨刮臂支架老化、螺丝松动等等，哎，会使这个雨刮异响啊。那么我们其实也不用搞得那么复杂，反正就是声音大了，土话叫做不正常了，或者是不如以前了，哎，我们就去检查一下或者去换，哎，该换的换，该修的修就行了啊。那总的来说呢，雨刮的更换周期在实际意义上呢，其实是一年上下，哎，有的稍微质量普通一点的，有可能只有半年可以用，有的呢，你环境保养的比较好的，有可能能用到一年半甚至是两年。到底要不要换，眼睛告诉我们就可以了，耳朵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清爽的，没有咯咯咯乱七八糟这种声音的，继续用问题不大。
1: 买车的时候一般都会随车配有各种工具，有耐心全部搞明白怎么用的车主朋友真的是很少的，接下来我们就详细说说。
0: 买车的时候一般都会随车配有各种工具，有耐心全部搞明白怎么用的车主朋友真的是很少的，哎，但是像什么急救包之类的东西你用了好真的是可以救命的，今天就来跟你分享一些工具怎么用啊。那首先我们来讲讲这个随车附赠的千斤顶，它一般呢和备胎放一块啊。那根据苏在等人发表在内燃机与配件期刊上面的文章啊，在手动千斤顶的设计实现上面他说，由于便携和成本的原因呢，小轿车上的千斤顶一般呢都是剪式千斤顶，剪刀的剪啊。那这种千斤顶呢用起来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啊，一个呢是承受的重量是比较有限的啊，拿论文里面的那个例子作为参考啊，那设计的最大承载力呢也只有12000牛的样子，差不多呢1200公斤的样子啊。那你抬起小轿车的一侧一边啊，问题不大，你要整个抬起来，或者要抬点大点的 SUV 或者说是电池包普遍很重的电动车，哎，有可能会出问题啊，要专车专用了啊。那举升的时候还要注意啊，尽量不要坐人啊，这和修电灯泡你不要开的开关道理是一样的啊，换个灯泡那边灯还开着啊，不要这么干啊。第二呢是要找对举升位置，高杰发表在汽车科技期刊上面的论文汽车车身门槛千斤顶支撑点变形问题上面讲到过啊，这大多车型的千斤顶支撑位置都在车身门槛的这个位置，一般呢你趴下来啊，哎，看着靠近四个车轮的门槛附近呢是能找到一小块专门留给千斤顶让你顶的这个举升位置的，只有撑到这儿车子才比较稳固，不会对车身结构和千斤顶造成破坏啊。那第三个呢就是使用前一定要拉紧手闸，防止车辆滑动造成事故。第四个呢就是车子抬起来之后啊，你不要看这种电视电影里面像修车师傅一样什么躺在一个滑板里轰滑到这个车子下面去了，或者说把身体探到下面车底去看一看，这种简易的千斤顶你在看的时候边上有个人哈推一把整个车子压下来了啊，非常危险的，你不要干这种事情啊，你真的要弄你搞个备胎你在下面垫着啊。那随车工具里面呢和换备胎有关的东西呢还有什么套筒扳手防盗螺母以及用来打开轮毂盖的这个拽钩啊。那么轮毂盖拽钩呢是用来打开这个轮毂盖的，一般呢是细铁丝的那个样子啊，你把尾端的小钩子插进车轮中间啊，这个车标位置附近有个小孔的，你找一下，你往外面嘿一拽啊，这个就可以拆下这个轮毂盖了啊。也有些车子呢，它是没有轮毂盖钩的，你想要拿掉呢，需要拧开轮毂盖上的固定螺丝啊。那么轮毂盖拆下后呢，你可以看见车轮上紧固的这个螺丝了。一般车轮上至少有一颗螺丝是防盗的，又要省钱又要防盗的，就一颗啊。哎，那这顶部的花纹和其他几个是不太一样的，你用普通的这个扳手啊。拆不下来的，要先把防盗螺母套在这个特殊的螺丝上，再用扳手你把它拆卸下来，就有点像是锁和钥匙的这个一一对应关系了啊。那有的车子呢不配备胎，但是它会给补胎液啊。赵良松发表在技术与市场期刊上面的论文啊，自动补胎液啊，他这么说，补胎液一般呢是充气和补胎功能二合一的，你用的时候呢，只要把补胎液的瓶子和管子你接到漏气的车轮的这个气门嘴上咳一下啊，哎，气门也打上去了，轮胎也补上去了啊。那需要注意的呢是补完之后为了防止这个补胎液凝聚啊，应该呢是低速行驶3到5公里啊，慢慢的开到那边。那也有的补胎液呢它是不带充气功能的啊，这个时候呢你补完了还要再接个充气泵，相对会麻烦一些啊。那么除了刚才说的这些换备胎工具啊，随车工具里面一般还有个叫做拖车钩的东西的啊，你打开前保险杆上的这个盖子有个小方块的啊，这个拖车钩对着螺纹拧紧就可以了。不过想要拖车的话你还有个拖车绳啊，这个原车一般不带，是要自己买的啊。那么拖车钩和拖车绳要注意专车专用，你普通的轿车你能不能给大卡车用，这么想想好了，对不对？张先成等人发表在时代汽车期刊上面的论文轿车前拖车钩强度优化分析上面说啊，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呢，前拖车钩及其防撞梁连接板都将承受较大的拉力，因此呢在整车设计研发阶段就会进行强度分析了。那如果说用了不匹配的拖车钩有可能会引起失效引发事故，网上你可以去找视频的，拖着拖着嘿一拉保险杠拉下来了车子没动，有这种搞笑视频的。 的，你可以去看啊。那么三角警示牌也是随车工具，这必须有啊。通常呢是放在后备箱里面的，有的呢和备胎放在一起，有的呢是在后备箱的这个盖子上面啊。那收纳的时候都是折叠好的，用的时候展开就行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的啊，三角牌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放置在车后50到100米的地方啊，你不要直接就放在这个车屁股下面。我昨天上班路上我还看到这么一辆，就直接放在车屁股后面。要按照70厘米一步的这个步幅来算的话，就是你从车屁股开始要走70到140步左右的距离就放在那边。如果说是恶劣天气视线不佳的高速路况，还要放得更远。看到这块牌子已经是在车屁股了，人家刹得住吗？肯定刹不住了，就是要放个100米远的。看到牌子的时候

0: 前面还有个车，好小的一个，有个车，这样才是比较安全的，你也不想自己车子再被怼一下，对不对？哈尔滨工业大学胡源所做论文分享给你，高速公路二次事故成因及其预防对策研究里面，哎，有讲到过的啊。二次事故在所有事故中造成的影响和损失啊是最大的，而且造成二次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有效的警示标识和警戒措施。所以说用好三角牌，关键时刻真的是能够保命的啊。反光背心再来讲一下，这个也是能保命的啊。那么根据 GB72582017 机动车运行安全纱布、药棉、一次性手套、急救手册、急救剪刀，哎，你出现问题的时候啊，你要把衣服剪破来包扎的。剪刀有些时候你买的时候人家不给啊，在意外的情况下还可以用来临时包扎止血，哎，这些是比较要紧的啊。那么李凡等人发表在医疗卫生装备期刊上面的论文啊，急救止血绷带的研制及性能评测上面说啊，这外伤出血是战场以及平时各类事故现场最常见的伤情，而出血失控则是导致伤员现场死亡的首要原因。哎，这止血包扎是院前急救时稳定伤情、降低死亡率的重要手段，关键时刻真的能保命。到了那边身上血已经流光了，怎么治啊？对不对？那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些急救用品通常是有有效期的，具体你看包装上面肯定有写啊，开久了你是要换的，你不要买个车我开了8年，急救包有没有？有，后备箱放着，有没有用过？没用过，说不定3年就过期了，有些东西啊。
1: 4S店说变速箱是免维护的，根本就不用换，防冻液也是免维护的，一辈子都不用换，少了的话加一点就可以了，真的是这样吗？
0: 厂家说的所谓的这个免维护三个字啊，就好比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样的，王婆卖的瓜不一定都甜，厂家说的免维护也不一定都真正的终身极限免维护啊。你比如说2021款的这个现代 X35 车主手册里面怎么写的啊，自动变速箱油不检查无需保养。哎，这种所谓的免维护的自动变速箱油呢，一般呢比较接近于是营销的说法，它不一定是真实的一个体现，或者说特别靠谱啊。以前我们做过视频呢，变速箱油到底多久换一次里面我们分析过的啊。哎，这个厂家虽然宣称变速箱油免维护，但是官方客服呢打电话过去问了一下，他们说，哎，还是建议你6到8万公里去换个油。哎，这个是因为变速箱油它都是越用越脏的，很好理解，对不对？那一直不换啊，有存在出问题的可能性啊。那么杨平等人在机电技术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浅谈自动变速器液压系统的维护》里面有说到啊，这自动变速器液压传动系统故障呢，大多是离合器、制动器摩擦材料脱落、零件金属屑污染 ATF 油液造成的啊。那这些污染物会加速元件磨损，甚至会卡住这个阀芯啊，会导致这个液控元件动作失灵。哎，就有点像是长期饮食不健康，血糖血脂很高，就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之类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不能把变速箱油这个免维护三个字太当真，每6万公里去检查一下也是没有什么坏处的，真的不行去换一下也是为车子好，对不对？只不过是知道了这个东西6万公里他说一定要换的时候，咱们可以说不啊。那么除了变速箱油，有的厂家呢还说防冻液免维护。哎，你比如说老款奥迪 A4 的这个说明书里面写了啊，出厂时已加注长效冷却液无需更换。哎，他讲的是长效，哎，对不对？那不是终身免维护啊，这个词不一样的。这个防冻液寿命它再长，它不是无限长吧，对不对？你就像乌龟，它寿命再长，它总有挂掉的那一天的，对不对？也不能活个几十万岁的，对不对啊？那唐俊杰在《石油商机》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汽车发动机冷却液组成与性能的关系》，上面有说到啊，有机型缓释剂配方的防冻液寿命比较长，可以到3到5年，行驶10到15万公里不用补加任何添加剂。也就是说，你开了5年，15万公里之后防冻液的防腐降温性能呢可能要开始变差了。哎，那如果说你就是开个2-3年，或者说开个4年10万公里，那对你来说有可能还真的就是免维护的，差不多是这么个意思了。那另外呢，车子开久了也有可能会消耗掉少量的防冻液，所以每次换机油的时候你检查一下它液位高低啊，你

0: 生跳齿或伸长，哎，进而呢使这个发动机产生一系列的故障啊。这种隐患呢至今没有被官方召回过，所以正在开大众或者想买二手大众的朋友们呢，可以适当的检查一下证实系统啊。最后再来说说免维护电瓶啊，隋亚涛在现代物业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法控是免维护铅酸蓄电池的应用与维护，里面讲到啊，这免维护蓄电池呢使用期间不需要加酸加水维护，电池呢是密封结构的，也就讲啊，免维护电瓶是真正的免维护部件，哎，不过用的时候也要避免长期亏电，否则呢免维护是免维护，坏它还是会坏，只是真的不要维护，免维护不是说免更换，不是说免坏啊。你看他这车厂就是喜欢玩文字游戏啊。那朱泽刚在中国自行车期刊上面发了篇文章啊，免维护铅酸蓄电池的使用与维修探秘，里面有讲到过，一旦发生过放电，免维护蓄电池的这个极板表面会生成大颗粒的硫酸铅结晶，还会造成这个极板硫酸化，就会缩短使用寿命。这个和我们手机电池很像，只不过我们手机是锂电池比较多啊。那所以说车子不常开的话，最好每周花个20到30分钟溜溜车，给电瓶充充电，实在不没电了还是那样子，打个电话保险公司啊，汽车救援来搞一趟啊。所以总的来说啊，厂家说的所谓的免维护不一定都是靠谱的，比如说免维护自动变速箱油和防冻液还是建议定期检查或者是更换的，如果你用的不多，它的寿命是长过你这台车子的使用时间的，你后面都换掉了，那么它这个免维护还真的是成立的啊。那么正时链条和电瓶呢相对来说一般是比较靠谱的，刚才讲的 EA888 是个例，大众它也不会坐视不管，它也能弄好啊。
1: 过户二手车最重要的是什么？过户需要准备哪些材料？下面我们就来讲个明白。
0: 买了一辆二手车要过户，自己办的话只要三步。第一步，首先呢，大家过户一定要早点去，我们这次早上8:30就到了，11:30才验完车，等到领到临牌了已经快下午3点钟了，所以早点去真的是没有什么坏处，一天办完总是舒服的，不要隔两天啊。那在过户之前，你先要准备好这些材料，自己的身份证和卖家的身份证复印件，车子的行驶证，还有机动车登记证书那个大的绿本本，再就是购车合同，没有的话呢要原车主的同意过户证明，一般是纸质的啊，原车主到不了场的话呢还要再额外来一个委托书，咔，红手印按一个啊。那有些城市上牌要指标的相关文件也要准备好，像我在的这个杭州是吧，准备电子版的就可以了，其他城市看当地规定。另外车上的三角警示牌也要检查一下，新一点的车子有可能还要反光背心啊，确认车辆没有抵押违章就可以准备过户了啊。那过户可以去车管所，也可以去专门的二手车交易中心的，到了之后第一件事去开发票，到柜台按照要求递交材料就可以了。注意啊，发票是在上牌地开具的，在哪儿上牌在哪儿开和你哪儿买没关系啊，这个人交易的时候啊，发票上面的价格对过户也是没影响的啊。那开好发票之后呢，就可以领取查验单，然后呢去排队等待验车了啊。这个时候会有工作人员过来免费给你拓印车架号，拆车牌没必要自己提前搞的啊，你自己搞还不一定会。那进入验车区之后呢，把车停进验车区，工作人员他们会检查的，三角警示牌要打开放到车尾，反光背心准备好。接下来呢就是要配合检查人员，检查无误之后他会拍好照片上传到网办中心进行审核，等待的时间比你想象中的久啊，不是发个微信人家就收到啊。在查验审核通过之后呢，你会领到一张机动车查验记录表，再加上发票、行驶证、绿本、身份证，拍下来上传到交管部门的 APP 里面，按照提示提交就可以了啊。那申请提交成功之后就可以去打临牌了，车子就能上路。那之后要留意办理进度，在 APP 里面及时选号缴费，等待3到5个工作日，车牌刷刷就寄到啊。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捕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57。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赖美云为广播剧《结婚而已》演唱的主题曲《引力讯号》。歌曲以甜蜜浪漫风格呼应剧集情感内核，传递双向奔赴的爱意，描绘了广播剧《结婚而已》中的心动瞬间和浪漫。

欢迎光临我的孤岛，参与余生每个晨宵。来自赖美云的引力讯号，继续来听黄子弘凡的《有月亮的地方》。歌曲以细腻笔触与深情旋律编织了一段跨越时空的月下思乡图。黄子弘凡的演唱克制而深情，只要抬头望见那轮明月，我们就永远走在回家的路上，被称为献给远行游子

0: 这首歌是我寄往月亮的一封信，现在它轻轻落在你的耳边了，来自黄子弘帆的《有月亮的地方》。继续欣赏萧煌奇为电影《突破三千米的勇气》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突破三千米的勇气》。这部电影改编自真实的事件，讲述了七位视障者勇敢挑战自我，完成日月潭3300米横渡的感人历程。萧煌奇也在其中客串了一小段，以自身的经历鼓励中途失明的朋友。来自萧煌奇，《突破三千米的勇气》。
1: 没亲眼看过的星空和黑暗有什么不同？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5摄氏度，相对湿度53%，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2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3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新和立交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新和立交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H48 Go Up 第44张全新原创 EP 主打歌《终极殿堂》。这张 EP 收录3首风格各异的歌曲，《终极殿堂》融合古典钢琴、管弦乐与现代 Trap 节拍，主打华丽复古曲风，是 SNH48 在音乐创作与舞台表现上的一次成功。

0: 继续来听周深的《万里晴空》，通过北斗星指引方向，东风送来和平，将家国情怀融入青年奋斗叙事。编曲融合弦乐的恢宏与吉他的明快节奏，加上周深空灵声线与爆发性高音交织，诠释从焦土到花海的希望升华。愿世界的天空多一些蔚蓝和诗篇的心愿，看见诗路万里，憧憬光照未来，共同描绘中国青年的前行力量和祖国的风华万千。来自周深的《万里晴空》。
1: 在焦土上种下花海，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胡夏为电影《三国的星空》第一部演唱的片尾曲《万丈星辰》。胡夏的歌声在磅礴旋律中蕴含细腻情感，既唱出了乱世群雄逐鹿的情怀，又流露着英雄心中对家国与信念的温柔守望。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宇春的《爱你所爱》。李宇春用动人的歌声勾勒出盛世如你所愿的画卷，歌声以真挚对话的形式串联起跨越时空的精神传递，展现出一代又一代人赤诚不变的坚守。这首歌没有刻意的炫技，却以情动人，将爱你所爱无问西东这八个字唱成了亿万中国人心中的共同心声。来自李宇春，《爱你所爱》。

曲《不如一个你》。这首歌勾勒出剧中人物复杂的情感世界与命运起伏，宋佳的嗓音独特而富有叙事感，将歌曲中要诠释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大家在平凡生活中体会世间繁华万千，不如一个你的简单快乐。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下期节目再会。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今天哪来的观众还真不少。
3: 行，够手了。
2: 够手了，
3: 这场啊，该轮到我们俩来了。
2: 来啊，来几圈我都没意见。
3: 这场，我们俩往这一站，大伙儿就看出来了。
2: 对，这位置很清楚。
3: 哎，
2: 他是上家，我这是下家。
3: 我们这种艺术形式，讲究四个字。
2: 对。四个字，
3: 哎，说学逗唱，
2: 哦，吃碰杠胡，
3: 走
2: 走，
3: 溜达溜达啊，走，
2: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也没关系，咱们研究啊，别这模样啊！你看你这俩眼瞪得跟二饼似的，
3: 我跟你掉到麻将去了。这场是相声，知道吗？
2: 相声，没人爱听相声，不听相声，我就打麻将。
3: 上这儿打麻将了？
2: 哎，
3: 这儿没人跟你打啊！
2: 好，找别人，
3: 走，找别人啊！
2: 有的是人，我们财务科里的好几位呢。说来啊，招之即来，
3: 都听你的。
2: 当然了，我比他们资格老啊。他们都是麻坛新秀，
3: 麻坛新秀。
2: 哎，都有谁啊？有业务员老洪，
3: 哦，姓洪，
2: 嗯，
3: 叫什么呀？
2: 洪忠。
3: 哎。有叫这个名字的吗？
2: 麻坛新秀吗？老洪代号是洪忠。
3: 哦，这么叫着省事儿。
2: 哎，
3: 还有谁啊？
2: 还有个统计员老白。
3: 白板。
2: 对，白板，白板。还一女的，
3: 谁呀？
2: 女出纳员小妖。
3: 那甭问，准是妖姬呀。
2: 都猜着了。几个了？
3: 到了，
2: 到了。
3: 加上你
2: 啊，
3: 够手了吧？
2: 不行不行。

0: 他图什么呢？
1: 我说他上级啊，对他有好处，利益也均沾。
0: 哦，
1: 再说了，这小妖的排演特别大。
0: 是啊，
1: 你算吧，打一宿到天亮，我们仨都困了，他愣不累。
0: 嗨，
1: 玩一会儿就得了，一打打一宿啊。
0: 哎，
1: 我愿意，你愿意
0: 啊？
1: 你爱人不管呢？
0: 他管呢。
1: 这是去年我一玩牌他就唠叨，我都不理他。今年你再看，我整天打麻将他都不管我了，
0: 他没意见了，
1: 跟我离婚了。
0: 哎，
1: 是不管你了啊，可这砍价不行，老砍这人恰恰是
0: 怎么了？
1: 怕婆。
0: 不行，
1: 哪能都跟你一样啊？
0: 这不是上星期六吗？
1: 啊，
0: 快下班的时候我通知他们几个人，下班以后都在我的办公室里起棋。
1: 还起棋？
0: 从中请假了，
1: 怎么了？
0: 不玩就睡觉了，闹眼疼。
1: 甭问呐，
0: 准是打牌熬夜熬的。
1: 红中走了
0: 啊，
1: 还四个呢，
0: 够手啊。
1: 可这砍单也跟起哄，非要先回家说一声，
0: 你没出息。
1: 我说行，快走快走，赶紧回来啊，等你啊。
0: 仨等一个玩不了，浪费时间，
1: 时间是金钱，效益是生命啊。现在不是提倡那个满负荷麻将法吗？
0: 麻将法呀，
1: 啊，
0: 那叫满负荷工作法。
1: 甭管什么法呀，为等他少打了好几三台，
0: 争分多秒，还
1: 总算不错。
0: 嗯，
1: 等了会儿他来了，我行了，甭解释了，快坐吧，快坐吧。
0: 咱还是老规矩，我先起庄，本封两番，
1: 走，
0: 五字手，
1: 再来，
0: 八五一十三留四，两把抓杆，别愣着抓牌。
1: 哎，
0: 嚯！这就要开战，
1: 什么六万
0: 我吃，
1: 这都挨得着吗？
0: 酒钱啊，
1: 酒钱碰一个。
0: 我说中国话你懂不懂？
1: 五饼
0: 给我就听了。
1: 我说你还有完没完？
0: 你该我钱，
1: 这谁该你钱？
0: 好吧，
1: 不，你怎么回事这是？
0: 啊，一玩牌，记住了，别理我，
1: 我是全神贯注，别的我也听不进去。
0: 呼，
1: 那天呢，我手气大壮，连着胡，刚打了八千。砍单又要回家，
0: 干嘛去？
1: 拿钱去。
0: 啊，
1: 带的钱太少，不够输的。
0: 你们打牌还挣钱呢？
1: 废话，不挂点彩谁费这功夫？
0: 打牌本来是娱乐
1: 啊，
0: 你一动钱，这是赌博呀。
1: 这怎么叫赌博呢？
0: 这是变相储蓄。
1: 你胡说八道！
0: 砍单要走，
1: 我说不行不行，
0: 别走，
1: 还等你啊？
0: 不是没钱了吗？
1: 好办，借你点。
0: 你借给他，
1: 我借他。我借完这钱呢，他再赢我的，
0: 那怎么办？
1: 咱是财务科呀，那屋保险柜里有的是钱。
0: 什么钱？
1: 就是全厂职工啊，救济灾民有2万块钱捐款都在那里呢。
0: 啊，
1: 先给砍单拿200，不够输再借。砍单，自个儿写个借条，我盖章批准。
0: 写了吧？
1: 写了。我一瞧，今借公款200元，
0: 我这哪行啊？
1: 哼。你得写上借款理由啊，
0: 理由不现成的吗？
1: 啊，
0: 因打麻将输了200元，
1: 起哄是怎么着？
0: 不就理由行吗？拿得出手吗？
1: 理由要充足。
0: 依你呢？
1: 这么写吧，因为你父亲呢，突然间大出血了。
2: 看看外面坐船头，那是算的。
3: 小妹妹，
4: 啊，小妹妹
2: 啊，
4: 多一字儿。哎，那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3: 我这么会儿来三次
4: 了，
3: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先生当游泳。
4: 小妹妹都不，小妹妹呀、啊，小妹妹，
3: 吃什么不消化的东西？干嘛呢？你这是
4: 找不着调，找不着调。
3: 小妹妹，小妹妹，
4: 哦，跟那个调不一样啊，不一样。那你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3: 你这累傻小子呢？
4: 啊，你明白就好，明白就好。
3: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当悠悠。
5: 小妹妹，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咱俩的情咱俩的爱，在琴声上荡悠悠荡悠悠。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您看这是
1: 表妹妹。
0: 你这不是小妹妹，
1: 我这是
0: 傻丫头。
1: 傻丫头啊，
0: 当悠悠干嘛呢？
1: 这不明
2: 当悠悠吗？
0: 这不要不明，这美一点，
1: 美一点。
0: 哎，往那个女生那个声音上靠一靠，
1: 还得靠。
0: 哎，增加点女性的动作，
1: 还得美，
0: 坐船美一点，
1: 还得有动作，
0: 加点身体动作。
1: 行行，动作在天上上荡悠悠。
0: 不，你这干嘛呢？这不
1: 荡悠悠啊，荡悠悠。
0: 你这一荡悠悠，船非翻了不行。
1: 我这么唱不行
0: 啊？那行不行？坐船也不行啊？
1: 那干脆我还来哥哥吧。你来妹妹吧。哎呀，这妹妹太累。你来
0: 行。
1: 妹妹，你坐船头。
0: 等会儿，别着急
1: 啊！等会儿啊，
0: 开始吧。
1: 能唱了，别害怕啊，别害怕。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荡悠悠。
0: 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俩的情，我俩的爱，在天绳上荡悠悠，哦，荡悠悠。你海水的大一流啊，泪水在我心里流，只盼你头落西山头，让你情歌唱。
1: 还有这美事儿呢，卖完力，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荡悠悠。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荡悠悠。妹妹你坐船头。咱们演一出爱情戏，你看怎么样？
3: 哦，那演什么戏？
1: 咱们演的是京剧《诸葛亮招亲》，明白吗？
3: 哦，是古装戏。
1: 哎，
3: 那你扮演谁？
1: 我演诸葛亮啊。
3: 你演诸葛亮
1: 啊？
3: 行，我演阿庆嫂。
1: 哎，阿庆嫂
3: 不是爱情戏的一男一女啊？
1: 哦，诸葛亮跟阿庆嫂谈恋爱。
3: 不，那我扮演谁？
1: 你呀，扮演黄正英，黄小姐。啊。
4: 就我这模样演小姐不行，太难看了。
1: 你比那黄小姐漂亮多了。
3: 啊，这戏里这黄小姐长得还不如我呢。
1: 哎，这黄小姐呀，她是个丑姑娘
3: 啊，
1: 长的是呢黄头发黑脸膛，塌鼻梁，高颧骨，大厚嘴唇，另外这前额骨呢还高出一块来。
3: 这你说大分头不就得了吗？
1: 就是眼睛长得好。
3: 怎么？
1: 双眼皮儿。
3: 那还挺漂亮的，
1: 长下边了。
3: 这姑娘长这模样，诸葛亮能看上她吗？
1: 诸葛亮他重财不重貌。
3: 哦，
1: 你别看这个黄小姐长得丑，内秀，
3: 内秀，
1: 哎，温柔贤惠，德才兼备，文韬武略样样精通，诸葛亮对她那是一见钟情。
3: 哦，诸葛亮对我是一见钟情。
1: 对，
3: 那我要看不上诸葛亮呢？
1: 哎，那咱俩就别演了，
3: 那就换戏吧。
1: 什么叫换戏？你得看上诸葛亮啊！
3: 我还非得看上诸葛亮？
1: 哎，
3: 你这不是逼婚吗？
1: 对了，谁逼婚了？这个情节呀，就是这么安排的。
3: 嗯，
1: 黄小姐呀，早就看上这个诸葛亮了。
3: 哦，剧情就是这么规定的，黄小姐早就钟情诸葛亮了。
1: 诸葛亮相亲吗？
3: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1: 那么咱们现在就开始。
3: 现在开始。
1: 哎，那么你先上场。
3: 我先上场。
1: 哎，
3: 您给我打出场。
1: 我给你打出场。
3: 现在开始啊。
1: 行，可以。
3: 大
5: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陪大大大大大陪大大大大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陪

0: 锣
1: 啊，大大大大大大大，哎，
2: 朕因身来面貌丑，
1: 哎，
2: 高颧骨大背头，
1: 什么词啊？哎，
2: 虽说文采无略好，
1: 哎。
0: 累了，别抬了。
1: 不累，抬。
0: 行啊，该抬时候抬，不该抬你别瞎抬呀、啊。
1: 不让抬了，不让抬我就歇会儿。
2: 想那诸葛亮善的烈日冠玉，胸膛锦绣，
1: 对，
2: 名扬四海。雨漫全球，领导世界新潮流。
1: 您听过他给诸葛亮这做广告的？
0: 他又给我干着了，该抬了。
1: 抬，
0: 我这起板叫唱呢。
1: 叫唱啊！
0: 抬、啊、抬。

0: 我抬了
1: 啊，你抬一会儿好了，我抬。
2: 抬，抬，抬，
1: 这个大大大大大，
2: 抬，
1: 大，
2: 抬。抬这个大大大大的窝鱼，
1: 哎
2: 啊，抬
1: 要的。山人诸葛亮，身居卧龙岗，来到黄家庄，会见黄姑娘。
2: 抬
1: 门上马尾在，
3: 啊，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1: 在下是猪。
3: 哦，你是老猪。
1: 哎，谁是老猪啊？
3: 哦，干妈你是小猪。
1: 非也，
3: 既非老猪又不是小猪，你是什么猪呢？
1: 我是半大猪。
4: 你打我当猪了，这像话吗？
3: 你是祸人。
1: 在下诸葛苦命，请问小姐可是黄振英母？
3: 正是黄振英。
1: 小生则想有你了。
4: 他怎么转移了？
1: 小生则想有你了。有力了，
4: 哎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跟你见礼了，你怎么不理我呀？
3: 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1: 哎，既来相亲，哪有不见之理哟？
3: 先生，你当真要见？
1: 当真要见？
3: 果然要见？
1: 果然要见？
3: 先生，你请看。
1: 一个丑陋的丫头，
3: 真是不看不知道，
1: 一看吓一跳。
3: 世界真奇妙，
4: 我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啊。先生，看你也看了，见你也见了，你感觉如何呀？
1: 我感觉味道好极了。
4: 你这买咖啡呢？
3: 啊，先生，
1: 我是
3: 我来问你，你为何而来呢？
1: 我为相亲而来。
3: 为何今日前来相亲？
1: 只因那皇叔刘玄德三顾茅庐请我出山哦。
3: 皇叔莫非是刘备吗？
1: 真是，
3: 是个卖鞋的。请你出山一定是贺字鞋店让你出任经理。
1: 那皇叔刘玄德请我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有何高见？
3: 啊，先生，你若辅佐皇叔一同大业，可先去荆州，好吐西川。西川乃天府之国，我也千里抵界人民，许乃修正立外界孙权，一抗曹操，坐待世纪成熟，再吐中原，那是皇室他大计可成。
1: 哎呀呀，好一个真才奇女，与两不谋而合。高高，你实在是高
3: 啊。不高，一米六五。
4: 谁问你个头了？
1: 黄小姐呀，
4: 还要唱啊。
1: 今日与你结鸾仇，壮志未酬誓不休，从今你我同携手，辅佐汉室写春秋。

0: 的。
1: 这坐山雕要来了。
0: 啊，小姐，愿你我一同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
2: 哎，可惜啊，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0: 哎，小姐，你乃是天下第一大美人哦。
3: 我心情不好，咱别开玩笑行不行？
0: 你可爱可爱，人见人爱。
3: 我还可爱呢，您瞅我这大背头，
0: 那是聪明之相。
3: 您看我这黄头发，
0: 啊，自有西方美女之风度。你头发金黄，气死发了。
3: 诸葛亮真会说话。您看我这小眼睛，
0: 眼小聚光，不力集中啊。
3: 您再看我这厚嘴唇，
0: 哎，嘴唇厚，特别性感。
3: 对，
0: 诸葛亮我艳福不浅呐、哦。
2: 啊，先生，此话当真？
0: 当真。
3: 还要唱，
0: 彩彩彩铃彩铃铃彩。
4: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是不是嫌我丑？
5: 小姐，你与众不同，你没在心里头。
4: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5: 这是你的泪在流。
4: 莫非你正在告诉我，你这就带我走？
0: 咱俩就一块儿走。
4: 现在我还不能走。
0: 你为什么不能走？
4: 我还没有迁户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3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

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 1.38 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 22.5 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郭翔宇调研工业企业运行及安全生产工作。10月10日，星河县委书记郭翔宇深入县内部分重点工业企业，实地调研企业运行、安全生产等工作，并现场协调解决企业发展难题。调研中，郭翔宇一行先后来到星源碳素、永兴建材、兴旺碳素、山河特钢、星泰铁合金等企业，每到一处，他都深入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产能规模、工艺流程、市场销售及发展规划，仔细询问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他鼓励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立足自身优势，加大创新力度，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同时，他要求相关部门要增强服务意识，强化要素保障，全力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切实打通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的堵点难点，并反复叮嘱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坚决守牢安全底线。郭翔宇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立足县域区位和资源优势，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培育新型产业，加快构建具有星河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各部门要切实扛起行业监管和属地管理责任，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督促企业依法依规生产经营，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历史上的今天，1974年9月28日，中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建成。1993年9月28日，中国人类基因组研究正式启动。从百盛商管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男子篮球联赛蒙 BA 新闻发布会暨分组抽签仪式获悉，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男子篮球联赛常规赛将于10月1日开赛。联赛实行盟市代表队组队机制，各盟市及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各组建一支代表队参赛，共14支队伍，分为 A、B 两个小组，其中乌兰察布落位 B 组。
据乌兰察布市发改委消息，截至目前已累计成功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自治区预算内投资及超长期特别国债各类资金10.42亿元，支持全市106个重点项目，涵盖乡村振兴、消费升级、生态保护、城市更新、民生保障等领域。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1到8月全区接待国内游客1.67亿人次，实现文旅消费2524.63亿元，入境及港澳台游客量、消费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文旅市场呈现滞销双升良好态势。从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获悉，中秋国庆期间，该局联合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20条体育旅游户外运动精品线路，覆盖内蒙古12个盟市，包含越野穿越、森林徒步、草原骑行、沙漠越野、火山徒步、峡谷探险等多元运动。10月10日，在内蒙古20号特市二连车站，一列满载半焦炭的蒙方宽轨直达班列缓缓驶出，开往蒙古国乌兰巴托巴彦站。这标志着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物流创新产品正式落地。这趟宽轨直达班列采用中百式国际物流组织模式，大幅压缩整体运输时间。10月10日，内蒙古自治区技术转移学历教育项目启动及推介会在内蒙古大学举行。在自治区科技厅等有关部门支持下，内蒙古大学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在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点下增设技术转移培养方向，这是内蒙古首次设立技术转移培养方向的学历教育，将填补高层次技术转移专业化人才培养领域空白。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9月28日起，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宜兴高铁、哈宜高铁等4条高铁线路同日开通，新开线路覆盖华北、关中、鄂西与东北等区域。近期，多地正式开始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江苏南京、苏州等地已开始受理装修物业费提取业务，辽宁沈阳也发布9项优化政策，采暖费等支出纳入提取范围。记者11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之密。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如果血压总是居高不下，赶紧查查这个地方。降压药换了一查又一查，为什么血压还是居高不下？问题可能不在降压方案，而是肾脏出了问题。肾是血压的调节器，也是高血压最先受伤的器官之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隋准介绍，居高不下的血压如同持续冲刷血管的高压水流，会慢慢造成肾脏微小动脉硬化狭窄，直接损伤肾脏的过滤系统。若负责滤过血液锁住蛋白的肾小球功能持续衰退，患者会出现尿蛋白渗漏，逐步发展为肾功能减退，最终诱发慢性肾病。肾脏病变也会反向加重高血压。作为人体调节水钠代谢、稳定血压的核心脏器，肾功能受损后排钠排水能力大幅下降，多余的水分和钠盐会滞留体内，引发水钠潴留。同时，肾脏会异常分泌升压物质，催生顽固性肾性高血压。典型特征是药物治疗效果差，即使连用多种降压药，血压依旧波动大，难以达标。隋准强调，肾脏不会产生痛感，但身体会通过细微变化发出预警。小便出现细密泡沫，静置数分钟后仍不消散，是尿蛋白升高的典型表现。排除睡前大量饮水、熬夜等情况，夜间频繁起夜，夜尿增多，提示肾脏浓缩功能受损，尿色发红，出现肉眼血尿，也是肾脏病变的重要信号。晨起眼睑面部浮肿，或久坐久站后小腿角裸浮肿，按压后凹陷迟迟无法回弹，在排除作息饮食诱因后，大多是肾脏排水代谢功能下降所致。无诱因突发高血压或更换多种降压方案后血压依旧控制不住，需优先排查肾脏病变。全身不适，没有肠胃疾病，却反复恶心、食欲无振、长期莫名乏力、面色苍白、精神萎靡，是肾功能受损后体内毒素堆积无法正常代谢引发的全身症状。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稳住血压即是护肾。

脏，护好肾脏也利于血压平稳。高血压、糖尿病、肥胖人群属于肾脏损伤高危群体，每年体检务必要检查尿常规、肾功能。一个伤害脑血管的动作你可能正在做，大脑是身体的耗氧大户，对血液供应非常敏感，长期低头会让颈椎偏离正常弧度，颈部肌肉持续紧绷，进而压迫穿行

心动过速、胸闷或者血压波动。临床上把这类由颈椎问题引发的心血管症状称为颈心综合症。三个习惯动作趁早改正。低头吃饭，吃饭时习惯性把头埋向碗里，脖子前倾，背部弓起，这个姿势会让颈椎承受的压力暴增，经常如此将会影响大脑供血。正确做法，挺腰端坐，端起碗用餐，将饭菜送至嘴边，而不是埋头吃饭。虾戏坐姿，一忙起来就窝进椅子，背悬空，腰后塌，脖子前探，像一只弓着背的虾。这姿势短时间舒服，但头颈前探会引拉血管，时间久了容易脑供血不足、头晕、头痛。正确做法，坐着时臀部坐满椅面，不建议仅坐椅子的前半部分，腰背自然直立，腰后垫一个小靠枕，双脚平放地面，低头玩手机。这个是现代人最普遍的血管杀手。头部前倾时，颈椎负重，沉背增加，这种持续牵拉不仅加速颈椎蜕变，还会压迫椎动脉和颈动脉，影响脑供血。正确做法，将手机举到与视线齐平的高度，每完30分钟活动一下颈部。如何改善低头带来的伤害？把屏幕抬起来，看手机时尽量举到与视线齐平，用电脑时把显示器垫高，让目光自然平视，不低头或塌腰。给低头设闹钟，每低头30分钟就起身活动一分钟。可以倒杯水远眺窗外，或者去趟洗手间，顺便耸肩放松肩颈。拒绝躺平看手机，侧卧平躺低头会给颈椎和血管带来双倍负担，建议睡前尽量放下手机，别让脖子持续加班。爱嗑瓜子的人，这些好处你可能不知道。秋天一到，除了核桃、板栗、葵花籽、南瓜籽、西瓜籽等各种瓜子也纷纷上市，同样是嗑出来的快乐，它们在营养上有什么讲究，又该怎么挑，吃多少合适？这些瓜子在营养上有一些相似之处，脂肪含量在 50% 左右，而且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较高，尤其是富含亚油酸，它是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不能在体内合成，只能通过食物获取，对促进心血管健康有益。蛋白质含量高，是植物蛋白的好来源，尤其适合素食人群。膳食纤维含量丰富，有助于润肠通便，对于控制食量和增强饱腹感也有一定的帮助。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包括 B 族维生素以及镁钾等，含有木质素，又名木酚素，可降低血浆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俗称坏胆固醇水平，预防心血管疾病。共性之外，这些瓜子也有自己的营养特长。葵花籽富含维生素 E， 葵花籽是菊科植物向日葵的种子，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 每100克含有79毫克，每天吃10克葵花籽仁就可以满足一天的维生素 E 需求的一半。维生素 E 最主要的功能是抗氧化，能够保护血管健康，延长红细胞的寿命，从而提高人的活力和运动能力，维持人体的正常免疫功能。维生素 E 还可以改善皮肤弹性，减少细胞中的脂褐质、老年斑的主要成分的形成。南瓜籽锌含量高，南瓜籽是葫芦科植物南瓜的种子，锌含量为每100克含有 7.8 毫克，高于很多水产品。锌在人体发育、认知行为、创伤愈合、味觉和免疫调节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缺乏会导致食欲不振、儿童身材矮小、男性性发育障碍、免疫力低下等问题。西瓜籽含钾大户，西瓜籽是葫芦科植物打瓜西瓜的变种，体积比西瓜小，又名籽瓜、瓜子瓜的种子，钾含量高达每100克含有880毫克，是香蕉的三倍多。钾是人体必需的矿物质之一，心脏跳动、呼吸等都需要正常浓度钾离子维持，缺乏容易导致疲乏无力。怎样挑选好瓜子呢？建议大家不同瓜子轮换着吃，挑选时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尽量在大型正规商超选购包装完好的瓜子，最好选择带独立小包装的，一方面可以帮助控制食用量，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大包装一次吃不完而发生氧化变质。若选购散装瓜子，需要留意售卖店铺盛装容器是否洁净，工作人员卫生状况如何，一旦闻到刺鼻香精味、哈喇味，或是发现瓜子发霉，切勿购买。第二，最好选择未剥壳的，因为外壳可以保护瓜子仁不受外界。

0: 染，减缓脂肪氧化，延长保质期。第三，优先选择原味轻加工的瓜子，少买焦糖、海盐、杏黄、椒盐、五香等调味瓜子，这类产品糖盐含量偏高，肥胖三高人群更要少吃。时下推荐大家尝尝没有经过加工的生瓜子，其水分含量相对高，味道甘甜清淡，咀嚼后回味悠长。怎样吃瓜子，适量为宜。无论哪一种瓜子都不要吃太多，成年人平均每周吃50到70克坚果是比较适宜的，按平均每天10克算，相当于每天吃带壳葵花籽20到25克，约1把半的量。如果吃多了，要相应减少饮食中其他油脂的摄入量，不要缩皮，吃的时候不要缩皮上的味道，如果一定要缩，最好边吃边大量喝水漱口，洗掉嘴里过多的盐糖，并及时清洁口腔。可以做菜，除了当零食吃，瓜子还适合加入凉拌菜中，或者和大豆一起打成豆浆，发苦即气。最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吃到发苦的瓜子，一定要马上吐掉，立即漱口，因为这样的瓜子可能发霉了，甚至可能含有致癌物黄曲霉毒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尔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4人，协领10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普寺满卿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 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肃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移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陈元开厅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硬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 官方发给刊盒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

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记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验人、验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禁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禁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验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受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

0: 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信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腌盐米果，禽蛋加工技术。禽蛋类食品营养丰富，是人体所需蛋白质的优质来源。我国古代发明了多种禽蛋加工办法，包括咸鸭蛋、松花蛋、糟蛋等，基本都使用腌制法。咸鸭蛋和松花蛋是我国最受欢迎的风味蛋，经过历史的演变，还形成了端午节吃两蛋的习俗。我国制作咸鸭蛋可谓历史悠久，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记载了腌制咸鸭蛋的方法，史称原子法，即用袁树皮煮汁两斗，趁热放入一升盐，搅拌至融化，等到汁液冷却后放入瓮中，再放入鸭蛋，一个月左右就可以食用了。松花蛋又名皮蛋或称变蛋，明代称牛皮鸭子。相传在明代万历年间，江苏吴江县一家小茶馆的老板很会做生意，所以买卖兴隆。由于人手少，店主在应酬客人时往往习惯随手把泡过的茶叶倒在炉灰中，而店主养的几只鸭子爱在炉灰堆中下蛋，主人拾蛋时难免有遗漏。一次，店主在清除炉灰茶叶渣子的时候，发现了不少鸭蛋，他以为不能吃了，谁知拨开一看，里面有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一种特殊的香味扑鼻而来，尝一尝，鲜滑爽口，这就是最初的松花蛋了。皮蛋先将菜煮成汁，并放入松针、竹叶数片，等温度降，皮蛋先将菜煮成汁，并放入松针、竹叶数片，等温度降低后，与盐、木灰和石灰混合调匀，用来腌制洗净的鸭蛋。每100个鸭蛋用10两盐、5升木灰、1斗石灰，腌制后装入坛中，3日后取出，上层与底层调换顺序，装入坛中，3日后再次取出，调换顺序，如此共3次，密封腌制一个月左右就能食用。经过特殊加工，松花蛋会变得黝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则有一种特殊的香气。此外，糟蛋和醉蛋的加工也很有特色。浙江平湖糟蛋的制作过程主要分为酿酒制糟、选蛋鸡壳、壳破而磨补破、装坛糟渍。糟蛋蛋膜完整，颜色晶莹，酒味浓烈，咸中微甜，余味绵长，且久贮不坏。上海醉蛋是将蛋浸在酒和酱油中腌制而成，分生醉和熟醉两种。成品醉蛋蛋白细腻，蛋体饱满完整，香味纯正而浓郁，最易生食。奶酪酥油乳类加工技术。乳及乳制品是我国古代北方西北地区民族的重要饮品和食物，无法靠蔬菜和水果来补充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可以从乳制品中获得。在古籍《释名》《周礼》和《礼记》中都有关于乳和乳制品的相关记载。西汉司马迁《史记·匈奴传》中有“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冻酪之变美也”，说的就是匈奴族喜食乳制品的习俗。西汉时，酪成为乳制品的专称，中原地区也开始制作奶酪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大量涌入，胡汉饮食文化的交流趋于频繁，对乳制品的推广起到促进作用，食用奶酪的风气一度较为流行。当时贾

思勰所著《秦明要术》一书详细记载了多种乳制品加工方法，包括做烙法、做干烙法、做鹿烙法、做马烙效法和烹酥法等。到了元代，作为统治者的蒙古族仍旧遵循食用乳制品的饮食习惯，马奶酒、奶酪、黄油和各种乳制品在食物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习惯也传播到远在国界南端的云南，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乳扇，至今人们仍在制作食用。我国古代的乳制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奶酪，是古代最常食用的乳制品，主要是利用发酵加工而成。《秦明要术》详细记载了奶酪的加工办法，大致可分为煎煮乳汁、捞取浮皮、过滤乳汁、加入酵母、保温发酵几道程序。可见当时的奶酪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酸奶。奶酪因加工方法的变化，其成品又可细分为普通奶酪、酸奶酪、干酪、湿酪等。另一类是酥，又称酥油，我们称为黄油。制作程序是收集奶酪中上浮凝结的乳皮，煎去乳清，加热水研磨，再加冷水煎炼成酥，与现代游牧民族传统的黄油加工方法基本相同。酥因加工程度不同，又可分为生酥、熟酥、醍醐等。醍醐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精炼黄油，是最上乘的酥。醍醐因量少不易得到，格外珍贵。李昉在《太平御览》中记载了东晋时期前燕与东晋交好，双方来往比较频繁。前燕国王曾以十斤醍醐作为礼品赠送给东晋大臣，可见醍醐在当时的珍贵。因其珍贵，古代醍醐的主要用途是医用药品或化妆品。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青铜器中凝结的精神，在世界文明史上有所谓青铜时代的说法，它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前后持续1500多年时间，也就是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在这一时代里，中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大量出土的青铜器物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和宗教内涵，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神秘的礼器大禹鼎，大禹鼎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今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作品，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这是一件祭祀所用的鼎器，鼎呈圆形，立耳身腹三足，鼎高1米多，体量巨大，体现出那个时代鼎器威严端庄、浑穆凝重的特点。商周时期，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权力的象征。
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禹，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禹鼎在浑穆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点，使人感到一种妩媚，这是历来人们谈到它时所交口称誉的。大禹鼎器的口沿下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飞旋的精神，连鹤方虎。连鹤方虎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虎为一对，二虎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穆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单。壶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两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做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鼎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鼎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鼎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壶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之态，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西周之前的鼎器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鼎重。
而这对宝物却

0: 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等多种雕刻方法，如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从方壶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壶盖的莲鹤铸在一块平板上铸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铸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二人台是流传于晋晋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

0: 二小哥，哎，你再喝些好腿吧。
1: 对。哎呀，哎呀，小六哎，来，黄花，我倒，你抬吧。

0: 开。
1: 干啥呀？快点拉上网。
0: 要不你拉上网吧。
1: 二小哥，就你拉上网吗？
0: 那我拉上，你使劲儿，
2: 推吧。
1: 使劲儿。

0: 的了。
1: 哎呀，你不拉我就能腿动了呀。
0: 哎，哎呀，可真说的，那你不推我就能拉动了。
1: 哼，我不管了。
0: 你不管算了，不管我也不管了。不领你们家祖宗要上叫叫我就来。哎，算了，我现在不管了。就是毛驴在那拉动了，让那拉动了，去接过去。
1: 啊，二小哥，你去接过吗？
0: 哎，你去接过就行了。
1: 二小哥，你去接过。
0: 哎，你去接过。
1: 你去接过。
0: 哎呀，我去连会也不换，我能接着了。
1: 我开始给你教一下吧。
0: 啊？
1: 我给你教。
0: 对，我开始会吧。
1: 你就去三大娘他们家接个。
0: 去三大娘去。
1: 你就跟三大娘怎么说？
0: 嗯。
1: 你就说，三大娘，向皇家妈过咱了。借你借毛驴压着了。
0: 哎呀，顶死一把，
1: 就这么几句吗？记住了吗？要不你说看你记住了吗？
0: 对。嗯。三大娘。
1: 哎哎，
0: 你咋答应了？
1: 啊，对对对，我怕你忘了吧。
0: 哎，你怕我忘了就答应了？我到底叫你妈叫二大娘，叫三大娘？我家伙都会占便宜了，你倒是的。再不能答应
1: 哦，
0: 再答应没你好的。三，小花姐嘛，害船了，
1: 哎，是过三了。
0: 哦，过三了，借你借绿帽，
1: 借你借毛驴，
0: 毛驴，
1: 压高了，
0: 压高了，
1: 记住了吗？
0: 不知道吗？
1: 你快点去，可别忘了啊！
0: 嗯，
1: 快点啊！
0: 嗯。

0: 哎呀，这个这个，哎，快滚！他下面后跟上了，来来来，谁打你了？
1: 皇上呀！
0: 哎呀，打又来的！哦，对对对对，先皇的马害船了！
1: 哎，你快别问你当救何去了，这是过山了吗？
0: 哦，对对对对，啊，过山了，绿毛！
1: 哎呀，毛驴！
0: 哦，对对对，毛驴压高了。借给了哦，
1: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嘟嘟
1: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嘟嘟嘟嘟嘟嘟嘟
1: 嘟嘟嘟嘟
0: 嘟嘟嘟嘟嘟嘟
1: 嘟嘟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2: 阿小哥接回来了
0: 接回来了烫快点
2: 小哥
0: 咋了
2: 我可是不给烫要不
0: 哎呀呀掉牙了
2: 要不我给你叫我妈吧
0: 哦对叫你妈吧你妈可能
2: 你越拿越拿
0: 嘟嘟

0: 便秘失忆的。
1: 二少，你吓我他妈无赖！
0: 你吓死妈妈，便秘失忆的，我那铁小棒咋接我火火的？
1: 妈，你是不知道吗？毛驴，
0: 你不气孩吗？毛驴还有多厉害？刚妈妈带回来，
1: 我
0: 毛
1: 驴厉害，妈妈，
2: 噔噔噔，
0: 哎呀，
2: 噔
0: 噔噔，上驴了，这是个，
2: 你看了吧？
0: 哎呀，看见了，
2: 看见上来
0: 焦虑个带，
2: 哦，二大娘啊，
0: 嗯，
2: 这个毛驴脾气不好，接替带鸟
0: 上，
2: 哦，还有个坏毛病，
0: 上毛病，
2: 见不得女人，
0: 见女人咋了？
2: 擦了，
0: 要个妈妈呀，怎么上驴了？这
2: 上驴了，你
0: 上毛病了，活着，你靠着妈妈后头，
2: 好，
0: 你妈妈后边就给妈妈顶住，你看看，你看毛驴前后呢，怎么个一朵丢？不妈妈往后走，你看毛驴双下你怎么还一火香？不妈妈往后送啊，可不可先送啊？二嫂你别跑
2: 哦，
0: 二嫂，二嫂，二嫂，二嫂
2: 哦，
0: 你别跑二嫂，
2: 好，
0: 二嫂，
2: 二
0: 嫂，你别跑二嫂，二嫂，二嫂，
1: 妈妈，二
0: 嫂
1: 哥快点，
2: 二娘，
1: 妈妈，
2: 哎呀，一娘过来他了的，哎呀，二娘。张开嘴嘴和张嘴嘴，张开眼睛看那点点了哟。
0: 咦，
1: 快点！
2: 哎呀，坏了！哎呀，二大娘，二大娘醒来，二大娘醒来，二大娘醒来！
0: 哎呦，
1: 妈妈，
2: 死了！
1: 黄花，
2: 哎呀，
1: 妈妈的头吗？
2: 就在这儿了吧？
1: 这儿
2: 来！
0: 哎呀，我的妈妈呀，姑父妈妈，
2: 哎呀，
0: 这个咋办啊？
1: 二小哥，我可是怕了，快送回关。
2: 送回关？
1: 嗯。
2: 哎呀，这次用不上再摸鱼。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我会送你还不规矩，
0: 骑着，
2: 嘚儿嘚儿。

0: 毛利庄稼来了，
1: 说那后街杨家子
0: 咋地了？
1: 你是要大娘拿的好吃的了？
0: 上海差点提块地贼骂死的。哎，哦，拿上来，
1: 再拿了。
0: 毛利超的买卖一场，可毛利火车过。
1: 那火车你拿啥钱？那路火车。
0: 哎呀，一，
2: 你送回去了，小哥。
0: 送回去了。
2: 我看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还是赶快落吧。
0: 哎呀，是了，赶快落啊！眼看着我也不能搞也吃不上，来，赶紧点落啊！

0: 俺娃娃落高面了，半天不回来，这不就毛驴气坏了，是磨坊里头有火了。今天这个嫂嫂俺过不好。哎呀，活愁的了，你溜溜撞邪风了，抽奖了，咋来了？今天这是咋样？今天是你们俩讲，
1: 哎呀，二大爷，
0: 咋来了？今天这是四海将军之争，
1: 咋的？你又来了？哎呀，
0: 咋来了？你们俩让抽奖的？
2: 哥换来
0: 的。你叫妈妈不放心吧？你？
1: 哎，二大爷，你的，
0: 哎，大黄松，小黄松，把落地戳了个黑窟窿，这咋呀？这
1: 来，他家那高面，坐着还睡不住宅吧？
0: 这能宅住了？
1: 能了。
0: 哎呀，愣了。
1: 对
0: 呀，嗯，
1: 怎么跟你
0: 两百？两百？呸！你看这穿小包，刘三姐妈妈是偷弄他。
2: 妈，摔落了吧？
0: 棒捡了，给我回吧，给我手镯回吧。
1: 来，
0: 我把那个绳子。

0: 说，
1: 搿上头楼来小孩打你，会不会哪还吵起来？
0: 搿山上还要尿了？
1: 咦，做海了？对，行了，对对对对对，好了，来
0: 走吧，欢欢，不给他，咱们赶紧走。

0: 给你。哎呀，蔡老板。你刚那么叫做上天，
1: 二大娘，干啥子了？
0: 不送。你早一哄我才哄。行了，电饭有点水水，把那葫芦娃抓腿腿掰搞灭啊。
1: 二大娘不用了，我妈要求我三弟头可给我洗
0: 了。行了，不要走歪了，我要是你做奶奶了，你留奶。
1: 太麻烦。
0: 手背上的黑个夹子，放到黑个上吊，不别说他了你。花这么多抓这

0: 老公，你这样子说死活的娘，
1: 二大娘，
0: 背不哄哄娘。
1: 哎呀呀，
0: 我出来给你松脚下踹他娘。
1: 哎呀，
0: 嗯，
1: 这，
0: 嗯，
1: 就他要先闯走怎么了嘛？
0: 你好老王爪子给你还稀罕了，谁想踹你了？
1: 他，
0: 嗯，
1: 你就活活吗？
0: 你咋要踹他娘？你说我也是老一老来两光踹手就踹不到头来吗？你说我信不这个该不该入养就上来了啊？看看看看看看，一闪一信，回来，
1: 来来来，
0: 你把我们俩就踹墙包硬着踹来。
1: 把你爹踹，
0: 谁敢把你踹？踹下去啊，帮混！你俩别光背，我做国事都长高。
1: 啊，对，抓紧
0: 我
1: 表妹。

0: 先生，
1: 嘟嘟嘟嘟嘟嘟，
0: 这不晕乎呀？
1: 嘟嘟嘟嘟嘟嘟，
0: 哎呀呀呀！啊，哎呀，这死着了！
1: 你
0: 家里头可死着了。

0: 你看你做的那社死，你说是吧？啊，那是你来，我不是你来，你个出来就把气套活了，你不活活堵在那阁楼楼口前，你不从那那眼角现在看不见，来嘛到来！哎呀呀，你拽住我开麻烦你哦，
1: 谢谢吓了我一跳，赶快拉拉油火呀，快点使劲使劲，使劲使，使得慢了不行，使劲使劲哎呀，使劲使。
2: 妈妈
0: 啊，
2: 上班来，
0: 上班来，长高味儿火上来了。
2: 妈，
0: 哎呀，
2: 妈妈，
0: 回来了，
3: 回

0: 谁不让你把我别的，我把他别的，水也把水别来，水也把水烧来，谁进来你们两个才搞我左右过世，那咋搞嘛？
1: 好的，你别搞
2: 这个。

0: 我给你撇下。
1: 咋了这是？
0: 啊呀呀，撇热乎了呀！啊呀呀，啊呀呀！
1: 来，起来吧！
0: 哎呀呀，撇到这这。
1: 嗯嗯，哎呀，撇到撇到。
2: 不，我撇高来了。
1: 脾气好好是说可能灭的不能熬啊。
2: 啊。
1: 嗯
2: 嗯。不要，那娘不
1: 冲下去啊！光顾你咋这么撇你了？
0: 我
1: 哎，不是狗皮上黑不菜呢？
2: 哎呀呀！
1: 儿子来吧，就把那黑不菜放开一个红了。
0: 对，把这个大家伙啊，这么大，来来让他低头，
1: 低头。
2: 低头！
1: 哎呀妈呀呀！哎呀！哎呀，不能收拾你，不能做害了，
3: 气死
1: 了！不能他做害了，这是。
3: 啊，对，
0: 嗯嗯嗯。二大娘，那还有一点子。
1: 哪儿？
0: 鼻子底下，
1: 哪？
0: 别窟窿那儿。
1: 嗯，
0: 再往下，往左点。
1: 行，
0: 对，进那儿。哎呀，咋来了？
1: 我就是，又红来了你这。
0: 呀，又红了，给我咋搞？
1: 给他咋搞？来。

0: 不是不是，
1: 那几匹别想，那多少要啥？那多少呀？那多少呀？
0: 那多少呀？给了一天要上来嘛？我的小意思，哎，咋办了？我这先吃上一匹，怎么到咱来了？哎呦喂！
1: 哎，你看看，你看看，这个包子跑到车上来，妈妈吓住你往上逃，不是夜行。
2: 妈，吓坏呀！妈妈，这我操！
0: 你没听上去说
1: 上
0: 先撤后爬山，一木能打
1: 二十对那啥
0: 啊嘛，
2: 撤
0: 对撤，
1: 咋好了呀？
0: 那也咋好了，
1: 别当啊，
0: 别当，
2: 再撤
0: 啊，对再撤，哎呀，好悬！
1: 悬了，哎呀，搞拽了，好了，后来，哎呀，你快，赶快，爬山爬山，让大娘吃一皮子呀！
0: 哎呀，咦，缠住了，撇一撇，地一撇，东一撇，西一撇。啊，那娘还一批，
1: 还有一批不散了，
2: 一批了，
1: 不散了。
0: 啊，那娘，你给这个，那娘，出租车飞叫来了，
3: 啊，是让人载重了。
0: 哎呀，那娘，
3: 远远远了，
1: 讲不讲？
0: 啊，
3: 不说了，
0: 长不长？
3: 哎呀，啊，有点点长，
0: 有点点长。
3: 哎呀，很远。
0: 咋好了吧？哎呀，等着车吧，
1: 坐坐来。要回吧，动车妈妈狗呀。
2: 妈，这样就吃少点吧。
1: 多大吃走了？
2: 我忘了，他能吃多少？哎，小哥，你一顿饭能吃多少糕？
0: 二小哥，这好像吃不多了。
2: 吃多少？
0: 吃个三四十片大酒了吧？
1: 要三四十片子吃了。哎呀，比盖桥都没能吃，不就会滚。
2: 妈，那就吃上点吧。
0: 老婆，
1: 你妈还有你。
0: 多会儿？
1: 单数了。
0: 哎，可不要先说了，我这是把我妈和我单数慢慢单下一放，地下还放得一袋。
1: 不来吃来了，我算没用了。
0: 你倒没用了。
1: 来，
0: 你这么大的事业，还有个跑前是个打理账外的个人吗？端盘子的，带东的。
1: 好了，你看，哎呀，程头子，你要留下找户人啊！
4: 我给你找户人吗？
1: 你回头带动了，
0: 会了。
1: 啥？
0: 哦，
1: 哟，你这个，你别说，想好了嘛，这个
0: 娃娃，
1: 好娃娃嘛，你看咱的学伴的衣服听听。
0: 对，先回去学伴学伴啊！
1: 我回去哄啊！
0: 啊，不哄。
1: 对，哟，想好了这个。
0: 在立交的开花接不上，
1: 你不听。
0: 在十里花它就不一样，在天阳遇了个月色，还带动的俩月面好。
1: 那啥？
0: 咱们走到一方是一方的理解啊。那方上的地下的扎头的喂马的耍的撂的吃桌子上的奶头上掉的前个月那商量吗？
1: 哎，这个商量。
0: 哎，前个月那钱上吗？大家听的起量呀。
1: 哎，这都回来
0: 了。哦，对对，哎，年让呀，年让呀，
1: 你看不到说头上起量了
0: 啊？啊，年让呀。
1: 有没？
0: 有了。
1: 啥啊？你看这还有啥？
0: 大厨房变异了吗？
1: 啥毛毛变异吗？
2: 变异了呀！
1: 你个变异了！
0: 变异了！对，变异了。咱们先上碗筷，再后上凉菜，再烹情底情一二整呗。这老娘舅舅大晚上咕咕一把头，随便来一袋烹情，大家都会，可跑来！
1: 来，
0: 飞
2: 车高来，
1: 上来！
0: 哦，对，车高来，车高来！哎，请问大娘在瑞一个高来？
1: 哎呦，哎呀，你是谁娃娃？你是？哎呀，过去哄的，现在长得小好了，你闹你闹，你别说拜拜将将年好事。你们俩好好照顾人啊！
0: 哎呀，露娜，
1: 花儿撒
0: 桥底下，
2: 你撒吗？
1: 哟，你六姑，你五将，你二弟，
0: 哎呀，那还有你大。
1: 这是鬼脸，你又都哄开了。
0: 你那么的
1: 嘛呢？
0: 那么毛驴屁股可得
1: 毛驴。哎，那是个我的，
0: 那不是意大利算
1: 的，那是毛驴尾巴，也说也算。
4: 哦，是个毛驴一把也摔一摔，他为安慰你家的拐棍也穿一穿。
1: 别晃了，别胡说了，皇上，你们俩给我收拾准备好，我进来。等等等等，老子没等着呀，给我滚！等等，
4: 哎呀！皇上，你慢点，咱们赶快回你爷爷收拾这个娃娃东西，收拾的便宜呀。

亲生女儿呀，我是方圆的亲生。哎，只有长不着眼，不低头，知根知底不好走，我花心转我跨呀，哎，也将小去不打，隔人不狗不怕他，百年了叫我动个爆米花，哎，何为让公安给接住了，哼，被抓着走了我两千八，哎。这个箱子呀，就算是断了线的风筝，说实话，它是上不能上，下不能下，这带上一张苦凉凉。哎呀，为什么这白天咋也好耍，只有是到了晚上，为什么它咋？

老母中奖，豁免了！你们都是英雄啊！

我脸上面。

0: 一条擦掉了，他俩孤独彻夜夜来的，他老婆在送命，你去陪他做做丈夫。
1: 这个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啊，跟我无什么关系啊。
2: 涛哥，哎，
0: 小子，他是个混蛋，咱就不用搞他计较。我早早都会通知你，说你求主持的不错，现在要了，而你

0: 哎呀，我知道这不是一个人造的。哎呀，你留着飞机的，你留着飞机的，这回上山了吧？不要回家了吗？
1: 要回走。
0: 扔一千刷子，这是个媳妇儿带了个冬天太阳，不用回家羡慕我呀。哎呀，
1: 小子他是个可怜的呢，而我们刚才又是国难的敌手，他这么这么侥幸，这就是孝义，这就是敌手，你懂不？你懂不？
0: 就你懂，还就你强。哎呀，自从你强子顶过江路落错，你下天哪拿下破四把火，哎呀，又得罪又开罪，你爹又也会讲嘞，此地无有这边呀，你表达过他的二九配，
1: 他大姑怕他的闹住的少，江上说出去的呢，咱们不怪睡过吗？
0: 哎呀，不把握你的说子上，哎，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多漂亮，富裕穷人。哎呀，我知道你人好心好，这出招了。哎呀，你说你图了啥？为了啥？是你一到家像老母大英雄，好听好看不掉腰，喜欢看女人，还得拿那房也讲，嘿。

0: 一起呀、啊，嗯，一边
1: 这
0: 呀呀十块，妈妈呀，绑架了半天，给绑架出十块，哎呀，我把这个，哎呀，小保护奶捣鬼，就当中你奶奶没长嘴，哎呀，他绑架了半天，绑架出十块钱来，你说连个边儿把事也不给进去，你说连个漏夫也不给吗？你说我破家奶捣鬼了，
1: 不死不死，哎。我是姐跟你也一样文呀、
0: 啊！哎，你这个，多少？
1: 一百呀！
0: 呀！喂！
1: 喂、哦！呀嘿！呀呀呀呀！嘿嘿嘿嘿！咋了嘛？啊！嘿！
0: 哎，不要火闲了，火闲的不是两个袍子还闪了一火。一万！
1: 哦，一万！
0: 一万！
1: 一万！
0: 哎呀，哦，哎呀，
1: 一万，哦，
0: 一万，哎
1: 呀，一万，哎呀，
0: 一万，哎呀，
1: 呀呀呀呀呀呀呀，
0: 一万，
1: 哎呀，你说这姐姐一万了，这还哭啥了吗？
0: 你说你姐姐老姐姐的一万，你说老姐姐我哪少还你呀？哎呀，他姨姨，哎呀，姨姨
1: 呀。呀行了行了，你弄不切缘到长处，找你的妈妈们就是长楼，这前后说，以后早有了早还，迟有了迟还，真要是没有了吧？你
0: 那咋？不要还了？
1: 你也可说羞了呢。
0: 那么就还我小官当上的了，这
1: 还不着急，等我回来再给你拿。
0: 又去哪呀？
1: 家个我们厂里头组织网一队去参加那协里头的创建晚会。就我穿了上二让开长出的么个班，你来了，你年轻时候那家狼带一窝了吗？
0: 哦，就那个账本账还住了，那个晃晃晃那个放开了。
1: 哦，对
0: 爷爷昨天不穿了，也不等到也不能吃饭了
1: 呀。闹笑，咱们老姊妹俩去了扭打扭打、啊、也去塞花塞花，你看咋地？
0: 你说闹了
1: 闹了吗？
0: 哎呀，不要把我塞子撒了架了一会儿的。
1: 没事，咱们先排练排练
0: 排练排练
1: 啊。
0: 对，咱们

多少麻花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79回诸葛亮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79回诸葛亮一出祁山。
2: 皇帝曹睿带着满朝的文武

10万御林军兵，御驾亲临到这雍凉一带来寻衅来了。其实哪是寻衅啊，他这是为司马懿来的，看到了那个告示，也听到了些个谣言，说司马懿有意谋反。这位司马大将军呢，还蒙在鼓里呢。当曹休给他指出来之后，可把司马懿吓坏了，他扑通的一声跪倒在曹睿的面前，哎呀，像鸡奔碎米一样的磕头啊，磕头请罪，以表自己的忠心。我没有别的意思，这是不是吴蜀用的个反间之计，离间你我君臣？请万岁您给我一道旨，我要亲自统帅人马兵伐西蜀，然后回过头来再灭东吴，为完成我主之霸业，使陛下统一天下。司马懿这是真心话呀，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曾受过托孤啊。那就是说，皇帝你的父亲临死的时候，在床头前还给我个座位呢，曾经拉着我的手，让我要很好的辅佐你，把我司马懿看作是大魏的柱石之臣，我怎么能反呢？司马懿口里是这么说，但是他非常紧张，吓得浑身冒冷汗。曹睿这么一瞧，哦，他心想，看司马懿这个样子，不像是个要反的样，那么你为什么带出这么多的人马？哎呀，陛下，我这是来接您呐，为了隆重迎接圣驾到来，所以我才把这人马带出来，绝没有什么歹意，望陛下明察呀。眼泪呀，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噼里啪啦往下掉。司马懿至于那么害怕吗？怎么不至于啊，他全都明白了，皇帝这不是来到我这儿寻衅来了，这是来兴师问罪。当时啊，只要曹睿把脸往下这么一沉，这位骠骑大将军司马懿就身首异处了，就把你杀了，他怎么能不害怕呀？曹睿这时候倒为难了，他为什么难呢？曹睿心想，是啊，这万一要是西蜀和东吴使得反间计呢，离间我们君臣呢，确实是他们造的谣，喝着贴的是假告示，那我把这大将军就这么就给斩了，我不斩他。想到这儿，曹睿举目抬头一看，好家伙，远处里司马懿带出来的那些兵将，看那些将军们一个个不亚如下山的猛虎啊，呵，再看胯下的战马似出水的蛟龙，那小校们站在那会儿怀抱刀枪，个的个的是杀气腾腾。哎呀呀，曹睿心想，司马懿这兵权可不小啊，这多吓人呢、啊、古人说得好啊，臣重国威啊，就是说一个大臣你给他权柄太大了，他的兵权太重了，如果他要是耿耿忠心保国为民，那肯定是国泰民安呐、啊、如果他要是心怀二意一翻脸，哼，国家遭殃，百姓吃苦啊，这天下就许归了他，所以说叫臣重国威啊。哎呀呀，曹睿越想啊越紧张，那么我到底该怎么处置这司马懿呢？我是把他杀了啊，我还是让他继续镇守着雍凉啊？想到这会儿，曹睿看了一眼曹休，曹休啊冲着曹睿摇了摇头，那意思好像

是说，陛下，您可不能发落他呀。司马懿可是一位耿耿忠心的大臣呐，更不能治罪他，杀了他。您要是把他杀了，处置了，那可就不得了了，就伤了忠臣的心了。哎呦，曹休啊，话说的可是非常深刻呀。就说皇宫里头也好，说丞相府里头的人也好，如果出现了贪赃卖法、吃私舞弊、行贿受贿的，是一律你也不能客气，你都得处置他们。从开天辟地，由古来开始，哪个国家走向败亡都是从这儿开始。所以说，不管他在宫里头做多大的官，或是我丞相府里头什么样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如果有这种现象出现，皇帝您呢就应当毫不客气给予处置。那么宫里府里要做得好的呢，那您就应该重赏啊，按现在的话来讲就叫重赏重罚，不要出现两样的这个法令啊。宫里边因为他守着皇帝身边跟您亲近，您就可以宽松一点，外边丞相府离着您稍远点，有人做了坏事情您就可以严一点，这样不对，是这么个意思。同时诸葛丞相告诉刘禅说，侍中郭攸之、费祎和董允这些个人呢，他们都是很善良很诚实的人，这些人呢立志忠正，是存心真诚啊。所以呀，先帝刘备把他们都提拔起来了，留给了陛下你。诸葛亮所说的这个寓意是什么意思？在古代啊，这个长者对这个晚辈说话很自谦的这个意思，就说寓意就是我这么个意思吧。我以为这个宫里头的事情不论大小，您都要问问身边的这些大臣，然后你再去实行，这样一来才能弥补这个缺点和疏漏。哎，这对于啊咱们承其霸业统一这个华夏这都是有好处的。特别是提到项宠这个人，将军项宠这个人非常熟悉军事，哎，这个人的性情也很好，很善良很公平。当初啊，先帝刘备曾经试用过他，在试用他那个时候呢，就当着我呀夸赞过项宠，说项宠这个人很有能耐，因为这样大家才公推他呀，让他总督御林军马。我以为军营里边的事情您呢有事儿就多问问他，这样一定能使这个行伍之间呢和和睦睦，好的呢差的呢都能安排得恰当。说前汉为什么那么兴盛呢？因为前汉的这个君主啊，他们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说是后汉为什么会衰败了呢？因为这个后汉的君主啊，他们亲近小人，疏远贤臣。哎，先帝啊在位的时候啊，每当跟微臣我说起这些事情来，那么先帝就非常的感慨，同时呢也痛恨呢、这个桓帝灵帝这两个皇帝。前汉兴盛，人家重用的是忠臣良将，那么桓帝灵帝不是让十常侍专了权了吗？就是皇帝身边的那些太监呢。这句话呀，诸葛丞相写的是有所指的呀，那就是说提醒刘禅，你要千万注意，在你身边，也就是说在宫里，不要再出现桓灵二帝这种情况，那可不得了。不用说出现十常侍，出这么俩常侍啊，咱这蜀国可就危险了，这是事关国家兴盛衰亡的大事啊。诸葛亮在表中提的那侍中、尚书、长史、参军，这指的是谁呀？这是诸葛亮啊，向刘禅推荐的，是蒋琬、

陈震、张毅这几位大臣。哎，诸葛丞相告诉刘禅说，这些人都是坚贞不屈的，能够以死报国的忠臣呐、啊，希望陛下您多多亲近他们，信任他们。如果您要亲近信任这些人，咱们汉室这个兴隆发达的日子很快就会来了。诸葛丞相写的这儿，这个笔调非常深沉，为什么呢？因为诸葛亮啊，很担心呢、啊。这是他向刘禅推荐的这几个忠臣，他能不能重用啊？我要在这儿，那好办了，您不重用，我随时推荐提醒您。可是我走了呀，我去上前面打仗去了，我就顾不了这么多了。我一走，可应那句话了，人走茶一凉。哦，这是丞相向我推荐的人呢，先让他一边歇着吧，这可误国呀。所以诸葛亮写到这儿的时候，那真是啊，这心情就难以表达了。就告诉刘禅，无论如何，您要重用信任这些人，必须亲近这几个大臣，他们都是忠臣呐。丞相在表中说自己原来是一个平民百姓，布衣嘛，老百姓。说我在南阳卧龙岗那会儿以种地为生，我生不逢时啊，生在这么一个乱世，我想呢，就带着我兄弟啊，在那儿种那么几亩地呀、啊，苟延残喘，勉强活命就算了。我并不想在这个诸侯当中啊，怎么显露显露自己，所以我才在那儿隐遁了。可恰恰就在这时候，先帝并不嫌弃我，并没有看不起我，亲自带领着关张二弟，到这个卧龙岗三次去看望我呀。尤其是我感动的是，这三次当中有一次，刘备去的时候天下着大雪，那是顶着北风烟雪去的。我呀，因为不想出事，不想做官，我有意两次回避。最后呢，我实在受感动，我才呀和先帝见面。这时候先帝跟我打听天下大事，由于我这个感激心情的促使，我就答应了，答应先帝我愿意为他效劳。没想到在当阳一战，先帝被曹操杀得大败，也就是说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我接受了先帝的指令到东吴去求救兵。屈指算来，从那个时候起到现在啊，已经21年了。先帝知道我这个人呢、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所以在临终的时候呢，才把国家的大事托付给我。知一马超马孟起在绵阳病故了。哎呦，诸葛亮一听这消息呀、当时就落了泪了，连这个皇帝刘禅也很难过呀。五虎大将连连死去四人了，关羽、张飞、黄忠、马超。马超年纪不太大，得了这么个疾病死了。刘禅传旨厚葬马超将军于绵阳，诸葛丞相在成都遥祭了一番，以慰将校之心呢、大家都非常感动。把这个事情忙过去之后，诸葛亮就在相府议事，把朝中所有的文武全都请到相府来了。这些位文臣武将是云集于丞相府啊，今日之丞相府与往日大不相同。怎么呢？兵层层，甲层层啊，刀枪四百岁，剑戟如麻林呢、由打这个辕门起始，一直到后边的厅堂，是甲士林立，手中的刀枪是刀枪越严。等文武全都到齐了，诸葛亮当时传令安排

自己因为宅选吉日就要起兵了，所以得把家里头安排好。他派郭攸之和董允、费祎为侍中，总摄宫中之事，说宫廷里边的大事就交给这三个人了。项宠为大将军，是总督御林军马，陈震为侍中，蒋琬为参军，张毅为长史，掌管丞相府事，杜琼为谏仪大夫，杜维、杨洪为尚书，孟光、来敏为祭酒，尹默、李传为博士，玉正、费诗为秘书，是乔州为太史。这是留在家里的，留在家里的文武不下一二百员呢、有好多都是重臣呢、安排完了家里之后，丞相传令，这就要安排跟自己一块儿去北伐中原的人了，令前都部镇北将军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都亭侯魏延，前军都督扶风太守张毅，衙门将皮将军王平，后军领兵使安汉将军建宁太守李辉，副将定远将军汉中太守吕毅，监管运粮左军领兵使平北将军陈仓侯马岱，副将飞卫将军廖化，右军领兵使奋威将军博阳亭侯马忠，辅荣将军关内侯张毅，行中军师车骑大将军都亭侯刘演，中建军杨武将军邓芝，中参军安远将军马谡，前将军都亭侯袁深，左将军高阳侯吴义，右将军玄都侯高翔，后将军安乐侯吴班，领长史随军将军杨毅，征南将军刘霸，前护军偏将军汉城亭侯徐允，左护军笃信中郎将丁贤，右护军偏将军刘敏，后护军点军中郎将关英，行参军赵武中郎将胡济，行参军建议将军严颜，行参军偏将军篡袭，行参军皮将军杜毅，武略中郎将杜琦，随荣都尉盛备，从事武略中郎将樊琦，点军书记樊建，丞相使令董厥，帐前左护卫使龙骧将军关兴，帐前右护卫使虎翼将军张苞。呵，哎呀，相府里这一传令啊，那真是令下山摇动，兵出鬼神经啊。丞相又传一支令，让李严守住川口以拒东吴啊，然后定准了日子了，就要起兵了。定的哪天呢？定在建兴五年春三月丙寅日发兵。把这完全安排好了之后，啪把令旗这么一摆，干嘛呀？按现代的话来讲，散会了。可是丞相这话还没说完呢，就在阶下怒恼一员老将，丞相前来，用手一撩征裙，大步向前，站在帅案前了，是怒容满面。哎呦，众文武这么一看，有的人暗吃一惊啊，看这位老将，发似三冬雪，须如九秋霜，鹤发童颜，别看眉毛胡子头发全白了，可是看那张脸呢，还是那么红扑扑粉漉漉的。哎呀，这老将军真精神呐、谁呀？赵云、赵子龙。丞相请了。老头不愿意了，那当然了，怎么回事？这全都派了，噼里啪啦这番安排，派了这么多的精兵勇将，可是唯独赵云、赵子龙，丞相连一个字儿都没提。不提也可以，今儿丞相是怎么了？连一眼都没看赵云。您说这位老将子龙他能高兴吗？他今儿个是特意出班要问问丞相，丞相为什么不传令于赵云？难道说您看我年纪

0: 不成？说这会儿，赵云唰双手一托，海下的银然微微一阵冷笑：“丞相听了，我随年迈尚有廉颇之勇，马援之勇，二位古人尚不服老，何故不用我也？”
1: 活了。
0: 是啊，当初啊，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将军廉颇，那是赵国的一员猛将，那么大岁数服过老吗？没有。前汉将军马援怎么样？年纪大了吧，服过老吗？也没有。那么难道说我比这二位差吗？为什么今天丞相就不给我一指令呢？哦，赵云将军今儿个是一根筷子吃藕，挑了眼了。两边的文武这么一瞧啊，大家也没敢乐呀。有不少人呐、都赞同赵云这几句话，四将军这理儿挑得对，应该这样。看咱们丞相说什么。诸葛丞相那是最了解赵云了，丞相准知道我这一派兵，单单不派子龙，他是非活不可。哎，诸葛丞相心想，这事儿也怨我呀。怎么呢？事先呢，跟子龙说一声就好了。就是说吧，向赵云交这么个底儿。哎，今儿个你也到这个相府去，但是我可不一定派你。为什么不派？跟赵云说明白。说明白恐怕也不行。那么丞相诸葛亮为什么不派四将军赵云赵子龙啊？丞相啊，心疼赵云呐、赵云跟随先帝刘备创基立业，拼杀在疆场，那可以说是打了一辈子仗。这次啊，诸葛丞相领兵南征，平定南中，去收孟获，就不想带赵云去，不让他去不行啊，这老头在家待不住啊。现在去北定中原，还能带着这位老将军呐、诸葛丞相舍不得了。怎么呢？西蜀五虎大将关张赵马黄有四位已经相继去世了，只剩下这位老将军了。这是我们西蜀的财富，说什么也得把老将军留在家里。你看有这么位老将往这儿一坐镇呢、那差大了劲了。要不怎么说是柱石之将，股肱之臣，不得了啊。别人假如说要想进犯西蜀，一听赵云在那儿呢，他得合计合计啊，随便就派个小卒坐在西蜀这儿，人家随时都可以进来。所以今儿个丞相不派他，是想把老将军留在成都。赵云不让啊，说什么我也得去。哎，子龙，我平定南中之后，现在孟起病故了，好似折我一臂。诸葛亮说得很深情啊，眼圈都红了。怎么，马超病死了？我没想到，就像断了我一条膀臂一样，吾甚惜之啊，非常可惜。我看将军年事已高，不如暂时留在成都，如果跟我去北定中原，倘有差池，岂不动摇将军一世英名？依我看呐，还是留下来吧，以免减却我蜀中之锐气。哎，赵云听着这会儿，把虎目一瞪：“丞相，说的哪里话来？丞相，别人不知道，你应该知道。赵云呐，我自从跟随先帝创业以来，是临阵不退，遇敌则先，大丈夫得死于疆场者幸也，吾何恨焉？呵，这 老将军，气冲斗牛啊。他说的一点也不假呀。我自从出世以来，跟随先帝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打的今儿个了，我什么时候皱过眉头？大丈夫死于疆场，为国捐躯，那是多么万幸的事儿啊，是个好事情啊。今日赵云不才，愿在丞相跟前请令，为前部先锋。这先锋官归我了。哎呀，丞相怎么劝也劝不了了，怎么留也留不住了。可是诸葛丞相怎么也不忍心就把这只大令交给赵云。子龙，你还是再想一想吧，还是留下来的好。

一秒激发出的香味才是最浓郁的，早一秒则不够香，晚一步就发苦了。此时再把烤好的干辣椒捣成大粒的面，也就做成了胡辣椒面。以胡辣椒面打底儿，可以搭配葱花蒜泥香菜，可以搭配捣融的番茄，可以放点豆豉或是腐乳，拌匀后再加入一勺刚从锅里舀出的滚烫的原汤，蘸水就成了。除了米线和汤锅，云南人常吃的还有黑山羊火锅，锅子形似老北京涮肉的那种铜锅，中间有一个隆起的炭火口。不过云南的黑山羊火锅并不像老北京涮羊肉那样片生肉，而是吃带皮切片的熟肉。细数云贵川地区的吃羊大法，还有更多的精彩。在吃羊江湖上，还会流传着更多传说。吃羊不分高低，只有钟爱与否。无论是羊肉汤还是羊肉粉，或是烤全羊、手把肉、羊肉串、涮羊肉，都能让人在寒冷冬日呼出那一口寒气，给人家乡的念想，给人温暖的抚慰。这或许就是食物最大的意义。

美食和微笑是人间最温暖的通用语言。听友们，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养生派。朋友们再见。

0: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派。生活烦扰要懂得放下，身心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四季养生小知识，补肾气不用愁。这处第一大补穴超级给力，经常按揉就可以补元气、固根本，堪称养生的关键穴位。
1: 肾藏志而喜静，出太深之息，以养其大志，故名太溪。太溪穴位于足内侧，内踝后方与脚跟骨筋腱之间的凹陷处，用手指按揉有微微的胀痛感。太溪穴，肾经的大补穴。会元针灸学中有这样的记载：太溪者，山之谷通于溪，溪通于川，肾藏志而喜静，出太深之溪，以养其大志，故名太溪。也就是说，肾经水液在此形成较大的溪水。从这个释名可以看出，此穴可以生产源源不断滋养人体的肾脏之水，与肾脏的健康息息相关。我们都知道，肾是人体的先天之本，中医说肾阴和肾阳是生长发育的根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皆根植于肾。肾一旦出现问题，人体就会百病丛生。它好比大树有根，树叶虽枯，但根不枯死，尚有生机。关注健康就是关注先天之本，也就是激活肾经。从哪里着手激活肾经呢？从太溪穴激活。太溪，它是肾经的腧穴和原穴，腧穴就是本经精气汇聚之地，而原穴也是本经精气较大的中转站，太溪穴合二为一。所以太溪穴处肾经的精气最旺，肾经的原发力、原动力都在这里。

因此中医认为太溪穴具有滋肾阴、补肾气、壮肾阳、理包宫的功能，也就是说生殖系统肾阴不足诸症、腰痛和下肢功能不利的疾病此穴都能治。太溪穴是人体当中元气旺盛而又尊贵无比的地方，太溪穴是足诊三脉、决生死、触百病三大独特药穴之一，代医家称其为回阳九穴之一。太溪穴全身的大补穴，太溪穴不但是肾经的大补穴，还是全身的大补穴。大家都知道足三里穴是强身大穴，但如果与太溪穴相比，足三里穴偏重于补后天，太溪穴偏重于补先天，所以要补先天之本就得从太溪穴开始。太溪穴它是人体阳气汇聚的一个重要之地，凡是寒凉体质的人都不妨通过长灸太溪穴，让温暖的生机进入寒体之内。指压太溪穴全身症状大多有效，因血压异常所引起的眩晕、耳痛、耳鸣、中耳炎等耳部疾病，慢性风湿性关节炎、湿疹、麻疹、褐斑、雀斑等皮肤症状，前列腺肥大、阳痿、月经困难、痛经、月经不调、肾炎、膀胱炎、夜尿症等症状有效，且对神经和情绪不稳、精神亢奋、头部充血、失眠、手脚过度虚冷、支气管炎、喉咙痛、气喘、便秘或痔疮等也很有效。按摩太溪穴这几点需注意，按揉太溪穴一年四季都可以，但春秋季节天气干燥的时候按揉的时间应该长一些，因为燥易伤阴，多揉一些时间既可补阴又可防燥伤阴，夏季可以时间短一些。太溪穴调理手脚冰冷极其有效，被此症困扰的朋友请务必在睡前刺激此穴，每天稍微刺激下，不觉间便忘记了手脚冰冷这回事了。

0: 自制养生小知识，每天这样举手30次，吃得好，睡得好，气色红润，人不老。
1: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胃病在人群中发病率高达 80%。 中国肠胃病患者有 1.2 亿，可以说是胃病大国了。而提到胃，就不得不说下脾。在中医看来，脾胃是一对好搭档。如果把胃比作粮仓，脾就是运输公司，我们吃下去的食物会在胃里初步研磨消化之后，由脾进行再次消化，去掉其中的糟粕，把精华营养物质转运到全身。所以如果胃功能不好，脾的运输能力自然也会受到影响。常喝冷饮，吃生的蔬菜，寒气很容易进入体内，伤及脾胃。而饥一顿饱一顿，饮食不节制，对脾胃伤害也很大。此外，我们常说忧伤脾，发脾气生闷气都会损害脾的健康。那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脾胃好不好呢？其实身体的一些迹象都会告诉你，你的脾胃好或差，自查一下就知道了。一、气色暗淡，脸色发黄。如果脾和气的津液不足，就不能给身体提供足够的营养，以至于整个人看起来有点萎黄，这正是脾虚的表现。二、鼻头红、黄、黑。鼻头及鼻翼发红的话，可能是脾胃有热症，而且是实热。这样的人一般饭量都很大，但吃完容易饥饿。另外，如果鼻子发黄，则反映脾胃的阳气不足，可能是吃太多凉性食物造成的。当鼻头发黑，这可能预示脾胃或者其他脏腑病情已经到了严重的地步，最好去医院检查治疗。三、嘴唇没有血色。黄帝内经中提到，口唇者脾之官也，说的就是透过嘴唇可以看出脾胃的问题。通常脾胃好的人，嘴唇都较为红润，干湿适度，反之嘴唇干燥，经常脱皮，缺乏血色等，都表明此人脾胃不太好。四、睡觉爱流口水。中医有言，脾主涎，所以说脾之水、脾之气就是通过这个涎表现出来。一个人脾气充足了，涎液才能正常工作，帮助我们吞咽和消化食物。如果脾气虚弱，口水就不会老老实实地待在口腔里，睡觉时会溢出来。五、经常便秘。脾胃运化能力差，不能将营养物质运输到各个脏器，导致大肠缺乏动力，造成便秘。养脾胃就是养命，要想脾胃好，三分靠治，七分靠养。但养脾胃非一日之功，需要我们在生活方式上做些改变，另外做些简单的运动加以调理。一、吃对食物，规律饮食，快节奏的生活也要按时按量吃饭，这是保养脾胃的第一步。此外，冬季可以适当吃一些山药、小米、南瓜、马铃薯等健脾养胃的食物。二、单举手臂可调脾胃。中医认为，调养脾胃的关键是要顺应各脏器气机的变化规律。胃气主降，脾气主升，说的是食物经胃部腐熟，需要下行进入小肠来进行下一步的消化吸收。脾气则把食物精华上输于肺，再输布于其他组织器官。通过脾胃升降有序的运化，全身才能得到足够的滋养。八段锦中记载的单举手臂这个动作，正是利用这一机理，对于调节脾胃有很大的作用。做法一，站好，两腿膝盖

0: 稍微弯曲，两只手掌心向上捧在小腹前。二，左手翻掌往上举，右手翻掌向右胯的旁边下按。三，两掌一上一下撑开，同时两腿站直，把整个身体拉伸开。四，一次维持两秒即可，两手回到原来的状态，合于小腹前，全身放松。五，一套完成后换为右手来一遍，重复30次。注意事项，手臂上举时要缓缓吸气，小腹微收，而手臂下落时要慢慢呼气，小腹微松。爱笑的你脾胃都不会太差，不良的情绪会影响到肝的调节功能，而肝气犯胃，肝气成脾，说的就是肝气会影响到脾胃。当你生气焦虑时，胃会和脸一样由于充血而发红，当你悲伤沮丧时，胃会变得苍白，减少胃液的分泌。所以平时多笑一笑是给脾胃最好的礼物，更是十年少的法宝。
1: 如果一个男生一毛不拔，我们叫他铁公鸡，和他在一块的女生我们叫他鸡舍清扫员。如果一个男生常常趁火打劫，我们就叫他土匪，和他在一起的女生我们叫他压寨夫人。如果一个男生脸上沟壑分明，我们叫他作战地图，和他在一起的女生我们叫他战地指挥员。如果一个男生长相惨无人理，我们就叫他车祸现场，和他在一起的女生我们叫他救死扶伤。如果一个男生脸皮太厚，我们叫他太厚，和他在一起的女生我们叫他皇阿玛。如果一个男生娘娘腔，我们就叫他东方不败，和他在一起的女生我们叫他笑傲江湖。如果一个男生随叫随到，我们叫他送外卖，和他在一块的女生我们老叫他是老板娘。如果一个男生爱管闲事，我们就叫他莫须有，和他在一起的女生我们叫他满江红。如果一个男生脾气火爆，我们叫他霹雳雷火弹，和他在一块的女生我们叫他忍者神龟。如果一个男生脚踏几条船，我们就叫他挪威的森林，和他在一起的女生我们叫他做天龙八部。如果一个男生孤僻愤世，我们叫他百年孤独，和他在一块的女生当然就叫爱相随了。如果一个男生见钱眼开，我们叫他猫眼儿，和他在一起的女生我们叫他007。如果一个男生爱打小报告，我们叫他竹屁之夫，和他在一起的女生我们就叫麦田守望者。如果一个男生死气沉沉，我们就叫他敦煌石窟，和他在一起的女生我们叫他古墓丽人。
2: 四季养生小知识，它是豆中之王，常吃可以明目防吃降血脂。
0: 豆类是植物食物中营养成分含量的佼佼者，原以为黄豆是其中的最佳品种，没想到黑豆的各种营养成分都高于黄豆。要想长寿，常吃黑豆。黑豆有着抗衰老的豆中之王和天然维生素丸的美誉。中医认为黑豆性平味甘，归肾经脾经，是饮食疗养佳品。有人会问，那黑豆和黄豆哪个更好呢？若直接以黑豆与黄豆相比，黑豆又比黄豆多了一些特有的营养成分。譬如黑豆外皮之所以呈现深黑色，主要与其表皮富含花青素有关。属于多酚类一员的花青素不仅抗氧化力一流，抗氧化能力为维生素 E 的50倍，更有辅助避免血中坏胆固醇形成的作用。除了花青素含量丰富外，适量食用黑豆更有下列三大意想不到的营养好处。好处一，富含维生素 A。 黑豆的维生素 A 含量比黄豆高出20倍之多，有助于维持在暗处的视觉，对于人体视力保健有一定益处。好处二，富含 beta 胡萝卜素。黑豆的 beta 胡萝卜素是黄豆的48倍，适度摄取有利增进皮肤与黏膜的健康，帮助骨骼发育与生长。好处三，富含叶酸。黑豆中的维生素 B 群成分不仅比黄豆高，其叶酸含量更是丰富，有助于红血球、核酸与核蛋白的形成，对于人体肌肉生成、修复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黑豆不同的做法有不同的功效，生用时是解毒的，炒熟吃才是补肾的，这个炒也是讲究方法的。那么黑豆如何制作更补肾呢？ 炒黑

0: 豆的操作方法。一，取100克黑豆加清水浸泡一晚上，沥干。二，炒锅开火，加入沥好水的黑豆翻炒，待表面水分蒸发后，再放入大颗粒的盐一起翻炒，黑豆和盐的比例约为5:1。三，用小火持续翻炒，当黑豆表面裂开，露出来里面的青仁时，再简单翻炒两分钟即可出锅。专家建议，炒黑豆虽好，但也不宜食用过多，每天20克左右即可。但是有些老年人牙口不好，不能吃黑豆，怎么办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还准备了另外一种饮品，三宝养肾壶。食材，普通黑豆50克，精米30克，板栗5枚。做法，一，黑豆和精米用清水浸泡一夜，沥干水分。二，将泡好的黑豆和精米放入豆浆机，加入剥好的板栗。三，倒入600毫升水，像制作豆浆一样制作就可以了。食用黑豆的注意事项。一，虽然黑豆有补肾的作用，但是肾病严重者是不适合食用黑豆的，因为黑豆不好消化，如果肾病严重者食用黑豆，反而会加重肾脏负担，所以肾病严重者不适合吃黑豆。二，小儿不宜多食，肾阳虚患者、对黑豆过敏者不宜食用。三，黑大豆炒熟后热性大，多食容易上火，故不宜多食。四，黑豆不宜与牛奶、菠菜、豆浆、四环素、蓖麻籽、厚朴、龙胆、五参等同食。龙胆以及五参、厚朴都是属于中药材，因此在吃中药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不要和黑豆以及黑豆浆一起吃，以免出现中毒以及其他不良现象等。
1: 四季养生小知识，今天为您详细介绍一下我们身体各器官最爱的食物有哪些。
0: 身体各器官最爱的食谱。肾喜欢山药，山药不热不燥，性味平和，食用后不用担心腹胀、便秘等困扰，适合各种体质的人。肾虚和脾胃虚弱的人可以把山药作为调补身体的常用食物。肠喜欢白萝卜，萝卜有下气和消滞的作用，利于清肠。萝卜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所含的芥子油和淀粉酶能促进新陈代谢，增进食欲，帮助消化。胆喜欢橄榄油，有的医生建议胆结石患者食用橄榄油，有的结石较小的患者食用一段时间后，检查发现结石已消失，还要勤饮水，有利于稀释胆汁，促排石。胃喜欢卷心菜，卷心菜含有保护胃肠黏膜的物质，是厨房的天然胃药，对于肠胃蠕动与吸收有加分效果，可以有效地预防改善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膀胱喜欢水，多喝水可以防膀胱癌，每半个小时提醒自己喝些水，不要因为忙顾不上喝水，为患癌埋下风险。大脑喜欢巧克力，研究表明，常吃可可成分超过 70% 的巧克力，可能有助于增加大脑皮质的量，这意味着脑部变年轻，学习能力有可能随之提高。眼睛喜欢胡萝卜，作为维生素 A 良好的植物性食物来源，胡萝卜对于明亮双眼有好处。耳朵喜欢黑芝麻，有些老人会有耳鸣的问题，总感觉耳朵里有蝉鸣声、嗡嗡声等，此时除积极就医外，还可以多吃些黑芝麻来辅助调理。血管喜欢芹菜，芹菜具有降血压、防止动脉硬化和毛细血管破裂等功能，是高血压患者和中老年人保健的佳品。皮肤喜欢西红柿，西红柿是最好的防晒食物，号称食物防晒霜，富含抗氧化剂、番茄红素和维生素 C， 提高肌肤对阳光的抵抗力，熟番茄比生吃效果更好。
2: 话说有一个人叫张三，性子特别的急。
3: 有一天一群人在屋子里聚会，说起张三，有人发言了，张三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脾气比较火爆，做事也鲁莽，性子太急。
4: 张三刚好路过，听到了马上冲进屋子揪住说话的人，一边痛扁一边说，我什么时候脾气火爆了啊？我什么时候做事鲁莽了？我性子哪里急啊？啊！
5: 你眼睛视力好吗？
4: 还行吧。
5: 真羡慕你，我的视力就特别差。

0: 你看到在房间的上面靠天花板上的窗帘上的那个花纹，哎，对对对，就是左边一点，看到那个橘子花纹的图案了吗？
1: 啊，我看到了，怎么了？
0: 你看，我就看不到，你看我的视力有多差。
1: 三个老太太聚在一起聊天，说到他们的健忘，一个老太太说道，
2: 我最近真是越来越健忘了，常常站在楼梯上，忘了是上楼还是下楼了。
0: 另一个说，
3: 我也是啊，我常常打开冰箱却忘了是往里面放东西啊，还是把什么东西要拿出来。
1: 第三个说道，
2: 哈哈，上帝法呀，我可没你们那些毛病。
1: 说着便用手敲桌子，发出嘟嘟嘟的声音。这位老太太奇怪地问，咦，
2: 是谁在敲门啊？
4: 四季养生小知识，养胃要先杀菌，多吃四样食物，坚持做好三件事。
5: 十人九胃，在导致胃病的众多因素中，幽门螺杆菌却是最致命最危险的一种。幽门螺杆菌是在胃黏膜细胞表面寄生着一种带有鞭毛弯曲状的杆菌，是目前所知能够在人胃中生存的唯一微生物种类。统计显示，在慢性胃炎的患者中， HP 的检出率为 95% 到 100%， 胃溃疡患者中检出率为 70% 到 80%， 而胃癌患者中检出率为 80% 左右。所以想要养胃就要先杀菌。胃内有幽门螺杆菌，身体会出现三大症状。症状一，泛酸恶心。当体内幽门螺杆菌超标时，就会影响胃部的分泌功能，从而导致胃酸分泌过多，出现泛酸、烧心等症状。所谓反酸，其实就是口腔感觉到酸性物质，并且患者常伴有腹胀、腹疼、嗳气、呕吐的症状。症状二，口臭严重。有口臭是件十分尴尬的事，如果自己碰到勤刷牙也解决不了的口臭，就一定要警惕是不是感染幽门螺杆菌了。因为 HP 这种细菌可以在牙菌斑中生存，当口腔发生感染时，或者进入胃部影响食物消化时，就会导致人体出现口臭。症状三，胃痛。由于幽门螺杆菌会在胃内增殖，所以胃黏膜会遭到病菌的破坏，很容易出现胃溃疡、慢性胃炎等疾病，就会表现为上腹疼痛、不适及嗳气。胃不好者要多吃四样食物，少碰三件事，杀灭幽杆菌，修复胃损伤。多吃四样食物。食物一，马齿苋。马齿苋又叫五行草、长命草，是一种常见野菜，药用价值很高。它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可以促进身体新陈代谢速度，同时也能给胃黏膜带来一定的保护，降低幽门螺杆菌的出现，起到预防胃溃疡、养胃护胃的效果。马齿苋的吃法有很多，其中炒食、凉拌、做馅都可以。食物二，猴头菇。猴头菇是一种大型肉质菌，性平味甘，具有补脾益气、帮助消化的作用。感染上幽门螺杆菌的人会有胃炎、胃溃疡等病症，而猴头菇能有效抑制幽门螺杆菌，还养胃护胃，提升消化功能。经常吃的话，有助于胃肠蠕动，缓解便秘，对胃病患者来说很有好处。食物三，洋葱头。洋葱是生活中常见的配料，但同时它也是养胃抗癌的佳品。洋葱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硫化物和黄酮醇，这些营养物质可以有效抑制消灭幽门螺杆菌，起到预防胃炎、胃溃疡及胃癌的作用。因此感染上幽门螺杆菌的人，平时不妨经常食用一些洋葱。但需要注意，洋葱辛辣，最好不要干吃，可以炒菜之后再食用。食物四，蜂蜜。蜂蜜能够消炎杀菌，可治疗胃十二指肠溃疡以及各种胃痛症。因为它是一种潜在的碱性食物，它所含的锰等无机盐可促进食物消化，减轻胃肠负担而缓解症状。正因为这样的抗炎杀菌的作用，能有效抑制幽门螺杆菌，减少胃炎等疾病的发生几率，还可有效预防便秘的发生。注意，真蜂蜜才有这样的功效。一般来说，纯正的蜂蜜甜而微酸，用筷子挑起蜂蜜能拉成长丝，且丝段会自动回缩成球状。最后，要想杀灭幽杆菌，养好胃，

一定坚持三件事。第一件，多喝养胃茶水。胃是个喜温的器官，日常多喝点养胃茶水，有助于胃部减少寒凉刺激，促进胃部的健康。加点养生的小植物，功效更佳。蒲公英根红茶，用红茶发酵工艺将蒲公英根炒制成蒲公英根红茶，大大降低了蒲公英的寒性，对于养胃止痛效果更佳。蒲公英药食两用，入胃经，是一种养胃消炎的小植物。据现代研究发现，蒲公英具有广谱抑菌的作用，还有天然抗生素的美称，是一种抗炎良药，尤其对胃炎之炎更加有效。此外，蒲公英还对胃溃疡具有治疗作用，能明显减轻胃溃疡的发生几率，并且蒲公英还可以杀灭幽门螺杆菌，对于胃部健康十分有益。胃不好的人平时可以多喝，对杀菌消炎、养胃护胃很有好处。第二件，减少抽烟喝酒。吸烟会明显增加胃病的发病率。在烟草中，毒性最大的是尼古丁，它可以使消化道黏膜发炎，胃液和胰液分泌减低，胃溃疡病发病率可增加一倍。而喝酒的危害更甚，酒精摄入体内会直接刺激食管和胃壁，加速对胃黏膜的损伤，引起胃痛、胃溃疡，甚至是胃出血。因此想养胃，就一定要减少抽烟喝酒的次数，最好戒酒。第三件，保持稳定情绪。胃病的产生和发展还和人的心情状况、情绪好坏关系密切。当人长期处于精神紧张、压力大的状况时，胃酸就会分泌过多，胃的抑制反应也会出现障碍，导致胃食管反流病等一些胃病。因此，平时尽量保持稳定的情绪，学会多倾诉、多发泄。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腌盐米果，禽蛋加工技术。禽蛋类食品营养丰富，是人体所需蛋白质的优质来源。我国古代发明了多种禽蛋加工办法，包括咸鸭蛋、松花蛋、糟蛋等，基本都使用腌制法。咸鸭蛋和松花蛋是我国最受欢迎的风味蛋，经过历史的演变，还形成了端午节吃两蛋的习俗。我国制作咸鸭蛋可谓历史悠久，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记载了腌制咸鸭蛋的方法，史称原子法，即用袁树皮煮汁两斗，趁热放入一升盐，搅拌至融化，等到汁液冷却后，放入瓮中，再放入鸭蛋，一个月左右就可以食用了。松花蛋又名皮蛋，或称变蛋，明代称牛皮鸭子。相传在明代万历年间，江苏吴江县一家小茶馆的老板很会做生意，所以买卖兴隆。由于人手少，店主在应酬客人时，往往习惯随手把泡过的茶叶倒在炉灰中，而店主养的几只鸭子爱在炉灰堆中下蛋，主人拾蛋时难免有遗漏。一次，店主在清除炉灰茶叶渣子的时候，发现了不少鸭蛋，他以为不能吃了，谁知拨开一看，里面有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一种特殊的香味扑鼻而来，尝一尝，鲜滑爽口，这就是最初的松花蛋了。明代黛西的《养鱼月令》记载了松花蛋的详细加工方法。腌制皮蛋，先将菜煮成汁，并放入松针、竹叶数片，等温度降低后，与盐、木灰和石灰混合调匀，用来腌制洗净的鸭蛋。每100个鸭蛋用10两盐、5升木灰、1斗石灰，腌制后装入坛中，3日后取出。上层与底层调换顺序，装入坛中，3日后再次取出，调换顺序。如此共3次，密封腌制1个月左右就能食用。经过特殊加工，松花蛋会变得黝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则有一种特殊的香气。此外，糟蛋和醉蛋的加工也很有特色。浙江平湖糟蛋的制作过程主要分为酿酒制糟、选蛋鸡壳、壳破而磨补破、装坛糟渍。糟蛋蛋膜完整，颜色晶莹，酒味浓烈，咸中微甜，余味绵长，且久住不坏。上海醉蛋是将蛋浸在酒和酱油中腌制而成， 分生醉和熟醉两种，成品醉蛋蛋白细腻，蛋体饱满完整，香味纯正而浓郁，最易生食。奶酪酥油乳类加工技术。乳及乳制品是我国古代北方西北地区民族的重要饮品和食物，无法靠蔬菜和水果来补充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可以从乳制品中获得。在古籍《释名》《周礼》和《礼记》中都有关于乳和乳制品的相关记载。西汉司马迁《史记·匈奴传》中有“得汉食物皆取之，以示不如冻酪之变美也”，说的就是匈奴族喜食乳制品的习俗。西汉时，酪成为乳制品的专称，中原地区也开始制作奶酪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大量涌入，胡汉饮食文化的交流趋于频繁，对乳制品的推广起到促进作用，食用奶酪的风气一度较为流行。当时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一书详细记载了多种乳制品加工方法，包括做酪法、做干酪法、做鹿酪法、做马酪酵法和烹酥法等。到了元代，作为统治者的蒙古族仍旧遵循食用乳制品的饮食习惯，马奶酒、奶酪、黄油和各种乳制品在食物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习惯也传播到远在国界南端的云南，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乳扇，至今人们仍在制作食用。我国古代的乳制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奶酪，是古代最常食用的乳制品，主要是利用发酵加工而成。《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奶酪的加工办法，大致可分为煎煮乳汁、捞取浮皮、过滤乳汁、加入酵母、保温发酵几道程序。可见当时的奶酪类似于我们

今天所说的酸奶。奶酪因加工方法的变化，其成品又可细分为普通奶酪、酸奶酪、干酪、湿酪等。另一类是酥，又称酥油，我们称为黄油。制作程序是收集奶酪中上浮凝结的乳皮，煎去乳清，加热水研磨，再加冷水煎炼成酥，与现代游牧民族传统的黄油加工方法基本相同。酥因加工程度不同，又可分为生酥、熟酥、提糊等。提糊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精炼黄油，是最上乘的酥。提糊因量少不易得到，格外珍贵。李昉在《太平御览》中记载了东晋时期前燕与东晋交好，双方来往比较频繁。前燕国王曾以十斤提壶作为礼品赠送给东晋大臣，可见提壶在当时的珍贵。因其珍贵，古代提壶的主要用途是医用药品或化妆品。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青铜器中凝结的精神，在世界文明史上有所谓青铜时代的说法，它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前后持续1500多年时间，也就是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在这一时代里，中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大量出土的青铜器物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和宗教内涵，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神秘的礼器大禹鼎，大禹鼎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经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作品，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这是一件祭祀所用的鼎器，鼎呈圆形，立耳身腹三足，鼎高1米多，体量巨大，体现出那个时代鼎器威严端庄、浑穆凝重的特点。商周时期，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权力的象征。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禹，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
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盂鼎在浑木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点，使人感到一种妩媚，这是历来人们谈到它时所交口称誉的。大盂鼎器的口沿下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飞旋的精神，连鹤方壶。连鹤方壶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壶为一对，二壶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木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淡。壶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两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做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鼎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鼎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鼎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壶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之态，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西周之前的鼎器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鼎重，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等多种雕刻方法，如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从方壶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壶盖的莲鹤住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20片莲花瓣，先行预铸，再与盖的主体铸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6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季昌明接到李达康的责问电话，他有些摸不着头脑，赶紧问是怎么一回事。李达康说，你们的人当着我的面把欧阳菁从我的车里抓走了，两辆警车追到机场路，很像美国大片嘛。季昌明是既意外又吃惊，声明自己对反贪局今天的行动毫不知情。欧阳菁一案，他迄今为止没得到反贪局的汇报，因此无法判断这起突发事件的性质。过后，侯亮平和陆亦可分析，季昌明这么说，并不是要在李达康面前

洗清自己。事后得知，老纪那天还是够意思的，他话锋一转，态度强硬了起来。但是李书记，你说侯亮平追到了机场路上，那就带来一个问题，欧阳菁是不是要出境啊？如果是这样，我也会下令阻拦的，毕竟有举报就要查嘛。李达康说，即使欧阳菁有问题，也要顾及政治影响吧。我和欧阳菁的关系你可能也听说过，今天我要和你说明的是，我和欧阳菁已经离婚了。办完离婚手续之后，他让我送送他，我能回绝吗？哦，李书记，欧阳菁这就利用了你和你的车呀。怎么说，影响还是我造成的了。那就不说了，请依法办事，不要受政法系或者什么小圈子的影响，给我前妻欧阳菁一个公道吧。听李达康这样说，纪昌明干脆挑明了说，你是不是担心侯亮平啊？这我要向你解释一下，侯亮平虽然是高育良书记的学生，但并不是高书记调到检察院的，他对欧阳菁不会有成见。李达康说，那就好，起码你不是政法系，我相信你。纪昌明郑重地说，李书记，也请你相信侯亮平和反贪局，他们谁也不敢徇私枉法。对今天发生的事，我会让侯亮平和反贪局向你做出交代。李达康偃旗息鼓了，不必了，昌明同志，该说的我都和你说了。这个电话结束之后，陆亦可的电话才打了进去，说要汇报。纪昌明当即责问，现在才想到汇报啊，早干嘛去了？陆亦可赶紧解释，欧阳菁的事事发突然，当时太紧张了，大家都忙昏头了，要不让侯局长亲自汇报。纪昌明严厉地说道，还汇报啥，你们都到我办公室来吧。两个人出现在检察长办公室，侯亮平的内心忐忑，这样大的事件在主要领导不知情的状态下发生，实在说不过去。其实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工作磨合，侯亮平从心里敬重纪昌明，这位老检察长稳重厚道，像是一位兄长。虽然以侯亮平的标准看，兄长有点保守，甚至有点迂腐，但像他这样的孙悟空性格也得有个唐僧镇镇。所以侯亮平打定主意，领导即便是暴跳如雷的骂他，他也得陪着笑脸诚恳地检讨。纪昌明没骂，只是讽刺挖苦，说他们是美国好莱坞大片的大腕导演和演员。陆亦可轻描淡写地说，传唤个欧阳菁还好莱坞大片呢，季检您也太夸张了吧。侯亮平一本正经地点头说，就是，咱们只不过是依法办事嘛。纪昌明继续挖苦，太谦虚了吧，不是美国大片是什么呀，两辆警车一路追李达康书记的专车，追到了机场路出口。陆亦可，这就是你说的抓个小萝卜头？侯亮平赶紧主动检讨，啊，这怪不得陆亦可，怪我自作主张。侯亮平，我就是用脚掌心都能想到，你又耍起侯山那一套了，是吧？李达康毕竟是在职的省委常委啊，又是荆州市委书记，你们两辆警车这么追，考虑到政治影响没有？侯亮平辩解着，正是因为

脸色渐渐开朗起来，觉得情况还不错，有了确凿的证据，应该能把欧阳菁案办成铁案。陆一可趁机说，季姐，这样一来您就好对李达康交代了。季昌明一听不高兴了，我有啥要交代的，去该干啥干啥去。离开季昌明的办公室，侯亮平和陆亦可回到反贪局继续说案情。陆亦可不太相信李达康对自己老婆的问题会毫无察觉，如果不是嗅到了什么味道，李达康为啥要在这个时候离婚呢？胡亮平说，现在还没法解释，但基于我的侦查经验和感觉，李达康应该是不知情的，如果知情，他不会送离了婚的老婆去机场。李达康是理智的政治家，不是没有政治头脑的情圣。陆亦可还是疑惑，可李达康不但送了，还摇下车窗向你示威呢。这更说明李达康不知情，我感觉他还是有些底气的，所以没像老鼠似的一下子钻到洞里去。李达康的举动既是向我示威，也是在显示他的自尊嘛。啊，侯爵，那你可得小心，他会恨你的。那可不一定，也许恰恰相反，李达康会感谢我，在心里边感谢我，哪怕他不说。陆亦可还是不明白，哎，为什么呀？行了，自己悟去。几乎在李达康专车被劫的同时，高玉良向省委书记沙瑞金做了一个关于这位同僚的汇报。他虽然不知道同僚已经遭自己学生致命一击，客观上却抓住时机扔出了一块石头，坦诚而又直接地亮明了自己的态度。在沙瑞金办公室，二人分别在沙发上坐下，开头总是客套话，高玉良笑呵呵地提起来，瑞金书记上星期到临城去了一趟，听说收获颇丰。沙瑞金并不掩饰对临城开发区的欣赏态度，为李达康点赞，说达康同志综合利用采煤塌陷地搞开发，思维超前。高玉良只好应和，说搞临城开发区，李达康功不可没。沙瑞金赞扬前任省委书记赵立春知人善任，当年要是不把李达康及早地从吕州调走，让他们俩在吕州各唱各的继续闹摩擦，就贻误战机了。沙瑞金感慨地说，玉良同志啊，要我说，有时候一加一并不等于二啊。高玉良表示认可，没错没错，有时候甚至会等于负数呢。沙瑞金笑了，所以啊，用干部是一门艺术。哎，我说玉良同志，你该不是又要向我推荐你那位得意门生祁同伟吧？高玉良就好像背上扎了一根刺一样，又痒又疼，却又不能抓不能挠。哦，不不，我想反映点达康同志的情况的。哦，反映达康同志，好，你说。高玉良并没有立刻说话，恰好白处长送来一杯茶，他就掀开了茶杯盖，慢慢地吹着气，显出慎重思考的样子。其实呢，他是有备而来的，一上班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把李达康几个方面的问题都反复想透了。向一把手汇报，一定要做到有理有据有节。
但沙瑞金一

0: 张口就为李达康点赞，让他感到意外，也产生了一些心理压力。看来这位新上任的书记对李达康的印象不错，这次汇报的难度将要比预想中大了许多。然而省委书记对省委副书记的情况反应还是很重视的，况且反应对象又是一位省委常委，省会城市的强势的市委书记，并不是一般的人物。沙瑞金凝视着高玉良，有些不耐烦：
1: 哎，玉良同志，说话嘛，有什么说什么。
0: 高玉良放下茶杯，真词卓句地说起了丁义珍出逃的那个晚上，在他主持的汇报会上出现了怎样奇怪的走风漏气，并逐一分析了每个参加会议的同志。结论就是，李达康的疑点很大，有可能向丁义珍报警。沙瑞金听完若有所思地看着高玉良。丁义珍逃跑的那天夜里发生的情况我已经听说了一些，现在确定有人泄密了是不是？高玉良面色严峻地说：
2: 是的，公安厅和检察院两边都是这个结论。
1: 哦，既然两边都是这个结论，那就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0: 高玉良进一步说：
2: 达康同志的夫人欧阳菁可能涉嫌腐败呀。啊，侯亮平还没上任，就在北京给我打来电话，要我帮忙保护举报人。侯亮平担心什么呀？就是担心荆州方面有人做手脚。看来这里边名堂很多呀。
0: 沙瑞金没有马上表态，也开始品茶，过了一会儿说：
1: 这些情况省纪委也有反应，我呢在临城当面了解过，李达康拍着胸脯向我保证他老婆的事情和他无关。
0: 高玉良看着沙瑞金摇头苦笑：
2: 瑞金同志，这种保证有多大的可信度啊？啊？
0: 沙瑞金没有回答。
1: 哎，我说玉良同志，李达康和他老婆长期分居，你不知道吗？
2: 这我知道，他们也有些年头了。
1: 呵呵，那你觉得李达康会为了早已丧失感情基础的老婆冒险胡来，不顾前程吗？李达康当真那么重感情，是为情圣吗？啊？
0: 高玉良沉默了。新书记明显护着李达康，出乎他的意料。现在他有两个选择，要么顺着一把手的意思拐弯，让这次汇报流产，要么坚持下去，不惜给一把手留下不良的印象。高玉良喝了一口茶，瞬间做出了决定。坚持，做官要打太极，但不能总打太极拳。共产党人嘛，在原则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同时也显示个性。这是他多年手持的政治信条，效果不错。这位教授出身的副书记在官场上从来都不是软蛋。于是高玉良又开口了：
2: 瑞金同志，今天是向您和省委汇报，我必须襟怀坦白，有一说一。从一般常理推测，李达康权衡利弊，应该不会和他老婆的烂事儿搅和在一起。但也难说，李达康毕竟是李达康，

0: 他思路不一般呐，经常不按常理出牌呀。沙瑞金好像没明白他的意思，岔到另一条思路上去了。是啊，你看他到了临城，就打出了一张怪牌，能想到综合利用采煤塌陷地区搞个开发区，这是奇招嘛？你说是不是啊？高玉良摇头叹息着，说起了当年临城开发区的那桩丑闻。一个主管副市长被双规，几十个商人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次丁义珍奇怪地逃走了，光明湖畔的开发商却一个也没跑，这算不算是奇招呢？高玉良的锋芒显露出来了，话里有话，让这位一把手没有办法回避。沙瑞金回避不了，注意地看着他。哦，玉良同志，这次当真是一个都没跑吗？
1: 是的，瑞金同志。还有一个细节也很意味深长啊。916那天晚上，在大火已经烧起来的情况下，李达康还试图拆掉大风厂呢。
0: 高玉良又喝了一口水，放下茶杯，似乎很随意地点题。
1: 刘省长年龄到了，都知道他马上就要下了，达康同志太渴望政绩了，难免出格呀。
0: 沙瑞金不禁陷入了沉思，高玉良觉得他的汇报已经起了作用，这位或许也很渴望政绩的省委书记，怕是不能不为政绩的风险多一份考虑了。是的，如果他是省委书记，也会对李达康这种干部多一份留意，这位同志毕竟很能干呐，就是对立面也不能不佩服他。可是现在是什么时候，反腐倡廉压倒一切，谁敢大意啊？片刻之功，书记同志下达了指示，泄密事件一查到底，不管涉及什么人，如果有事实证明是李达康泄密导致了丁义珍的出逃，他立刻到京城向中央汇报，但是没有证据之前先不要乱猜测，这样会伤害同志，也会引起混乱。汇报效果良好，高玉良及时地收起锋芒，摆正了位置。
1: 我知道，瑞金同志，我现在只向你一个人汇报。
2: 好，那就先到我为止吧。玉良同志，你是主管政法的书记，发现问题向我汇报没错，请你不要误会，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0: 高玉良是连连的点头，心里说，这位新书记也是心虚，担心将来李达康出问题，自己说不清呢。沙瑞金的话锋一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2: 哎，你怎么没怀疑你的门生高徒祁同伟啊？据我的了解，他这个公安厅长当晚也在场吗？他就不会泄密吗？啊？
3: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7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4: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5: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

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听了沙瑞金的话，高玉良感觉背上的芒刺又在隐隐作怪，他耸了耸肩说：谁说我没怀疑啊，祁同伟也在我脑子里过了几遍呢，可是他和丁义珍没有直接关系，也没有动机。这位同志满门心思都是上位副省长，怎么会冒这种风险呢？沙瑞金若有所思地说：副省长在现行宝塔台阶上，这是很关键的一步啊。玉良同志，你带个话给祁同伟，副省长不是他考虑的事，是组织上考虑的，是中央考虑的，他要考虑的是把本职工作做好，起码把丁义珍先给我们抓回来。高玉良赶紧说：这正是他下面要汇报的，对丁义珍的追捕其实一直在进行，祁同伟尽职尽责，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的。昨天多伦多总领馆来电，已经查到了丁义珍的下落，省公安厅的追逃小组正式成立了，祁同伟具体负责。这时高玉良环视省委书记办公室，一幅新挂出的颜体书法映入了他的眼帘，无欲则刚，这似乎揭示了新书记的个性，也给了他某种启示。既然沙瑞金先点出了祁同伟的问题，那么他出于公心，完全可以就干部的任用安排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无欲则刚嘛。作为新来的省委书记的副手，他要坦诚坦率，跟一把手交底交心。高玉良貌似谨慎地说，自己还有一个建议，不知道当不当说。沙瑞金一副坦荡的样子：一个班子的同事有什么当说不当说的，直言不讳。高玉良说：对冻结的125名干部的考察最好能快点进行，不能久拖呀，这些干部里边不少人的年龄差半年几个月就不能上了，耽误不起呀。沙瑞金说：这个情况我注意到了，已经做了一个批示给组织部门和纪检部门，要求他们先考察这批年龄底线的同志。哦，那就好，像陈岩石那种悲剧不能重演了。可是话题一转，沙瑞金马上给他上党课：省委要考虑同志们的政治前途，但也得严把用人关，这些年被查处的干部有相当比例是带病提拔的，有的干部甚至带病在岗10年20年，却屡屡被提拔重用。玉良同志，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呐。啊，是的是的，过去的教训很深刻呀。高玉良告辞之后，沙瑞金站在落地窗前沉思了起来。这番谈话让他心里边沉甸甸的，高副书记老辣呀，表面上是汇报，实则是在他宣示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存在。其实丁义珍出逃的情况，他已经听了公安厅和检察院的汇报，两边虽然都认定了有人泄密，但谁也没点出李达康。高玉良今天公然点出来了，高玉良抛出李达康想干什么呢？是出于公心，还是趁机内斗？高玉良提出了干部人事的话题，往好处想是

善意的提醒，往坏处想，是手伸得太长。一把手管干部，高玉良难道不懂吗？估计高玉良还是为了那个挖地能手祁同伟啊。人家不把自己的得意门生扶上去，怕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正这么想着，组织部部长吴春林和纪委书记田国富进来了。这是事先约定的一次重要碰头，要研究的正是干部人事问题。吴春林汇报说，按照省委和沙瑞金的要求，组织部门和纪委密切配合，对这批拟安排干部进行了深入考察，发现了不少问题。有些干部属于带病提拔，幸亏这回警惕了。田国富接过话头说，重新考察期间，省纪委接到了不少举报，现在看来，有些干部不是要不要提拔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尽快采取组织措施进行双规的问题。还感慨地说，也不知道这个名单是怎么搞出来的，太没有责任心了。沙瑞金有些激动地说，所以我们要有责任心，不要怕得罪人，带病干部一个不提，该采取措施的就采取措施，你不愿意得罪这个山头那个圈子，就得得罪了党，得罪了人民，说重些，就是党的罪人。我们的党组织不是梁山忠义堂，可有些人就把它变成了忠义堂，非我族类一概不用，宁把位子空在那儿等着自己人上位，也不许其他的同志上。田国富汇报说，在这个问题上，被双规的吕州市委书记刘开河表现突出。沙瑞金当即指示，那你们纪委就好好查，除了经济问题，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方面的问题也要查清楚。说完又对组织部长慎重的交代，春林同志啊，我再强调一下，经这次考察不合格的要坚决拿下来，谁要是说情，你请他来找我，不在原名单上的有确实应该提拔的同志，也要及时报上来。吴春林立即汇报，沙书记，有个干部呼声比较高，吕州市的，吕州高新开发区区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易学习。沙瑞金就是要打破本省旧有的政治格局，逐步建立一支廉洁勤政的队伍。一听到发现好干部，眼睛就亮了起来，让组织部长说情况。吴春林就看着笔记本向沙瑞金介绍了起来，说是易学习25年前就是县委书记了，曾在欠发达的金山县和李达康一起搭过班子，还是一把手。这个干部老实能干，但因为没有所谓的政治资源，25年来一直在政处的岗位上打转转，现在做了副市级的高新开发区区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可贪腐的市委书记刘开河却没按惯例提他为副市长。刘开河交代问题的时候坦白了，副市长的位子他想留给一位给他送过钱的区委书记，只是那位区委书记现在任职年限不够，还得等上一年零三个月。沙瑞金打断吴春林的话头问，李达康为易学习打过招呼吗？哦，没有，除了当年一起搭班子，后来他们再没有交集。沙瑞金有些好奇，那么李达康和易学习当年搭班子的时候，是不是发生过什么矛盾呢？李达康在吕州就和高玉良闹过矛盾吗？

0: 吴春林回答说，这倒没有，不过啊，对了，易学习和李达康搭班子的时候出过一件事，因为集资修路，李达康和县政府搞强迫命令，为5块钱逼死了一条人命，县委书记易学习主动承担了责任，保护了县长李达康。沙瑞金的心里边就是一动，还有这种事啊，我建议把这位易学习同志列入考察名单，你们看呢？吴春林和田国富互相看看，都笑了。吴春林说，沙书记，这也是我们组织部和纪委的意见，易学习是个好同志。田国富提议，瑞金同志，你看是不是见见易学习，让他当面向您做个汇报。不，国富同志，你安排一下，我们下去看他。祁同伟是回避不了的，这是组织部和纪委重点考察的焦点人物之一。对于祁同伟，考察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说，这位同志在荆州检察院做过副检察长，在临城中级人民法院做过院长，又做了8年省公安厅副厅长、厅长，政法系统的工作经历比较全面，经验丰富，是未来政法委书记的合适人选。沙瑞金心里边有数，这其实是高玉良的意见。另一种意见也很强烈，反映祁同伟人品有问题，对组织不忠诚，耍两面派，和一些商人老板勾肩搭背。沙瑞金皱起眉头问，不能这么虚，说具体事例，比如呢？田国富看了一下笔记说，比如祁同伟和山水集团的老总高小琴，据反映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一般，祁同伟常带人到山水集团会所吃吃喝喝，有时候还有高玉良副书记参加，丁义珍和荆州的一些干部也经常往那儿跑，那个地方几乎成了一些干部的专用休闲场所，中央8项规定下来之后有所收敛，明着没人敢去了，暗里不好说。吴春林补充说，因为祁同伟是政法口的干部，我们再次认真听取了主管政法工作的高玉良副书记的意见，高副书记仍然坚持原推荐意见不变。高副书记说，他是把祁同伟当接班人培养的，这次推荐主管政法的副省长，下一步可以接他的班，顺序出任省政法委书记。沙瑞金的嘴角浮起了一丝讥讽的笑意，是啊，安排政法委书记，再把高玉良的省委副书记接过来，祁同伟就功德圆满了。高玉良举贤不避亲，举荐自己门生不遗余力啊。春林同志，你们组织部的意见呢？吴春林看了田国富一眼，我们和纪委的意见最好再看一看。田国富直截了当地谈了一个情况，高玉良和祁同伟不仅是门生关系，高玉良当年是祁同伟的岳父提拔起来的，高玉良这么热心地培养祁同伟做接班人，有没有私心呢？有没有权力私相授受的嫌疑呢？沙瑞金立刻表态，国富同志，你这个提醒很重要，人民授予我们的权力绝不能在个人之间私相授受，这是原则问题，也是政治规矩。组织部长和纪委书记走了，沙瑞金仍在想自己名义上的副手高玉良。汉东省这潭水真的很深，干部关系盘根错节，人脉历史渊源，
1: 政治

春风吹绿草，眼前所见都非旧物，人怎能不迅速衰老？人生盛衰不同时，只恨功名建立太迟。生命不如金石坚固，哪有什么长生不老？疏忽间人生衰亡，唯有美名是宝藏。上溪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首起两句叙事，写诗人要驾车远行，是出门离家游宦，还是衣锦还乡省亲，诗人并无言说。结合全诗来看，诗中的主人公应是游宦京都多年，在功名事业上略有建树，虽不是一帆风顺，但也并非完全失意潦倒。从首起回车二字来看，他应是准备动身离开京师，返回故乡。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从诗人的描绘来看，此时应是一年中景致最为美好的春天，但眼下美好的春光并没有给诗人带来美好的心情。诗句中一个何字，一个摇字，隐隐显露着沧桑落魄。诗的开篇前四句历来被人们称道，其中的迈、悠悠、茫茫、摇叠词与单字交叠使用，同样强调且渲染了苍茫凄清的气氛。且由车到长道，到四顾旷野，然后再由苍茫旷野之景中落到一物草上，一个摇字不仅生动地撞现了风动百草之形，且传达了风中春草之神。细细品味，更蕴含了诗人那飘忽摇曳的心态。比起黍离之彼黍离离，笔迹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和人哉中的中心摇摇来看，此诗中摇字已颇见练字之功，不怪乎前人评论这个摇字为初见峥嵘。这种构景与练字的进展，与下句中所喻二句在布局上的枢纽作用，以微具文人诗的特征。所欲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紧接着诗人由眼前景物引发出对人生的联想和感慨，一路上昔日来时的景物都已不见，当然这里的故物不仅局限于物，也应指人，如亲朋故旧。正如曹植诗言，不睹旧齐老，但见新少年。所欲无故物，焉得不速老，这两句是全诗的纽带，既是对前四句叙事写景发出来的联想和感慨，又是开启后六句议论感慨的由头所在。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诗人在前面铺垫的基础上进一步感慨议论，人生和草木的兴衰都有各自实现，后悔苦恼自己没有很早建立功名。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针对前面的各有时，拿金石作比，进一步感叹人生短暂，为下面对生命的思考做铺垫。眼乎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古今注本与荣名。

0: 有二节，一说荣名即美名，又一说荣名则为荣禄和声名。许多人把这两种说法对立起来，认为前者以为人生意境，还是珍惜声名为要追求的是永恒的东西，后者认为人生短暂，不如早取荣禄声名，及时行乐显身。这两种境界有高下之别。事实上，在封建社会，儒家正统知识分子都以博取功名、建树事业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所以不能说追求荣禄和声名就是庸俗的，就只是为了行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儒家正统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因此，诗人把荣禄和声名作为人生之宝，是无可非议之事。从全诗来看，诗人是认真的对生命进行了思考，立足于追求永恒的美名，是希望自己有所作为的。人生态度亦是积极进取，并以此自警自立的。这是一首哲理性的杂诗，作者通过对客观景物荣枯更替的描写，来抒发因人生短暂，所以人应立身宜早，应以荣名为宝的说理诗，同时也是一首书写仕宦虽有建树，但又并不十分得意的世子对人生的感悟和自警自立的诗。情文并茂，其艺术风格质朴自然，行文行云流水，但又不浅露，读来非但不觉枯索，反觉富于情韵。这一方面固然因为他的思索贴近生活，自然可亲，与后来的玄言诗之过度抽象异趣。由四个层次的思索中，能感到诗人由抑而扬，由扬又抑，再抑而再扬的感情节奏变化。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位诗人已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接触到诗歌之境主与美的道理，在景物的营构、情景的交融上达到了前人所未有的新境地。回车驾言迈，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经时，岂能长寿考，眼乎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1: 唐代诗人元稹写给白居易的一首诗，写得无比深情，足以说明两人深厚的友情。下面就来欣赏元稹的这首《重赠》。
2: 《重赠》，作者唐代元稹。修浅玲珑唱我诗，我诗多是别君词。明朝又向江头别，月落潮平是去时。不要让歌妓玲珑来唱我的诗，我的诗大多是与你的离别词。明天早上你我又要江边告别，月儿西落，潮水涨平，便是别时。这首《重赠》是元稹在与白居易一次别后重逢，又将分手时的赠别之作。 此诗当作于长庆三年。

元稹调任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当时元白二人仇赠之作甚多，在做此诗之前已有过一首《赠乐天使》，所以此诗题为重赠。陆时雍的《诗境左论》说，凡情无奇而自佳者，景不利而自妙者，韵使之然也。有些抒情诗看起来情景平常，手法也似无过人之处，但回肠荡气，经久不忘。其艺术魅力主要在于来自回环往复的音乐节奏，以及由此产生的韵或韵味。重赠就是这样的一首抒情诗，首句提到唱诗，就引人进入离言的环境之中。此句用修浅玲珑唱我诗做呼告起，发端奇突，唐代七绝重风调，常以否定疑问等语势做波澜，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休唱真元供奉曲，当时朝事已无多，这类呼告语气容易造成动人的风韵，不过一般只用于三四句。此句以休浅云云发端，劈头喝起，颇有先声夺人之感。好朋友难得重逢，分手之际同饮几杯美酒，听歌妓演唱几支歌曲，本是件很愉快的事。问题是何以要说休唱，次句就像是在补充解释，原来宴席上唱离歌本已天人别恨，况且玲珑演唱的大多是作者与对面的友人向来赠别之词，那不免令诗人从眼前情景回忆到往日情景，百感交集，难互为情。呼告的第二人称语气以及君字与我字同现语中，营造了一种亲切的氛围，上句以我诗结，此句以我诗起，就使得全诗起虽突兀而款皆从容，因情有一张一弛之妙。句中点出多和别，以暗暗引出后文的又和别。第三句从眼前想象明朝，又字上成多字，以别字贯穿上下，诗意转折自然。第四句则是诗人想象中分手时的情景，因为别向江头，要潮水烧退之后才能开船，而潮水涨落与月的运行有关。诗中写清晨落月，当近望日，潮量最大，所以月落潮平是去时的想象具体入微，诗以景结情，余韵不尽。从艺术特色上看，此诗只说到就要分手和分手的时间便结束了，通篇只是口头语，眼前景，可谓情无奇，景不利，但却有无穷的余味，能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因为诗虽然内容单纯，语言浅显，却有一种萦回不已的音韵，它存在于修剪的呼告语式之中，存在于一二句之间的顶针的修辞格中，也存在于多别与又别的反复和呼应之中，处处构成了微妙的畅叹之旨，传达出细腻的情感。与故人多别之后重逢，本不愿再分开，但不得已又分别，恋恋难舍，更加让诗人想象出在细微的沉色中，潮平时刻的大江烟波浩渺，自己将别有而去的情景，更流露出无限的惋惜和惆怅。多别难得聚，刚聚又得别，这种人生聚散的情景，借助回环往复的音乐律感，就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这里音乐性对抒情性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重赠》，作者唐代元稹。修浅玲珑唱我诗，我诗多是别君词，明朝又向江头别，

0: 月落潮平逝去时。
1: 亲爱的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怀揣着对诗词和生活的这份热爱，愿我们乘风而起，共赴万里山河。
2: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新

0: 脆声脆语招呼道：
1: 快请楼上坐。
0: 说着上前拉着潘玉莹的手踏踏上楼而去，一行人跟着上了楼。李诗诗、崔真雪、阮贵等十来个人围桌而坐，一边品茶一边用糕点。阮武与翠香两人将客人安排停当，便下楼忙碌去了。李诗诗抿了一口茶，喃喃自语道：
2: 这儿虽说是脚店，却不比汴京城里的正店差到哪儿去。这其中的讲究就是这脚店气魄之大，服饰殷勤周到，菜肴风味独特，酒醇爽口提神，加之掌柜的宽厚仁义，顾客到了这里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所以阮掌柜就把这脚店盘成了正店一般。哎呀，有诗诗姐的一番金玉良言，保证这脚店的阮掌柜吉星高照，招财进宝，鸿运当道。这红桥码头又兴起一个豪门大户，阮贵弟还不带你哥阮武向诗诗姐致谢？
3: 嘿，小弟带我哥谢过诗诗姐的吉言。
2: 咱是老和尚念经，有嘴无心，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哪有那么灵验？不过生意人就要讲诚信，方能招揽八方客，不尽财源滚滚来呀。
0: 一溜年轻漂亮的女服侍轮番端着条盘，将美酒佳肴置于席桌上，浓浓的香味扑面而来。阮贵儿把盏斟酒，李诗诗端起酒盅轻轻抿了一小口，咂嘴愣怔片刻，赞道：
2: 美酒，真正的美酒啊，大伙尝尝这酒的味道吧，说出此酒的名堂来。
0: 众人端起酒盅品尝起来，七嘴八舌道出一串酒店酒名来。
2: 汴京城里72家正店酿造的酒都很有名气，共数万个脚店沽酒而卖，但京城里久负盛名的酒莫过于玉仙正店酿造的银瓶酒，江宅园子正店酿造的羊羔酒。时下咱们品尝的佳酿便是羊羔酒，此酒风味独特，在宫廷与市店备受青睐。
3: 哎呀，李娘娘见多识广，佩服佩服，这羊羔酒正是京城江宅园子正店酿造的，说得分毫不差，咱今天就差人去那里沽酒。诗诗姐品酒高明，你再尝尝菜肴吧，看哪道菜是香熏驴肉。
0: 李诗诗鼻翼吸动，轻轻吸了几缕香气，立刻嗅出一股清香与醇香的混合气息来。顺着这股诱人的香味，她掂起筷子伸向席桌中间的一盘菜肴，夹起一块暗红色的肉片放进嘴里慢嚼细咽，兴奋地说道：
2: 这道菜便是香熏驴肉，咱品尝过山珍海味，却还是头一回尝出这道菜的别致风味来，味道美极了。吃了香熏驴肉，三天打嗝，香气不绝呀。
0: 逗得满桌人开怀大笑，他们吃酒一直吃到二更天方才散席安歇。清晨，淡淡的水雾从汴河升腾而起，弥漫开来，笼罩着红桥码头。这光景，阮氏脚店来客稀少，难得的片刻安宁。脚店的厨子与女服侍已早早起了床，打扫店内外，准备菜肴，以待晌午顾客迎门。李诗诗一行人起了床，梳洗停当，用过早餐便告辞了阮武而去。日头露脸，驱散了雾气，天色明净。李诗诗一行游客信步上红桥，下桥进入汴河北岸畔。只见几艘游船停泊在岸边，船东坐在船甲板上东张西望，等待着游客乘船游览。一对年轻的夫妻携手从红桥上走下来，踱到汴河北岸畔，愣愣地瞧着停泊岸边的游船，看神情似是要乘船。李诗诗打量着少妇，瞧她白皙的长圆脸蛋上挂着玉意，淡淡的双眉好像两把锁紧锁着，明镜的眼睛似一汪秋水，似乎要望穿汴河。

0: 穿着圆领大袖对襟锦衣，齐腰套着浅褐色印花绫罗裙，简直是一个端庄贤淑的古代侍女形象。这个少妇是谁？为何清早携夫来到这汴河北岸畔？少妇就是誉满京城的才女李清照。李师师目不转睛地瞧着李清照，惊喜不已，于是信步走到李清照面前，嫣然一笑道：
1: 大才女，你这一向可好啊。
0: 李清照瞧着李师师，愣怔片刻，惊喜地嚷道：
2: 是李娘娘驾到。
0: 随即面对李师师蹲了一个万福，李清照的夫君赵明诚躬身一揖，崔真学等一行人簇拥过来，将李师师、李清照、赵明诚三人围住。崔真学笑着说道：
1: 师师姐，芳草茵茵花纷呈，人缘处处有自来，咱与清照妹妹是有缘分呢。今年正月十五元宵节晚上关灯会，咱与清照妹妹有缘相识，今日早晨咱俩又在这汴河北岸畔不期而遇，这一早一晚吉祥圆满，有缘有彩。咱们与清照妹妹明成帝一道登船畅游汴河好了。
2: 多谢李娘娘关照，咱秋之不得嘞。
1: 咱称你俩弟与妹，你俩就该叫咱姐姐才是，别叫娘娘，听着怪别扭。
0: 李清照点头应允，喊了一声甜甜的师师姐。阮贵儿忙不迭地招呼一艘豪华游船，叫船东准备起航。船东喜眉笑眼登岸，面对一群游客躬身一揖道：
3: 恭请诸位游客登船游览。
0: 一行人下岸登船，船东解缆绳，起锚扬帆，舵手操舵，游船缓缓驶离岸边。舵手操舵顺水而下，十来个人坐在船舱的靠椅上，悠然自得观景致。李师师一行十来个人坐在客舱里，一览汴河两岸景色，领略风土人情。李清照深深地呼吸着清新湿润的空气，顿感心旷神怡，不禁诗兴大发，遂吟出一首《浣溪沙》来：
2: 淡荡春光寒食天，玉炉沉水鸟残烟，梦回山枕饮花钿，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年，黄昏疏雨湿秋千。
0: 显然这是一首歌颂大自然的词作，抒发了李清照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流露出他的淡淡愁绪。吟罢，他叹息一声，李师师不解地问道：
1: 清照妹妹，你吟的词意境妙趣横生，实乃你的造化，可叹啥气呢？
2: 师师姐，人都往好处想，可是往往事与愿违呀。朝廷里新旧党派之争，咱父亲深受其害，无人拯救，被罢免了官职，想起此事真让人寒心啊。
1: 清照妹妹，你公公赵挺之身为吏部侍郎从三品高官，又拜右丞正二品大员，咋连他亲家的小不点从六品官都保不住呢？这不合常理，说不过去嘛。
2: 是师姐，咱虽说年纪轻轻的不谙世事，只知道玩弄金石书画，却没有玩物丧志。咱从父亲的悲剧中看透了官场上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的卑劣行径，令人憎恨啊。
1: 哎，咱的清照妹妹年纪轻轻的，却像个杞人忧天的老古董。令尊大人不就是一个小不点的礼部员外郎吗？这顶乌纱帽吹落了，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更不值得你忧心忡忡的样子，看着就叫姐姐我替你煎熬得慌。常言说得好，官帽好比紧箍，无官才是一身轻。 你就让令尊大人轻松几日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米。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1摄氏度，相对湿度18%，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2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 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受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

宝塔因位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他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灵石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
太仆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10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仆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仆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12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捕盗官1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一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6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3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尽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得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陈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
丰镇市东南40里处，垣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名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祭党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应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应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
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

0: 20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晚上好，听友们，这里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为您讲述从盘古开天辟地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中华五千年历史。这里不仅有斑斓瑰丽的上古创世神话，也有斗智斗勇的春秋战国谋略故事，还有天下一统的秦汉雄风和战事纷扰的三国故事。
2: 辛弃疾壮志难酬，与陆游同时期的辛弃疾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词人，他和陆游一样是一名坚定的反投降反妥协斗士。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山东济南人。辛弃疾出生时，北方大片地区已成为金朝的统治区。辛弃疾自幼丧父，他是由祖父辛赞抚养长大的。宋朝廷南渡时，辛赞因受家口拖累，只能留在北方，并且担任了金朝的开封府知府等职。但辛赞身在曹营心在汉，念念不忘的是大宋政权。他常带领子孙们登高望远，放眼山河，希图恢复中原。他对辛弃疾寄予的期望尤其殷切，曾两次让辛弃疾去京都燕京参加科举考试，趁机侦查了解金人的形势。在祖父的培养教育下，辛弃疾不仅诗文写得好，剑术高超，而且从小就立下了抗金爱国的大志。他曾豪迈地说，我要用词骂尽天下的贼，用剑杀尽天下的贼。公元1161年，金国的海陵王完颜亮率兵大举南下，想灭亡南宋，统一江南。但这时中原地区的百姓因不堪金朝的压迫，纷纷起义。当时22岁的辛弃疾也毅然率众起义，组织了有2000多人的队伍。后来他又带领起义部队投奔了在山东影响最大的农民起义军领袖耿京，受到耿京的器重，让他掌管全军的文件和大印。1162年，完颜亮被杀，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他对起义部队采取了劝降诱降、分化瓦解和调集兵力严酷镇压相结合的政策，耿京领导的起义军是他们重点镇压的目标。面对这样的形势，辛弃疾力劝耿京取得南宋朝廷的支持，接受南宋朝廷的领导，与宋军配合作战。耿京即派辛弃疾等11个人为代表去和南宋朝廷联系。宋高宗在建康接见了他们，并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辛弃疾为天平军长书记。辛弃疾等人回山东复命，走到海州（今江苏东海附近），却听到了一个坏消息：耿京的部下张安国、邵进等人在金朝的收买下杀死了耿京。起义军大部分溃散了，一小部分被张安国带去投降了金军。张安国也被金兵任命为冀州（今山东巨野）的知州。辛弃疾既愤怒又悲伤，他立即约海州统治王世龙带了50名精锐人马直奔冀州捉拿张安国。到达冀州的那天晚上，张安国正和金朝的将领在中军帐中喝酒。辛弃疾率众出其不意地闯进有50000金兵的大营，活捉了张安国。他还向金兵宣称宋军10万人马即将开道，劝他们赶快投降。军中不少将士都是耿京的旧部下，听辛弃疾这么一说，当场就有上万人投到了辛弃疾一边，跟着他南下。张安国后来在临安被斩首示众。辛弃疾的壮举在南宋朝野引起极大震动，不仅军民们非常敬佩，连宋高宗也连声赞叹。此后辛弃疾便留在了南方，他被朝廷派往江阴做官。江阴虽靠近前线，但在主和派的势力下，辛弃疾的抱负和才能根本无法施展。宋孝宗即位后重用主战派的张勋，南宋王朝第一次主动出击，但张勋在扶犁大

败，宋金签订了龙兴和议，主和派又占了上风。尽管如此，辛弃疾仍向宋孝宗上奏了他的著名的《美秦时论》，又称《玉容时论》。在文中，他分析了当时宋金双方的形势，从而提出了恢复中原的大计和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但他的主张建议都没引起朝廷的重视，这是

主和派排挤，罢官回江西上饶的戴胡显主。十多年后，直到宋光宗绍熙年间，他才又被启用，担任过福州知府、福安安抚使等职，不久又被罢官。公元1203年，他再度被启用，担任了绍兴知府、浙东安抚使等职。在绍兴期间，他特地去拜会了年近80的陆游，这对文坛骁将、抗敌志士喝酒作诗，相见甚欢。至年底，宋宁宗召辛弃疾去临安，征求军国大计。临行前，辛弃疾又去向陆游告别，陆游特地写了一首七言长诗，送辛右安殿纂造朝，为他壮行。诗中有驾轩落笔临报谢，青史英豪可雄跨的句子。这时陆游称赞辛弃疾的诗作超过南北朝的著名诗人鲍照、谢灵运，并且具有非凡的才能，可以超过历史上的英雄们。陆游对这位文坛后起之秀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公元1205年3月，辛弃疾被任命为镇江知府。正当他积极备战时，朝廷却以他所推荐的官员有不法行为而把他连降两级，后来又把他罢了官。公元1207年，宰相韩托胄在北伐失败后，又召辛弃疾等人去挽救局势，可是辛弃疾已重病在身，于当年9月10日与世长辞，终年68岁。辛弃疾去世后，留有词集《驾轩长短句》，后人辑录的有《辛驾轩诗人超存》，存词600多首，数量为宋代词人之冠。他的词继承苏轼的风格，以慷慨豪放为主，是南宋词人中豪放派的杰出代表，在文学史上与苏轼并称为苏辛。他的作品内容丰富，有写自己的报国心声的，有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的，也有揭露主和派投降丑行的，也有吟咏大好河山的，但作品的中心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抗金御敌，恢复中原。此外，辛弃疾的文章也写得很好，特别是政论文和他的词一样大气磅礴，充满激情，很有说服力。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公元1206年，宋朝的宰相韩胄请宋宁宗下诏征讨金朝时，北方蒙古贵族已在斡难河经鄂嫩河源头大聚会，公推铁木真为大汗，上尊号为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汗国。铁木真出生于蒙古乞颜部博尔只金氏族，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有勇士之称，是蒙古部落中强有力的首领之一。铁木真诞生时，也速该征讨塔塔尔部，俘获部首领铁木真，因此他将自己的儿子取名为铁木真，以纪念这次胜利。也有传说，铁木真出生时手握一把凝血，坚硬如铁，也速该便将他取名为铁木真。后来也速该被塔塔尔部人暗中设计害死，当时铁木真只有9岁，与母亲兄弟受尽苦难。约在公元1189年，铁木真被各部推举为首领。第二年，扎止次部首领扎木合联合原属铁木真的太赤乌等部共30000人进攻铁木真。铁木真调集30000部众，分成130000军队迎战，结果铁木真战败，这就是著名的130000之战。扎木合大批的杀害俘虏，其残暴令人发指，因此引起部下不满，他们纷纷投奔铁木真。铁木真虽打了败仗，却反而增强了实力。当时蒙古诸部中以太赤乌部为最强大，但太赤乌经常掠夺族人的车马和粮食，没有首领的风度。他的部下倾慕铁木真的宽宏仁义，便相约投奔铁木真。铁木真的势力一天天的强大起来。公元1200年和1201年，太赤乌部连续被铁木真打败，部落被并入蒙古族。后来铁木真又收服了克烈部。1204年，铁木真召开大会，商量讨伐乃蛮部。有人认为当时是春天，马群瘦弱，建议到秋天再打为好。但更多将领提出，既然这个仗应该打，就要早做决断，不要用马瘦这种理由来推脱。又说乃蛮妄想解除我们的武装，太小看我们了，我们应当同心合力，趁他们不防备时进攻。

奋力渴望。铁木真信心倍增，便进兵讨伐乃蛮。乃蛮的部落首领太阳罕纠集了茂尔起、克烈、乌亦喇等部的兵力应战，声势颇大。有一天，铁木真营中有匹精马奔逃到了乃蛮的大营。太阳罕看见后对部众说，铁木真的马这样瘦弱，我们不妨采用诱敌深入的办法，一战可胜。有个部将对这一计谋不服，讽刺说，这样拖延时日，是不是心里惧怕铁木真？那么何不叫后妃来统帅大军？太阳罕听了大怒，立刻拍马而出，向铁木真挑战。扎木合也率部众来为太阳罕助战。他见铁木真军容整肃，就对左右说，想不到铁木真的势力如此强大，真不是往日的铁木真了。乃蛮当初举兵就很轻敌，今天非败不可，我们还是趁早走吧。说罢便带领本部的兵马悄悄退走了。这一天，铁木真和乃蛮军厮杀到傍晚，大获全胜。太阳罕被擒杀，各部兵马有的溃退时坠崖而亡，有的投降。铁木真在各部落的争斗中渐渐统一了蒙古。公元1206年，他被推举为蒙古皇帝，尊称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即位以后，组建了14000名的禁卫部队。他任命号称四杰的四大功臣博尔忽、博尔珠、木华黎、赤老温为怯薛的统领，又设立扎鲁忽赤，相当于丞相，掌管财富，总揽各项政务，颁布法律法令，逐步把蒙古建立为一个强大的汗国。蒙古国建立后，成吉思汗东征西讨，继续开展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他一方面消灭乃蛮等部落的残余势力，一方面筹划伐金。蒙古曾屈从于金朝，每年向金进贡。有一年，金章宗派魏王完颜永济来受贡，成吉思汗故意轻慢相待。永济很气愤，回去后就要请兵讨伐。恰遇金章宗去世，永济即位，诏书发到蒙古，要成吉思汗拜寿。成吉思汗听金朝的使者说新皇帝是完颜永济，便朝南吐了一口唾沫，说，我以为中原的皇帝是天上人做的，像永济这种庸懦的人也配做皇帝？我为什么要拜他？说完就自顾自骑上马向北飞驰而去。公元1211年2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伐金。1213年，金主完颜永济被杀，封王完颜继位，成吉思汗分兵三路转战各地，他们几乎占领了河北的所有州县，最后于1214年春在中都今北京会合。金宣宗完颜被迫求和，向蒙古奉献了完颜永济的女儿齐国公主以及金帛，童男童女各500，骏马3000匹。金朝从此衰落。蒙古汗国建立前的1205年，铁木真曾西征西夏。1218年，他再伐西夏，西夏主李遵顼出逃。1226年，后蒙古连续征伐。1227年6月，西夏灭亡。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派往西方去的使者，在经过花剌子模、中亚西亚阿姆河下游地区的古国时被杀害。六月间，成吉思汗亲率20万大军西征，攻占花剌子模，后来又向西挺进，锐不可挡，占领了中亚的大片土地。铁木真将这些土地分封给长子朱赤、次子察合台和三子窝阔台，蒙古国力达到了鼎盛。这时成吉思汗突然患重病，病危时他对左右说，宋朝和金朝世代有仇，我们要伐金，可以向宋朝借路，则大军直捣大梁，可以将金一举消灭。后来窝阔台即位后，果真用此计把金灭掉了。1223军中，耶律楚材改革立法，蒙古军队攻下了金朝中南军中。耶律楚材改革立法，蒙古军队攻下了金朝中都燕京以后，身为金朝官员的耶律楚材就被召到成吉思汗的身边。成吉思汗非常赏识他的才干，曾经说过，此人是上天赐给我们蒙古族的，今后无论是谁当国君都要好好重用他。耶律楚材是契丹族的后代，辽皇族的子孙，他父亲60岁时才生下他，
曾感慨地对家人说，他可是我们家里的千里马呀，今后必定成为伟大的人物。父亲去世后，他在母亲的教导下博览群书，对天文地理、历法和医术都很精通。耶律楚材身材魁梧，留着一把漂亮的长胡子，所以成吉思汗亲切地称他为长髯人。公元1229年，成吉思汗的三儿子窝阔台继承皇位。窝阔台即位后，就任命耶律楚材为主管汉人文书的官，中书令。无论事情大小，窝阔台都先要请教一下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才干，提出并实施了许多有利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政策。蒙古族世代过着游牧生活，初入中原时，他们对农业生产很不重视。有一次，窝阔台手下的大臣别迭主张说，那些汉人有什么用，不如把他们全赶走，然后再把那里开辟为牧场，放牛放羊吧。耶律楚材在旁听了，坚决不同意，他站出来反驳道，现在天下如此之广大，四海如此之富有，我们只要向汉人征收各种地税、商税，再加上买卖酒醋盐铁的利息，每年就可得到银子50万两，绢8万匹，粟40多万担，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呀。经窝阔台同意，在耶律楚材主持下，河北地区实行了赋税制度，税收机构也陆续建立起来。它使蒙古统治者意识到，与抢夺财产相比，征收赋税的收入更稳定、更有保障。后来在两次全国人口调查的基础上，耶律楚材又重新调整了税制。他还劝阻窝阔台不要选未婚女子入宫，不要在中原地区收拾马匹。这些政策和意见使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有了喘息的机会，一度荒芜的田野又种上了庄稼，这都为社会的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耶律楚材又协助窝阔台对各项政治制度进行改革，使统治机构进一步得到完善。早在窝阔台即位前，耶律楚材就为他制定了即位的跪拜仪式，并劝说皇帝的哥哥察合台说，你虽然是哥哥，但是在国家政权中，你仅仅是大臣而已。按照礼仪的规定，你应当向你弟弟跪拜。你如果带头跪拜了，那么其他的人就没有谁再敢不拜了。察合台听了，觉得也有道理，便率领皇族及全体官僚向窝阔台行跪拜礼。这对于散漫惯了的蒙古族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飞跃。元朝的一些重要典章制度大都出自耶律楚材之手。窝阔台即位后，耶律楚材立即向他提出了18条立法建议，包括在郡州设立长官以便管理人民，建立军队的基本编制，惩治贪污公家财产、擅自杀害百姓、种地不缴纳税款、盗窃国家财物等罪行，凡是犯了死罪的人都要向朝廷申报审核后才可以行刑。他还提出了廉政的建议，认为地方向朝廷进献贡物危害不小，最好加以禁止。公元1234年，蒙古攻破蔡州（今河南汝南），灭亡了金国。两年后，窝阔台决定按蒙古旧制在华北地区进行分封。耶律楚材立即反对，他说，这样做会使受封的诸侯自成一体，导致国家的分裂，万万不可。窝阔台采纳了他的奏议，使受封的诸王在他的封地内只有征税的权利，而官员任免、征兵等权限仍由中央政府直接行使。这样做既保持了国家统一的局面，又杜绝了分裂的隐患。耶律楚材充分认识到培养汉族官员的重要性，他提出，要巩固统治，必须重用有学问的人。他主张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无论是何种民族，只要有才干就应任用。这样一来，增加了民族间的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耶律楚材既是政治家，又是著名诗人。他随成吉思汗远征西域时，曾将途中所见

便所闻所感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后来都收录在《西游录》一书中。后人还将他的其他诗文编成《湛然居士集》一书。耶律楚材的音乐才能也很突出，擅长弹奏古琴。他喜欢弹古琴名曲，并且能弹出与别人不同的意境。窝阔台病死后，他的儿子贵由继任大汗，耶律楚材的意见不再被新的统治者所接受。在忧郁的心境中，他于55岁时在任上去世。忽必烈建立元朝，贵由即汗位不到2年便突然死去，蒙古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汗位的斗争越演越烈。1251年，蒙古的王公们推举忽必烈的哥哥蒙哥为大汗，忽必烈领导关中漠南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地区汉地的军政事务。过了2年，忽必烈又接受了京兆今陕西西安的封地，他热心于学习汉文化，任用汉人儒士整顿吏治，恢复农业，建立学校，进一步取得北方汉族地主阶级对他的拥护，为元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1253年，忽必烈受命与另一大将兀良合台一起南征云南，消灭了大理国。他将兀良合台留在云南镇守，自己班师回朝。不久以后，便在金莲川（今河北滦河上游）建立藩府，修筑工事，继续任用汉族知识分子为谋士，整顿地方行政，藩府势力不断壮大。这引起了蒙哥的猜疑和不满。蒙哥派人到关中来查核税赋，其实真正的目的是对忽必烈的势力进行打击和限制。忽必烈当然知道哥哥来者不善，他听从手下谋士姚叔的主意，亲自把自己的家小送到和林作为人质，并对蒙哥说，如果我有二心背叛朝廷，你就把我的家人都杀了吧。蒙哥听了此话，稍稍消除了疑虑，他停止了在关中的查核赋税工作，但是把忽必烈在那里设置的汉族模式的机构全部撤销了。1258年，蒙哥派去西征波斯等地的序列物送来了胜利的消息，蒙哥因而决定兵分三路伐宋，统一天下。他亲自领兵打四川，命宗王塔察儿打鄂州（今武昌），兀良合台打潭州。可南宋军队早有防备，蒙哥攻河州（今四川河州钓鱼城），攻了5个月也没攻下来。塔察儿也一直过不了长江。蒙哥只得命忽必烈去替换塔察儿。忽必烈于1259年8月到达黄陂时，得到了蒙哥死于军中的消息，但他不愿无功而返，仍率部强渡长江，进围鄂州。忽必烈的进攻势头引起南宋朝廷的震动，那个玩蟋蟀出名、靠姐姐是宋理宗的贵妃才当上了宰相的贾似道，只好奉命前来应战。11月，忽必烈接到妻子的密报，他的弟弟阿里不哥正调兵遣将，准备继承汗位。这时，那个贪生怕死、贪权误国的贾似道却偷偷派人来向忽必烈求和，答应南宋向蒙古称臣，以长江为分界，把长江北面的土地全割让给蒙古，另外每年进贡银帛各20万。忽必烈顺势答应，并迅速从鄂州撤兵。1206年4月，他在开平府（今内蒙古正蓝旗及多伦一带）即大汗位，年号中统。同时，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在北边即大汗位，占据了漠北，也在积极活动，两者互不相让。经过4年激战，忽必烈终于打败了阿里不哥，从而统一了内部。然后，忽必烈大举南下，在攻打南宋时，他听从汉人官员姚叔、刘秉忠的劝告，严禁屠杀无辜百姓。他说，贤明的君王出征，目的是在征服敌人，而不是屠杀老百姓，滥杀无辜只会伤了国家的元气。忽必烈在即大汗位时，就在即位诏中宣布，祖述指祖宗的制度变通正在今日，这表明他想采用汉法建立一个
与中原

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中央政权。1263年，忽必烈将年号改为至元，并定都燕京今北京。忽必烈在中央设中书省，在各地分设十六宣抚司，任用汉族读书人负责，改变蒙古开国以来的诸侯世袭制度，遵循中原汉族的传统制度，大体奠定了元朝的政治体制规模。公元1267年，至元四年，忽必烈在中都燕京的基础上，在城东北建造新的都城。四年后扩建工程结束，正式改国号为大元，并在次年将燕京升为大都。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它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中央集权政治的重新确立，使得统治者将对人民的剥削限制在一定数额之内，并采取了一系列垦荒屯田、兴修水利、限制役粮为奴等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措施，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元世祖忽必烈在位35年，公元1294年80岁时病逝。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少数民族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建立了一个疆域广阔的庞大帝国，结束了中国数百年来军阀割据和辽、金、西夏等民族政权长期并立的分裂局面，使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稳定和繁荣。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看到了无数次的崛起和衰落，这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繁荣和平静。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次节目再会。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

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 22.5 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郭翔宇调研工业企业运行及安全生产工作。10月10日，星河县委书记郭翔宇深入县内部分重点工业企业，实地调研企业运行安全生产等工作，并现场协调解决企业发展难题。调研中，郭翔宇一行先后来到新源碳素、永兴建材、兴旺碳素、山河特钢、新泰铁合金等企业，每到一处，他都深入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产能规模、工艺流程、市场销售及发展规划，仔细询问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他鼓励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立足自身优势，加大创新力度，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同时，他要求相关部门要增强服务意识，强化要素保障，全力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切实打通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的堵点难点，并反复叮嘱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坚决守牢安全底线。郭翔宇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立足县域区位和资源优势，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培育新型产业，加快构建具有星河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各部门要切实扛起行业监管和属地管理责任，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督促企业依法依规生产经营，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历史上的今天，1974年9月28日，中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建成。1993年9月28日，中国人类基因组研究正式启动。从百盛商管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男子篮球联赛蒙 BA 新闻发布会暨分组抽签仪式获悉，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男子篮球联赛常规赛将于10月1日开赛。联赛实行盟市代表队组队机制，各盟市及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各组建一支代表队参赛，共14支队伍，分为 A、B 两个小组，其中乌兰察布落位 B 组。据乌兰察布市发改委消息，截至目前，已累计成功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自治区预算内投资及超长期特别国债各类资金10.42亿元，
支持全市106个重点项目，涵盖乡村振兴、消费升级、生态保护、城市更新、民生保障等领域。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1到8月，全区接待国内游客1.67亿人次，实现文旅消费2524.63亿元，入境及港澳台游客量、消费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文旅市场呈现滞销双升良好态势。从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获悉，中秋国庆期间，该局联合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20条体育旅游户外运动精品线路，覆盖内蒙古12个盟市，包含越野穿越、森林徒步、草原骑行、沙漠越野、火山徒步、峡谷探险等多元运动。10月10日，在内蒙古20号特市二连车站，一列满载半焦炭的蒙方宽轨直达班列缓缓驶出，开往蒙古国乌兰巴托巴彦站。这标志着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20号特片区物流创新产品正式落地。这趟宽轨直达班列采用中百式国际物流组织模式，大幅压缩整体运输时间。10月10日，内蒙古自治区技术转移学历教育项目启动及推介会在内蒙古大学举行。在自治区科技厅等有关部门支持下，内蒙古大学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在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点下增设技术转移培养方向，这是内蒙古首次设立技术转移培养方向的学历教育，将填补高层次技术转移专业化人才培养领域空白。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9月28日起，京港高铁雄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宜兴高铁、哈宜高铁等4条高铁线路同日开通，新开线路覆盖华北、关中、鄂西与东北等区域。近期，多地正式开始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江苏南京、苏州等地已开始受理装修物业费提取业务，辽宁沈阳也发布9项优化政策，采暖费等支出纳入提取范围。记者11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之密。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如果血压总是居高不下，赶紧查查这个地方。降压药换了一查又一查，为什么血压还是居高不下？问题可能不在降压方案，而是肾脏出了问题。肾是血压的调节器，也是高血压最先受伤的器官之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隋准介绍，居高不下的血压如同持续冲刷血管的高压水流，会慢慢造成肾脏微小动脉硬化狭窄，直接损伤肾脏的过滤系统。若负责滤过血液锁住蛋白的肾小球功能持续衰退，患者会出现尿蛋白渗漏，逐步发展为肾功能减退，最终诱发慢性肾病。肾脏病变也会反向加重高血压。作为人体调节水钠代谢、稳定血压的核心脏器，肾功能受损后排钠排水能力大幅下降，多余的水分和钠盐会滞留体内，引发水钠潴留。同时，肾脏会异常分泌升压物质，催生顽固性肾性高血压。典型特征是药物治疗效果差，即使连用多种降压药，血压依旧波动大，难以达标。隋准强调，肾脏不会产生痛感，但身体会通过细微变化发出预警。小便出现细密泡沫，静置数分钟后仍不消散，是尿蛋白升高的典型表现。

排除睡前大量饮水、熬夜等情况，夜间频繁起夜，夜尿增多，提示肾脏浓缩功能受损，尿色发红，出现肉眼血尿，也是肾脏病变的重要信号。晨起眼睑面部浮肿或久坐久站后小腿角裸浮肿，按压后凹陷迟迟无法回弹，在排除作息饮食诱因后，大多是肾脏排水代谢功能下降所致。无诱因突发高血压或更换多种降压方案后血压依旧控制不住，需优先排查肾脏病变。全身不适，没有肠胃疾病却反复恶心，食欲无振，长期莫名乏力，面色苍白，精神萎靡，是肾功能受损后体内毒素堆积无法正常代谢引发的全身症状。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稳住血压即是护肾脏，护好肾脏也利于血压平稳。高血压、糖尿病、肥胖人群属于肾脏损伤高危群体，每年体检务必要检查尿常规、肾功能。一个伤害脑血管的动作你可能正在做，大脑是身体的耗氧大户，对血液供应非常敏感，长期低头会让颈椎偏离正常弧度，颈部肌肉持续紧绷，进而压迫穿行期间的椎动脉和颈动脉，导致血液变慢，脑供血不足。颈部除了血管还有密集的神经丛，长期低头会让颈椎错位，肌肉痉挛，压迫神经。当神经受压时，典型表现就是上肢发麻，指尖发胀，抬手没劲，甚至半夜被麻醒。很多人误以为是缺钙或太累了，但长期忽视可能造成的神经不可逆的损伤。长期低头还会导致局部肌肉酸痛僵硬，这也是富贵包和颈椎变直的主要诱因。当颈椎发生蜕变或肌肉痉挛时，会刺激交感神经，引起轻动过速、胸闷或者血压波动。临床上把这类由颈椎问题引发的心血管症状称为颈心综合症。三个习惯动作趁早改正。低头吃饭，吃饭时习惯性把头埋向碗里，脖子前倾，背部弓起，这个姿势会让颈椎承受的压力暴增，经常如此将会影响大脑供血。正确做法，挺腰端坐，端起碗用餐，将饭菜送至嘴边，而不是埋头吃饭。虾细坐姿，一忙起来就窝进椅子，背悬空，腰后塌，脖子前探，像一只弓着背的虾。这姿势短时间舒服，但头颈前探会引拉血管，时间久了容易脑供血不足、头晕、头痛。正确做法，坐着时臀部坐满椅面，不建议仅坐椅子的前半部分，腰背自然直立，腰后垫一个小靠枕，双脚平放地面，低头玩手机，这个是现代人最普遍的血管杀手。头部前倾时，颈椎负重，沉背增加，这种持续牵拉不仅加速颈椎蜕变，还会压迫椎动脉和颈动脉，影响脑供血。正确做法，将手机举到与视线齐平的高度，每完30分钟活动一下颈部。如何改善低头带来的伤害？把屏幕抬起来，看手机时尽量举到与视线齐平，用电脑时把显示器垫高，让目光自然平视，不低头或塌腰。给低头设闹钟，每低头30分钟就起身活动1分钟，可以倒杯水远眺窗外，或者去趟洗手间，顺便耸肩放松肩颈。拒绝躺平看手机，侧卧平躺低头会给颈椎和血管带来双倍负担，建议睡前尽量放下手机，别让脖子持续加班。爱嗑瓜子的人，这些好处你可能不知道。秋天一到，除了核桃、板栗、葵花籽、南瓜籽、西瓜籽等各种瓜子也纷纷上市，同样是嗑出来的快乐，它们在营养上有什么讲究，又该怎么挑，吃多少合适？这些瓜子在营养上有一些相似之处，脂肪含量在 50% 左右，而且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较高，尤其是富含亚油酸，它是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不能在体内合成，只能通过食物获取，对促进心血管健康有益。蛋白质含量高，是植物蛋白的好来源，尤其适合素食人群。膳食纤维含量丰富，有助于润肠通便，对于控制食量和增强饱腹感也有一定的帮助。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包括 B 族维生素以及镁钾等，含有木质素，又名木酚素，可降低血浆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俗称坏胆固醇水平，预防心血管疾病。共性之外，这些瓜子也有自己的营养特长。
葵花籽富含维生素 E， 葵花籽是菊科植物向日葵的种子，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 每100克含有79毫克，每天吃10克葵花籽仁就可以满足一天的维生素 E 需求的一半。维生素 E 最主要的功能是抗氧化，能够保护血管健康，延长红细胞的寿命，从而提高人的活力和运动能力，维持人体的正常免疫功能。维生素 E

0: 碍、免疫力低下等问题。西瓜子含钾大户，西瓜子是葫芦科植物打瓜西瓜的变种，体积比西瓜小，又名紫瓜。瓜子瓜的种子钾含量高达每100克含有880毫克，是香蕉的三倍多。钾是人体必需的矿物质之一，心脏跳动、呼吸等都需要正常浓度钾离子维持，缺乏容易导致疲乏无力。怎样挑选好瓜子呢？建议大家不同瓜子轮换着吃，挑选时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尽量在大型正规商超选购包装完好的瓜子，最好选择带独立小包装的，一方面可以帮助控制食用量，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大包装一次吃不完而发生氧化变质。若选购散装瓜子，需要留意售卖店铺盛装容器是否洁净，工作人员卫生状况如何，一旦闻到刺鼻香精味、哈喇味或是发现瓜子发霉，切勿购买。第二，最好选择未剥壳的，因为外壳可以保护瓜子仁不受外界污染，减缓脂肪氧化，延长保质期。第三，优先选择原味轻加工的瓜子，少买焦糖、海盐、蟹黄、椒盐、五香等调味瓜子，这类产品糖盐含量偏高，肥胖三高人群更要少吃。时下推荐大家尝尝没有经过加工的生瓜子，其水分含量相对高，味道甘甜清淡，咀嚼后回味悠长。怎样吃瓜子，适量为宜。无论哪一种瓜子都不要吃太多，成年人平均每周吃50到70克坚果是比较适宜的，按平均每天10克算，相当于每天吃带壳葵花籽20到25克，约1把半的量。如果吃多了，要相应减少饮食中其他油脂的摄入量。不要缩皮，吃的时候不要缩皮上的味道，如果一定要缩，最好边吃边大量喝水漱口，洗掉嘴里过多的盐糖，并及时清洁口腔。可以做菜，除了当零食吃，瓜子还适合加入凉拌菜中，或者和大豆一起打成豆浆，发苦即气。最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吃到发苦的瓜子，一定要马上吐掉，立即漱口，因为这样的瓜子可能发霉了，甚至可能含有致癌物黄曲霉毒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寻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 康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

曾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情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殷勤配合几家，当得有声画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曾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曾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又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参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10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槽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州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
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参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参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参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参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青铜器中凝结的精神，
在世界文明史上有所谓青铜时代的说法，它指的是人。

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前后持续1500多年时间，也就是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在这一时代里，中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大量出土的青铜器物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和宗教内涵，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神秘的礼器大禹鼎。大禹鼎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经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作品，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这是一件祭祀所用的鼎器，鼎呈圆形，立耳身腹三足，鼎高一米多，体量巨大，体现出那个时代鼎器威严端庄、浑木凝重的特点。商周时期，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权力的象征。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禹，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禹鼎在浑木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点，使人感到一种妩媚，这是历来人们谈到它时所交口称誉的。大禹鼎器的口沿下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飞旋的精神，连鹤方壶。连鹤方壶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壶为一对，二壶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木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单。壶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两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做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
丙的笨。

万众与鹤的轻盈，顶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顶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壶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之态，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西周之前的鼎器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鼎重，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等多种雕刻方法，如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从方壶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壶盖的莲鹤住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20片莲花瓣，先行预铸，再与盖的主体铸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星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尔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畜养。
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募丁。每隔三年，由太仆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仆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旗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速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名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原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狼图腾》。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
3: 前蹄绊住了一块较硬的雪壳，后半个身子已经陷进了雪坑里，倒是暂时捡了半条命。雪道被铲了出来，车队已下了山梁，车队走到走不动的地方，便一字排开，就地铲雪，清出一片空地用来卸车。男人们都向毕里格老人走来，老人说：哎，你们瞅瞅，西边那片雪冻得硬，那边没有几个坑，羊粪羊蹄印儿可不老少，哎呀，黄羊跑了不少。哎，羊倌桑杰说：我看狼也有算不准的时候，要是头狼派上三五条狼把住这条道，那这群羊就全都跑不掉了。哼，你要是头狼啊，准得饿死，一次打光了黄羊，来年吃啥呀？狼可不像人这么贪心，狼比人会算账，会算打仗。今年黄羊太多了，再杀几千也杀不完，我就想快点弄钱，好吃个新蒙古包，娶个女人。等你们的儿子孙子娶女人的时候，草原上没了黄羊咋办呢？你们这些年轻人越来越像外来户了。老人见女人们已经卸好了车，并把狼群拖着黄羊的雪橇清理成通向山

0: 蒙古人最可怜最心疼的就是草和草原。要说杀生，黄羊杀起草来比打草鸡还厉害。黄羊群没命的啃草场，不就是杀生啊？就不是杀草原的大命，把草原的大命杀死了，草原上的小命全都没命。黄羊成了灾，就比狼群更可怕。草原上不光有白灾、黑灾，还有黄灾。黄灾一来，黄羊就跟吃人一个样。老人稀疏的胡须不停地抖动，比这只黄羊抖得还厉害。陈震心头猛然震颤不已，老人说的每一个字都像是战鼓的鼓点儿，敲得他心通通通的连续颤痛。他感到草原民族不仅在军事智慧上、刚强勇猛的性格上远远强过农耕民族，而且在许多观念上也远胜于农耕民族。这些古老的草原逻辑一下子就抓住了食肉民族与食草民族几千年来杀得你死我活的根本。老人的这一番话犹在蒙古高原上俯瞰华北平原，居高临下，狼牙利齿，铿锵有力，锋利有理，锐不可挡。一向雄辩的陈震顿时哑口无言，他的汉族农耕文化的生命观、生存观、生活观刚一碰上了草原逻辑和文化，顿时就坍塌了一半。陈震不得不承认，煌煌天理应当是在游牧民族这一边，草原民族捍卫的是大命，草原和自然的命比人命更宝贵，而农耕民族捍卫的是小命，天下最宝贵的是人命和活命。可是大命没了，小命全都没命。陈震反复念叨着这句话，心里有些疼痛起来，忽然想到历史上草原民族大量赶杀农耕民族，并力图把农田恢复成牧场的那些行为，不由越发疑惑。陈震过去一直认为这是落后倒退的野蛮人行为，经老人这一点拨，用大命与小命的关系尺度来重新衡量和判断，他感到还真不能用野蛮来给这种行为定性，因为这种野蛮中也包含着保护人类生存基础的深刻文明。如果站在大命的立场上看，农耕民族大量烧荒、垦荒、屯垦戍边，破坏草原和自然的大命，在危及人类的小命，难道不是更野蛮的野蛮吗？西方人都说大地是人类的母亲，难道残害母亲还能算文明吗？陈震底气不足地问道，那您老刚才为什么还要把活的黄羊放走呢？
1: 黄羊能把狼群引开，狼去抓黄羊了，牛羊马的损失就少了，黄羊也是牧民的一大笔副业收入，好多蒙古人就是靠打黄羊织蒙古包娶女人。

猎是为了护草原的大命，蒙古人打吃草的活物要比打吃肉的活物多八成。你们汉人不明白的事太多了，你书读得多，可那些书里有多少歪理呀？汉人写的书竟替汉人说话了，蒙古人吃亏是不会写书的。你要是能长成一个蒙古人，替我们蒙古人写书就好喽。陈震点点头，忽然想起小时候读过的许多童话故事，书里头的大灰狼几乎都是蠢笨贪婪而残忍，而狐狸却总是机智狡猾又可爱的。到了草原之后，陈震才发现大自然中实在没有比大灰狼进化得更高级更完美的野生动物了。可见书本也常误人，何况是童话呢？老人扶起黄羊，把它轻轻推到雪地上，这里的雪面上居然冒出了几只旱尾烧，饥饿的黄羊急急走过去，两口就把它咬进嘴里。陈震迅速地撤走了大战，黄羊战战兢兢地走了几步，发现了一行行羊蹄印，便头也不回地跑向山梁，消失在天地之间。巴图和嘎斯麦也载着一只半大的小黄羊靠近了映雪坡。嘎斯麦一边念叨着喂喂，一边把黄羊抱到雪地上，拍拍它的背，让小黄羊逃向山梁。陈震向嘎斯麦敲了敲大拇指，嘎斯麦笑了笑对陈震说，他妈妈掉进雪坑了，他围着雪坑跑不肯走，我们俩抓了好半天才用杆子把他摁住。其他的雪筏一只一只地靠过来，雪湖里的活黄羊终于集成了一个小群，翻过了山。老人说，这些黄羊长了见识，往后狼就再抓不着他们了。人们终于可以去起获他们应得的年货了。雪湖上的寒气越来越重，雪面也越来越硬。老人对猎手们说，看腾格里在催咱们呐，快动手干吧。雪湖上的人们飞向了各自的地盘，猎场上又出现了热气腾腾的欢乐场面。老人带陈震来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雪坑边停了下来。老人说，别找太大的雪坑，要是雪坑太大，里面的黄羊就太多了，七八只十几只憋死的大黄羊堆在一堆，热气大，雪坑里的雪啊，一会儿半会儿冻不住羊，这么多热气捂了半天一夜，羊的肚子早就憋胀了，腿也支棱了，肚皮也憋死了，小一半的羊肉啊也早就捂臭了，这会儿羊就算给冻上了，那冻的羊啊也是半臭羊，这种羊拿到收购站卖不了一半的价钱，人家一看羊的肚皮就得给你压两级的价啊，只给你皮钱，肉钱就一分钱也没有了。可这些半臭羊狼最爱吃，埋在这里的羊，鄂伦的羊群保准啊得惦记一个冬天，咱们就把最好的狼食

给狼留下吧。老人趴在毡上，把桦木长钩插进坑里。雪坑足有2米多深，老人一点一点地探。不一会儿，他猛地一使劲，稳住了杆，然后对陈震说：“已经勾住了一只，来，一块往上拽吧。”两个人一边拔，一边又往下蹬，好让继续下他的雪沙把蹬羊身下的空隙填满，再把羊一点一点地垫上来。两个人都站起身，慢慢地斜拽。一只满头是雪的蹬羊头露出了雪坑，铁钩不偏不斜，刚好勾住了羊的喉咙，一点儿也没伤着羊皮。陈震弯腰，双手抓住羊头，一使劲，便把一只5-60斤重的大黄羊拽到了毡子上。黄羊已经冻硬，肚皮不胀不死，这是一只被迅速憋死和冻死的黄羊。这是一只好羊啊，能卖最高的价钱。老人喘了一口气说：“里面还有呢，来，你来勾吧，要像勾那些掉在井底的水桶一样啊，摸准了地方再使劲，千万别勾破皮，那就不值钱了啊。”陈震接过了木杆，插进了雪坑，轻轻探索着，发现这个雪坑底下大约还有1-2只黄羊。他花了好半天的时间才探出了一只羊的形状，又慢慢地找到了羊脖子，勾了几下，总算勾住了。陈震终于在草原雪湖中钓上来第一条大鱼，一钓就是50-60斤，还是一只平时连骑快马都追不上的大猎物。陈震兴奋地朝岸上的羊壳大喊大叫：“看看，我也钓上来一只特大个，太带劲了！”羊壳急得大喊：“你快回来，回来，快来换我，好让阿爸休息。”湖面上的山坡到处响起惊呼声，一只又一只皮毛完好、膘肥肉足的大黄羊被打捞上来，一只又一只雪筏向岸边飞去。那些青壮快手已经开始打捞第二船了。巴图、嘎苏奈和兰木扎布的两个毡筏最能干，勾羊又准又快，还专勾大羊、好羊。如果勾上来的是中羊、小羊，或是憋长肚子、憋死肚皮的大羊，只要是卖不出好价钱的羊，他们就把它们重新扔进空雪坑里。荒蛮雪原呈现出一片只有在春季接高时才会有的丰收景象。远处山顶瞭望的狼们一定气得七窍生烟，草原上打劫能手的狼竟然也有被人打劫的时候。老人和陈震载着两只黄羊向岸边驶去。湛州靠岸，杨克和巴雅尔扶老人下来，陈震将两只黄羊推下毡筏，四个人将两只羊拖到自家的牛车旁。陈震发现两家的牛车上已经装上了几只大羊了，忙问怎么回事。杨克说：“哈，我跟巴雅尔只挖到了一只，其他几只啊是先回来的几家人送给咱们两家的。这是鄂伦草原的规矩嘛。咱们跟着老阿爸真是大占便宜啊。”老人也笑了笑：“你们也是草原人了，往后啊也要记住草原的规矩。”老人累了，盘腿坐在牛车旁抽起了汗

0: 自个儿去吧。哎，千万小心，万一掉下去就赶紧插腿伸胳膊再憋住气，这样掉也掉不太深。站子上的人赶紧伸钩子，千万别勾破了脸啊，要不往后就娶不上女人了啊。老人一边咳一边笑，又招呼巴雅尔抱木柴生火准备午饭。
1: 本期狼图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6摄氏度，相对湿度27%，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2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

0: 18摄氏度，最低温度3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情感电台。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电台，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给未来的自己。
2: 跟随我们的电波出发，走进你我的心灵深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主播一念。假如一个人的寿命为60岁，那么他总共只有21900天，一生时间的用途可以分别为睡觉20年，吃饭6年，穿衣和梳洗5年，生病3年，打电话1年，照镜子70天，抹鼻涕10天，最后只剩下3205天，也就是8年又285天，用来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那么现在的你还好吗？今天的节目我要和你一起来写一封信，题目叫做给未来的自己。我亲爱的自己，这是现在身处黑暗看不到曙光的我，写给未来幸福快乐的你。希望那时释怀一切的你还记得起温暖伤痛，忘得了难过怨恨。我可以那么骄傲地说，即使是在看不到任何来路的现在，我一直努力地生活，努力地让自己一点点一点点地累积，努力地让自己一点一点地变得更优秀。虽然很多时候我会想，我再好也没人珍惜。那么请未来的你告诉我，我现在的努力让未来的你因此而更加美好，这样我会欣慰，不会觉得付出没有回报。我可以那么骄傲地说，即使是在我难过到几乎窒息的时候，我仍不忘对身边的人微笑，即使泪满眼眶，我也会抬起头将他逼回。我只不过是失恋，谁不失恋呢？每个人在一段失败的爱情里都觉得自己是最伤的那个，所以我不向任何人倾诉哭闹，我只在实在受不了时写关于我们的那个长篇，或者写写日志，这样就慢慢平复了。所以未来的你如果受伤了，也请自己疗伤。要知道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自己的伤口在哪儿。我不得不说，我现在遇到的这个很懂得怎么在我的心里插刀，可是我不怨恨，因为只有我还爱，别人才可以如此轻易地伤害到我。我甚至珍惜这种感受，谁知道在多久的未来，他就是拿把真刀捅在我胸口，我也丝毫不会感觉疼了呢？那就是彻底地忘记了。所以未来的你请你铭记，或许未来会出现更多更过分令你难过的人，不要去怨恨，就像现在一样，一切都会过去的。要坚信，只要有颗善良勇敢的心，最后一定会幸福。当然我不排除亲爱的你可能会一直一直忘不了，可能会怨恨现在的我不够努力，可能会恨不得坐上一台时光机回到这个青涩年代，抓住这唯一一次冒险。可是你要相信，我尽我自己的努力了，可是 阻隔太多，来自外部，来自内心的，这些都形成一堵堵身后我无法跨越的墙。我也没有力气，没有帮助清楚这些，所以请你原谅及体谅现在孤立无援的我，并且在未来仍有爱的勇气，相信存在真爱。最近一直在反反复复地听一首歌，并不是旋律多动听，也不是歌词多感人，只是欣赏那个唱歌的勇敢女人，期待的爱情成为过眼云烟时仍一脸坚定地吟唱，伤得多深依然爱得起，不必担心有谁看不起，多么励志。所以亲爱的你一定也要这样，站在狂风的天台一望无际，这一座孤寂的城市在天空与高楼交接的尽头，谁追寻空旷的自由，阳光覆满这一刻宁静的我，隔绝了喧嚣和冷漠，川流不息的人游荡在街头，谁能听见谁的寂寞，找一个人惶惶相惜，找一颗心心心相印，在这个宇宙我是独一无二，没人能取代。不管怎样，怎样都会受伤，伤了又怎样，至少我很坚强，我很坦荡。夜幕笼罩灿烂的一片灯海，多少人多少种无奈，在星光里遗忘昨天的伤害，一觉醒来还有期待，我不放弃爱的勇气，我不怀疑会有真心，我要握住一个最美的梦，给未来的自己，一天一天一天推翻一天坚持的信仰，我会记住自己今天的模样，未来的你会懂我的疯狂。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与被考试煎熬的孩子们聊聊，呼啸而过的青春不只有考试。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主播苏青。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篇来自人人网的文章，在青春呼啸而过时，才发现早已转错了弯。绝望吗？深夜时候收到学生的短信，老师，能给你打个电话吗？现在心情很绝望。这是我2012年接到的不知道第几条这样的短信。跟这个学生聊完后，我打开豆瓣电台，耳边听到的是张国荣的《奇迹》。哭得就想说些什么。每当遇到学生打电话来诉说自己的绝望与难过时，我往往更加绝望，不知道该怎么劝他们。不过是一场高考而已，然而当年的我们，谁又能淡然地说出这句话呢？我接到孩子们的电话时，总是很小心，生怕说错了什么，生怕自己的语气透露出什么伤害了他们。而即使再小心，也难免在最后很恶俗地说一句，要加油，再坚持下就好了。说出这句话时，往往比他们更绝望。那些年，有谁想过熬过高考后面对的是更加残酷更加冰冷的世界？大三想出国的学生会因为自己的绩点不够高而嚎啕大哭，毕业的学生会因为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地位低赚钱少而大哭，哭着哭着就苦笑了。早知道还是这样平凡，当年就该好好想。

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相信世界需要自己拯救。年少时我们的梦好多好多，装满了书包，还要溢出来，从地面堆啊堆，堆到云里去。年少时每天都在想，如果自己将来拯救世界，该用奥特曼的姿势还是神龙斗士的姿势。后来觉得还是奥特曼好，因为自己不会滑旱冰，不能学瓦塔诺。一个学生跟我半带哭腔地说，老师，我真的学不会英语，我真的集中不了注意力。我喜欢摄影，我能盯着取景镜整整一天，但是我真的学不会英语。他的专业课成绩是全国第8，想要进浙江传媒需要英语考到70分，这个分数在我们眼中看来太简单了。这只是因为我们还有个还不错的比较均匀的脑子，换句话说，我们可悲的错过了当一个天才的机会。还有2个月，我能做的只是不停地说，你行的，你行的。可是如果他真的考不上，那个装满梦想的书包又该被丢到垃圾桶了吧。在这个傻逼年代，拥有理想是一件很奢侈的品质。多少时候我们都是为了周围的人扭曲了自己的意志。我小的时候希望能当个诗人，或者一个旅行者，到处走，看夕阳下少女的笑，看广场上飞起的白鸽。现在我的理想是当个好老师，这个理想让我错过了很多，让我沉重了很多。也许有天真的会撑不住，开始相信自己只是个平凡的人，平凡到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青春呼啸而过时，发现早已转错了弯。最近大家热议的一件事，就是某职高的一名高二学生在教室里和自己的女朋友接吻，被学校开除。这种事放到我年幼时想都不敢想，而这种事却每每都被打上深深的青春的烙印。这幅画面每每都会让人联想到一句话，这才是青春啊。青春是什么？青春就是除了你的兄弟和你心爱的姑娘，其他人都是傻逼的岁月。学生该做什么？学习。难道不该找个姑娘痛快地爱一次，爱到开心时就接接吻吗？难道不该翘掉那个教生物的老头子的课，跑到火车道边故作深沉地说，我听到了青春呼啸而过的声音吗？你看到了你久违的心爱的姑娘，拉起她的手，不管她在不在挣扎，跑到空旷的地方对她说，我喜欢你，你喜不喜欢我不重要，但是我就是喜欢你，而不是故作深沉地说，好久不见。这才是青春的图腾啊。而自己一步一趋地走好每一步，总觉得走的路都是正确的，却发现青春呼啸而过时，自己早已转错了弯。学生问我，老师，我该怎么办？我咽了一直想说的，你有的是时间弥补青春时做过的傻事。看完这篇文章的时候，外面的阳光很好，我想起我的高中，我的高考，我已失去的青春。带着遗憾与伤感，却也开心幸福过的那些日子，那些人，些事。在过去那些倔强的日子里，希望它带给我们的坚强、快乐，它与之后的感伤。希望你们能够幸福、快乐。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再见。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电影的胶片里剪辑出时代的印记，欢迎走进我们的今晚聊电影，拉开时光的荧幕，解析人生的爱恨情仇。天生一对是一部很温馨的家庭喜剧类型电影，于1998年上映。这部电影以双胞胎的神奇重逢为主线，展现了真实而灵动的情感故事。
1: 这是一个月色

0: 在了这对新婚夫妇最恩爱的一瞬间。转眼11年过去了，美国的一个阳光海滩迎来了小学生们最为期待的夏令营时光。在这个明媚的季节，孩子们总是最为活泼和疯狂的。在热热闹闹的夏令营队伍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个身穿牛仔上衣的女孩子，特别的可爱。她的耳朵上戴着一个闪亮的耳钉，头发则是清爽的披在肩头。来自加州葡萄园的她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赫里。不过还没等小赫里呼吸呼吸一下海滩的清香空气，找行李的麻烦事儿就落在了她的头上。
1: OK, family double。
0: 正当赫里心急如焚的时候，几个力气较大的姑娘热情地从堆积如山的行李堆里抽出了赫里的黄色旅行袋。于是夏令营的第一天，赫里便成功地交到了不少好朋友。当然除了赫里，夏令营里还有其他的女孩，其中有一个女孩特别的显眼，那就是从伦敦过来的富家女 Annie。
2: Well, here we are.Camp Walden for girls. We traveled all the way from London for this.
1: Well, it's rather picturesque, don't you think?
2: I don't exactly the term I think I would have used. Right, shall we review your mother's list?
1: Mm-hmm.
2: Now, let's see. Vitamins.
1: Check.
2: Minerals.
1: Check.
2: List of daily fruits and vegetables.
1: Check, check.
0: 殷实的家境从小就给予了 Annie 很好的教育，尤其是在她的行为举止方面， Annie 绝对可以毫不逊色地被称为高贵的小淑女。一次偶然的机会，夏令营的孩子们在树林里比赛击剑，而赫里还有 Annie 则巧合地成为了场上的对手。之前两个人戴着面罩你来我往，斗的是相当的精彩。先是 Annie 把赫里逼进了水池，然后不服输的赫里却又调皮地转身把好心扶他的 Annie 也拖下了水。老师虽然很惊讶，但他还是高兴地宣布了 Annie 是赢家。
3: Alright, I think we got ourselves a new camp champ from London, England, Miss Annie J. Alright, girls, shake hands.
0: 摘下面罩之后
3: Come on, girls.
0: 两个人本想握手言和，但是看到对方相貌的那一刻Annie 和赫里都呆住了，因为他们除了头发一长一短之外，长得简直是一模一样。是的，这两个11岁的小姑娘都是由林赛罗汉来扮演。他们俩虽然握手的时候明显感到对方是自己最亲近的人，但是一心想当孩子王的赫里并不承认 Annie 和自己是天生一对，而是急中生智地用各种俏皮语言挖苦了 Annie。
1: Let me see, turn sideways. Now the other wayWell, your eyes are much closer together than mine. Your ears, well, don't worry, you'll grow into them. Your teeth are a little crooked. Oh, and that nose. Well, don't worry, dear, those things can be fixed. We made a decor for you. Hold on, I'm not quite finished yet. You want to know the real difference between us? Let me see. I know how to fence and you don't.
0: Annie 虽然有很好的教养，但是不肯妥协的她也相应地损了赫里几句。于是之后的日子，两个女孩便开始各自发挥聪明才智，互相整蛊对方。如果赫里前一晚巧妙地偷走了 Annie 的衣服，那 Annie 第二天就能把赫里的床给挪到屋顶上。整得最厉害的一次，连管理员都遭了殃，浑身被淋满了巧克力还有鹅毛。愤怒的管理员把他们俩关进了隔离木屋。两个女孩刚开始还大眼瞪小眼，后来就开始谈心了。他们发现两个人的生日 是同一

0: 而且安妮只有妈妈，盒里只有爸爸。他们俩还一人有半张自己父母的照片，把照片放在一起，我们便明白了巧合的真相。
1: This is so freaky. Okay, on the count of three, we'll show them to each other, okay? Okay. One, two, three.
0: 原来照片上的这对男女就是我们开头说到的在游轮上交换戒指的新婚夫妇。那顺着这样的逻辑，两个小女孩很快就明白了，他们就是亲密无间的双胞胎。这实在是太巧了，两个人都为重遇了自己的双胞胎姐妹而兴奋。而且他们同时还发现自己的爸妈离婚之后其实都没有再结婚，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其实还爱着对方。于是赫利和安妮两姐妹便开始动脑筋了，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努力把爸爸妈妈重新的撮合在一起。聪明的赫利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那就是让两个人互换身份，反正都长得一样，就让赫利去伦敦见见妈妈，安妮呢到加州去和爸爸生活，再想办法把他们拉到一起来。为了完成这个计划，安妮还一狠心剪掉了自己的长发。对着镜子，两个人都开始惊叹，他们自己都分不清彼此了。在夏令营里，他们互相告诉对方家里是怎么一个情况，好让对方到自己家里是不会穿帮的。很快夏令营就结束了，两姐妹的计划正式的开始实施。首先是赫利，经过长途的飞机旅程，她终于来到了母亲所生活的城市伦敦。这里的景色对生活在乡村葡萄园的赫利来说绝对是一等一的新鲜。只见她坐在加长轿车里，把头从车窗伸了出来，笑容是那样的满足与兴奋。不久之后，这个身穿格子套装的姑娘在管家的带领下去别墅见了外公。这是赫利第一次与除了爸爸以外的亲人见面，他的心里既紧张又期待。外公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一个夏天没有见到孙女的他立马把赫利拥进了怀里。当然不知情的外公嘴里则是叫着安妮的名字。
2: Good to have you back。
0: 和外公寒暄了几句之后，一个温柔的声音传入到了赫利的耳朵里。
1: Annie, Mother, you're back.
0: 他知道，这肯定是他从来没有谋面的母亲在呼唤女儿。赫利兴奋地跑上了楼梯，和迎接他的年轻女子拥抱在了一起，颤抖地叫着妈妈。母亲显然也很思念女儿，马上便拉着赫利坐下来谈论在夏令营里发生的趣事。后来工作忙碌的妈妈还带着赫利一起去了摄影棚。在那儿，赫利了解到母亲原来是个有名的婚纱设计师。小女孩的心里当然十分崇拜这样美好的职业。为了和妈妈有更多的交流，赫利还充当起了小助手，未来影棚拍照的新娘挑选礼帽。我们再来说另外一遍，安妮也成功地来到了加州和父亲见面。
3: Get into these arms, you little punk.
1: Dad, finally.
3: Oh, I hope you had a lousy time in that camp because you are not going back. I missed you too much.
1: Grandpa.
2: with you, Hal. Something's changed. Are you getting taller?
1: So, what's up, Dad? I mean, how's Jesse and everybody?
2: Great, everybody's great. Can't wait to see you. 8 weeks really is too long, Hal. A lot's been happening around here.
1: A lot's happened to me too, Dad.
0: 在回家的路上，安妮坐在父亲的车里，有满肚子的话要和亲爱的爸爸说，但是从小习惯了伦敦正统风格的他，总是经常冒出几句令人汗颜的成语，这让自由不羁的父亲有些难以适应。不过，聪明的安妮很快便把谈话的重点放在了女儿、父亲这一对父女关系，在上面使劲地讲啊讲。于是，这对父女又有说有笑地聊了下去。回到家里的葡萄园后，安妮还没有来得及欣赏乡村的风光，就发现了一件并不欢喜的事情。原来，一直坚持单身的父亲最近结识了一个风姿绰约的美女梅黛丽。梅黛丽不同于别的女人，她不仅年轻，而且手段高明。安妮的父亲才不过与她相处了几个星期，就被迷得神魂颠倒了。最近甚至还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虽然安妮对梅黛丽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这就让安妮自然而然地担忧起父母是否能够成功复合的问题。这一天晚上，安妮急忙联系了远在伦敦的亨利，希望姐妹俩能够一起想出办法来阻止父亲和梅黛丽的订婚。想来想去，亨利决定对妈妈坦白自己的身份，然后怂恿他去美国和爸爸见面。果然，当母亲发现躺在自己身边的小女儿是多年没见的赫利的时候，她惊讶极了，转而又是幸福的喜悦。温柔的她听着赫利讲完在夏令营和安妮相遇的故事，心里一时之间澎湃不已。当然，这样美好的母亲也顺从了赫利的意思，带着他去加州和父亲见面。来到加州之后，父亲刚好要和梅黛丽在一家五星级饭馆度蜜月，何丽便带着妈妈也住到了这里。四人碰面之后，姐妹俩揭穿了他们设下的局，也向父亲坦白了自己的身份。不过，和蔼的爸爸并没有生气，反而很开心地搂着安妮说，11年前我最后一次看见你的时候，你还裹着尿不湿呢。然后他把目光转向了妈妈，心里又泛起了涟漪。于是懂事的两姐妹安排了一次晚宴，晚宴的布置可完全是按照照片上当年的订婚宴设计的，烛光、香槟、音乐，几杯酒下肚，爸爸和妈妈都有点破镜重圆的意思。可是两姐妹很快就发现了，他们的计划中还是多出来了一个大障碍，那就是爸爸的现任未婚妻梅黛丽。为了帮助心爱的男人，她软磨硬泡地跟着一家四口去了野外露营。来到了野外，安妮还有赫利便发挥出了之前在夏令营当中的整人本事，一会儿往梅黛丽的头发里塞一些虫子，一会儿在他的水杯上放蜥蜴，半夜三更趁他没注意，还把他的睡垫从帐篷里拖出来推到了湖的中心去。第二天早上，梅黛丽醒来的情况可想而知，她湿淋淋地从水里出来质问爸爸。
4: Buddy, the day we get married is the day I ship those brats off to Switzerland. Get the picture? It's me or them. Take your pick.
0: 你到底是要我还是他们这两个小魔鬼？爸爸一字一顿地说
2: T-H-E-M them，
0: 当然是他们。
2: Get the picture。
0: 于是梅黛丽就离开了。然而就在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妈妈却退缩，她拒绝了爸爸的吻，带着安妮离开了加州。走的时候，加州下起了难得的大雨，望着车窗外的雨，母女俩都是黯然神伤。两母女回到了伦敦，天依然是灰蒙蒙的在下雨。安妮推

了门，书桌前一个熟悉的身影让他高兴地跳了起来，那是何里。何里微笑着说，你们难道不知道坐协和式飞机只要一半的时间吗？你们离开了30秒，我们就发现不能没有你们，所以就坐飞机过来了。妈妈走上前说，你说我们是什么意思？是的，大家都应该猜到了，他们的爸爸也来了。他走上前紧紧地抱住了妈妈，两个人就像从来没有分开过，他们才真正是天生一对。安妮和赫里牵着手，很有成就感地笑了。

看人呢？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有这种可能。马弗里克大夫和一两个工作人员总和我们在一起，另外还有家里的佣人们。但说老实话，这些人有什么动机呢？科里警督说，还有那个年轻人，他叫什么来着？是埃德加·劳森吗？没错，不过他是最近才来的，只是个不速之客，没什么动机。此外，他很喜欢卡罗琳，这一点跟别人一样。他非常不正常，怎么解释他今晚对你的袭击呢？塞罗科尔德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只是孩子气罢了，他根本没想伤害我。墙上的两个弹孔怎么说？他朝你开了枪，是吗？他并不是存心想害我，只是演演戏罢了。塞罗科尔德先生，这种演戏方式太危险了。你不明白，要想明白，必须找我们的精神病专家马弗里克大夫谈谈。埃德加是个私生子，为了强大自己，他把自己伪装成名人的儿子。他没有父亲，出身卑微。告诉你，这种现象很常见，他正在慢慢恢复，而且恢复得很快。不知为何，昨天他的病情突然有了反复，把我当成他的父亲，挥动着左轮手枪，夸张地向我进攻，还不断威胁我。但我丝毫没有感到惊慌，开枪以后，他就完全崩溃了，还不断哭泣。马弗里克大夫带走了他，给他服用了镇静剂，明早他多半就能恢复正常了。你不想起诉他吗？对他而言，这样太糟了。塞罗科尔德先生，坦白跟你说，我觉得他应当被关起来，不该让他拿着枪到处溜达，总得考虑周围的人呢。和马弗里克大夫谈这事儿吧，无论如何，他会从专业角度给出分析的。刘易斯说，肯定不是埃德加打死古尔布兰森的，他那时正要朝我开枪呢。我正要谈到这一点，塞罗科尔德先生，我们想过了外面的情况，平台上的门没锁，好像谁都可能从外面进来打死古尔布兰森先生。屋里也有条不太会被注意的狭长地带，考虑到你刚刚说的话，我认为应该仔细留意那个地带。除了年迈的马普尔小姐之外，似乎没人知道你已经和克里斯蒂安·古尔布兰森私下里谈过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把古尔布兰森打死就是为了阻止他把怀疑告诉你。当然，现在要说没有别的什么动机，为时尚早。古尔布兰森很富有，对吧？是的，他很有钱，他有儿子、女儿和孙子孙女，这些人都能从他的死中获益。但他的家人都不在国内，他们都是些可靠而受人尊敬的人。据我所知，都是些不错的人。他有仇人吗？我认为不太可能，他不是那种人。这样一来，范围就缩小了，凶手只可能是这幢房子里面的人。房子里

有谁会杀了他呢？刘易斯·塞罗科尔德缓缓地说，很难说，家里有佣人、家人和客人，以你的观点来看，这些人都是怀疑对象。就我所知，我只能告诉你，克里斯蒂安离开大厅时，除了佣人，别人都在大厅里。我在的时候，没有任何人离开过那个大厅。一个都没有吗？让我想想。刘易斯皱着眉，努力回忆。对了，那时有几盏灯的保险丝烧断了，沃尔特·赫德出去接过保险丝。是那个年轻的美国小伙吗？是的，不过我和埃德加进了这个房间之后，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我就不知道了。塞洛克尔德先生，你无法再提供些更有用的线索了吗？刘易斯·塞洛克尔德摇了摇头。恐怕我帮不了你，这实在太难以置信了。科里警督叹了口气说，古尔布兰森先生被人用一把自动小手枪打死了，你知道住在这里的人中谁有自动小手枪吗？不知道，我觉得他们都不可能有。科里警督又叹了一口气说，告诉大家可以休息了，我明早再和他们谈。塞罗克尔德出门后，科里警督对莱克说，你怎么看呢？他知道，或者说他觉得自己知道是谁干的，莱克说。对，我也这么觉得，但他不想。第二天一早，马普尔小姐下楼吃早饭时，吉娜匆匆上前打了个招呼。警察又来了，他说，他们在书房，沃利对他们着了迷，他很喜欢警察不动声色的样子，这一切都令他感到兴奋。我可不，我讨厌这种事，太可怕了。问我为什么这么生气，可能因为我是半个意大利人吧。很有可能，至少你不介意表达自己的想法。说话时，马普尔小姐笑了笑。乔丽生气了。吉娜挽着马普尔小姐的胳膊，拥着她走向餐厅。因为警察接管了这件事，她不能像管别人一样来管警察了。而亚历克斯和斯蒂芬根本不关心这件事。吉娜严肃地往下说，两人走进餐厅时，兄弟俩都快用完早餐了。亲爱的吉娜，这话可说过头了呀。亚历克斯说，早上好，马普尔小姐，我很关心这件事，抛开我几乎不认识克里斯蒂安叔叔这一点，我是最好的怀疑对象，我希望你能认识到这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开车来这儿的时间不对呀。警察把所有事都核查了一遍，觉得我来这儿所花的时间太长，也就是说，我有充足的时间停好车，绕过房子，从侧门进去打死克里斯蒂安，冲出房间后再返回车里。那时你究竟在做什么？吉娜问。小时候大人没告诉你不要问不该问的问题吗？事实上，半路上我像个呆子似的下了车，花了好几分钟观察被车前灯照亮的夜雾，考虑怎样在舞台上运用这种效果。我想放在新的芭蕾剧《石灰房》中。你可以告诉他们呀。我当然说了，但你也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很有礼貌地说谢谢你，然后把一切都记下来。我只知道他们什么都会怀疑，但完全不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亚历克斯，你当时的样子一定很有趣。斯蒂芬瘦削的脸上露出残忍的笑容。我可什么事儿都没有，我昨晚压根儿没走出过大厅。吉娜大声说，他们不会以为是我们当中的某个人干的吧？他睁大黑眼睛，显得非常惊慌。亲爱的，千万别告诉我这里流浪汉干的。亚历克斯一边吃着果酱一边说，这种说法实在老掉牙了。
贝莱福小姐从门口往里看了看，说：“马普尔小姐，早饭后能去一下书房吗？”“又先叫你去。”吉娜说，她看上去有些不高兴。“嘿，那是什么声音？”亚历克斯问。“我什么都没听见。”斯蒂芬说。“是开枪的声音。有人在克里斯蒂安叔叔被杀的房间里开枪了。”吉娜说。不是，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也在外面开了一枪。门开了，米尔德里德斯垂特走了进来，他穿着一身有珠子装饰的黑衣服。他小声问好，谁也没看便坐了下来，然后低声说，吉娜，给我来些茶，还要点面包，别的都不要。他用手里的手帕小心地擦拭着鼻子和双眼，然后抬起头，似看非看地面对兄弟二人。斯蒂芬和亚历克斯被他看得很不自在，说话声音压低了许多，很快便起身走了。米尔德里德不知对谁说，真没礼貌，连黑领结都不戴。马普尔小姐抱歉地说，他们预先没想到会发生谋杀案吧。吉娜哼了一声，米尔德里德严厉地看了他一眼。沃尔特一大早跑哪儿去了？吉娜的脸红了。不知道，我没见到他。他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局促不安地坐在椅子上。马普尔小姐站起身说，我要去书房了。刘易斯·塞罗科尔德站在书房的窗户边，房里没有别人。马普尔小姐进门以后，她转过身上前抓过她的手，她说，希望你不要因为这件令人震惊的事而过于难过。对于一个从未接触过这类事的人来说，与谋杀犯近在咫尺一定非常恐怖。出于羞怯，马普尔小姐没告诉他自己已经对谋杀案司空见惯了，她只是说，圣玛丽米德村的生活并不像外人所想的那样宁静祥和，村庄里也会发生一些很可怕的事。她说，在那儿你有机会见识到城里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刘易斯·塞罗科尔德听着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他简单地说，我需要你的帮助。当然可以，塞罗科尔德先生。这件事有关我的妻子，有关卡罗琳，你和她的交情不错吧？是的，不错，她和所有人的关系都很好。我也这么想，但也许我弄错了。经科里警督允许，我会告诉你一件别人都不知道的事情，或者说除我以外只有一个人知道的事。他简要地把前一天晚上和科里警督的谈话说了一遍。马普尔小姐似乎吓了一大跳。我无法相信，塞洛克尔德先生，我真的无法相信。克里斯蒂安·古尔布兰森告诉我时，我也这么觉得。我觉得卡利·路易斯在这个世上没有一个敌人，实在是不可思议，但确实有这么个人。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投毒，慢性投毒，肯定是家庭内部的人干的，肯定是和这个家关系密切的什么人干的。你能确定古尔布兰森先生没弄错吗？克里斯蒂安不会弄错的，他非常细心，不会毫无根据地妄下断言。警方拿走了卡罗琳的药瓶和他吃过的一些药，发现里面都有砒霜，医生可不会把砒霜当药开，定量检测还需要一些时间，但存在砒霜是明确无误的了。他的风湿病，步行困难，所有那些

腿部肌肉痉挛是砒霜中毒的典型症状。一来之前，卡罗琳得过一两次严重的胃病。克里斯蒂安来之前，我做梦也没想到。他不再说话了，马普尔小姐轻声说，看来露丝说对了。露丝怎么说？刘易斯·塞罗克尔德的声音很惊讶，马普尔小姐脸红了。有些事我没告诉你，我来这儿不完全是偶然的，让我跟你解释。我说事情总是说不太清，请耐心一些。马普尔小姐把露丝的不安和请求说给他听。太离奇了，刘易斯·塞罗克尔德说，我完全没料到。没有切实的证据，马普尔小姐说，不知道露丝为什么会这么想，但肯定有原因。以我的经验，她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一定有背后的理由。不过，她能想到的只是，有些事似乎不太对头。刘易斯·塞罗克尔德阴沉着脸说，也许他说的对，马普尔小姐，你明白我的处境了吧？该不该把这事告诉卡利·路易斯呢？马普尔小姐飞快地说，这肯定不行。说完，她红着脸，犹豫地看着刘易斯，后者点了点头。看来，你我的想法一致了。克里斯蒂安·古尔布兰森生前也这么想，我们能不能把她当作一个普通女人来看待呢？卡利·路易斯可不是什么普通女人，她靠信仰生活，靠她对人性的信仰。这么说是不是有些不太合适？但在我们弄清是谁，对，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但你也知道，马普尔小姐，什么都不说，也存在这些危险。所以，你是要我，这么说行吗？你是要我监视他，对吗？你是我唯一信任的人。刘易斯·塞罗克尔德挑明了，这里的人看上去都很爱他，但事实是这样的吗？你和他的交情最久，又没有什么利害冲突，我只能相信你了。我是几天前才来的，马普尔小姐适时地说了一句。刘易斯·塞洛克尔德笑了笑，这样才好。马普尔小姐说，这件事肯定与金钱关系密切，杀了路易斯，谁会获利呢？钱？刘易斯愤愤地说，一切又归结到了钱子上。我认为事情肯定和钱有关。卡利·路易斯既可爱又很有魅力，无法想象会有人不喜欢他。我觉得他不可能有敌人。正如你所说，事情最后又归结到钱的问题上。塞罗克尔德先生，不用说你也知道，有人为了钱什么都干。你说的对，的确是这样的，没错。他又说，科里警督也想到了这一点。吉尔福恩先生今天从伦敦过来，他会提供详细情况的。吉尔福恩所在的吉尔福恩詹姆斯律师事务所非常有声望，吉尔福恩的父亲是最初的董事之一。卡罗琳的遗嘱以及埃里克·古尔布兰森的遗嘱原件都是在他们的帮助下起草的。希望这种简单的解释能让你明白。谢谢你，马普尔小姐感激地说，我总觉得法律很神秘。埃里克·古尔布兰森捐赠设立了家族学院、各种奖学金、信托公司以及各种慈善机构，给女儿米尔德里德和养女琵琶吉娜的母亲分别留了一份等价的遗产，剩下的钱他以信托形式留了下来，信托收入用来维持卡罗琳后半生的生活。
卡罗琳去世以后呢？去世后，财产会平分给米尔德里德和琵琶。如果这两个人先于卡罗琳去世，那就分给他们的后代，也就是斯垂特夫人和吉娜，是吗？是的，卡罗琳的财产也非常多，尽管不能与古尔布兰森留给他的遗产相比。四年前，他把其中一半转到我的名下，又拿出10,000英镑留给朱丽叶·贝莱福，其余的平分给他的两个继子亚历克斯和斯蒂芬·雷斯塔里克。老天，马普尔小姐说，太糟了，真是太糟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这幢房子里的人都有动机。是的，但你也要知道，我不相信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想要杀他。我自然不可能，米尔德里德是他女儿，得到的财产已经不少了。吉娜很爱她外婆，她花钱大手大脚，但没有占有欲。乔利贝莱福忠于卡罗琳，雷斯塔里克兄弟俩关心卡罗琳就像关心自己的母亲一样。他们没什么钱，但卡罗琳拿出好多钱资助他们的事业，特别是亚历克斯。我绝不相信他们中会有一个为了继承遗产而故意毒死他。马普尔小姐，我绝对不相信。你没算上吉娜的丈夫吗？对，刘易斯严肃地说，还有吉娜的丈夫。没人了解他，他只是个负气的年轻人而已。刘易斯叹了口气，他不适应这里，一点都不适应。他对我们的事业既没兴趣也不支持。话说回来，他为什么要支持呢？他年轻，不成熟，来自于那个靠个人成功来确定价值的国家。而这里的人只对失败感兴趣，马普尔小姐说。刘易斯·萨罗科尔德困惑而机敏地看了他一眼，他的脸又红了，然后不连贯地轻声说，有时候我认为越是家境好的人越容易做出格的事，我是说那些继承了丰厚遗产的年轻人，他们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有精神，也有能力过上富足的日子。这些人，你会觉得国家终归需要他们这样的人。刘易斯皱起眉头，马普尔小姐还在往下说，情绪激动使她的脸越来越红，话也越来越不连贯了。不是我不明白，我真的很明白，你和卡利·路易斯做的是令人尊敬的工作，你们真的很有热情，人应当有热情，毕竟人才是最重要的。人的运气有好有坏，人们总希望自己能走运，但我有时觉得平衡也很重要。塞罗克尔德先生，我不是在说你，我也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英国人在这方面的确很怪，在战争期间，他们更愿意讨论失败及撤退，而不愿提及胜利。外国人永远不明白我们为什么对敦刻尔克英军失败后的撤退那么自豪，他们总不愿谈及这种事。我们好像对胜利感到难为情，认为胜利没什么好夸耀的。相反，我们喜欢说起在克里米亚的惨败，描写那场失败的是复仇，甚至还流传到了西班牙，想想就觉得奇怪。马普尔小姐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其实我是想说，这里的一切对年轻的沃尔特·赫德来说都很奇特。是的，刘易斯肯定地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沃尔特有很优秀的参战履历，他的勇敢是不容怀疑的。这什么都说明不了，马普尔小姐坦诚地说，战争是一回事，生活是另一回事。谋杀的确需要勇气，

但更多的是需要计谋。对，是计谋。我认为沃尔特·赫德没有充分的动机。没有吗？马普尔小姐说，她讨厌这里，想要离开，想带走吉娜。如果她想要钱，有一点也很重要，那便是在吉娜对别人产生更深的爱恋之前，她必须得到这笔钱。对别人产生爱恋？刘易斯诧异地问。热情的社会改革家对此事的无知令马普尔小姐大为不解。是的，维斯塔里克两兄弟都爱上了他。才不会呢，刘易斯心不在焉地说。他又继续说，斯蒂芬对我们而言价值非常大，他的价值无可比拟。他有办法让小伙子们追随他，对戏剧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们上个月做了一次精彩的演出，布景、服装，一切都非常好。正如我同马弗里克大夫说的那样，由于生活中缺少戏剧化，

一般来说，人们很容易认为是丈夫干的，如果情况相反，那就是妻子干的。投毒案基本不都是遵循这个原则吗？你说到我心里去了，克里警督说。马普尔小姐摇了摇头。但在眼下的这件事里，这个规则不适用。坦率地说，我不会怀疑塞罗科尔德先生，因为你想想，京都他真心爱妻子，他可以为此大加炫耀，但他没有。这种爱平和而真诚，他深爱妻子，我敢肯定他不会下毒。他也没有这么做的动机，他夫人早就把钱转给他了。丈夫认为妻子碍事，自然还有别的原因。马普尔小姐严肃地说，比如喜欢上了年轻的女人。但这个案子中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迹象，塞罗科尔德先生不像移情别恋了，我真这么觉得。他似乎有些遗憾地说，我们可以先把他排除在外。很遗憾，对吗？科里问。他笑了笑，接着说，不管怎么说，他不可能杀古尔布兰森。事情肯定是一环套一环的，杀死古尔布兰森的肯定和给塞罗科尔德夫人下毒是同一个人，他害怕古尔布兰森揭他的底。我们现在必须得知道昨晚谁有机会下手杀古尔布兰森？最值得怀疑的无疑是沃尔特赫德。他打开台灯，导致保险丝烧坏，制造走出大厅去查看保险丝箱的机会。保险丝箱就在厨房边的过道里，与主走廊相通。大家听到枪声的时候，只有他不在大厅，因此他是一号疑凶。二号疑凶是谁？马普尔小姐问。是亚历克斯·雷斯塔里克，当时他独自在赶往这幢房子的途中，用的时间又意外的长。还有别的怀疑对象吗？马普尔小姐探出身子，急切地说，你能告诉我这些真是太好了。当然得告诉你了，克里警督说，我需要你的帮助。你说是否还有别的什么人？这句话正好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因此我觉得这个问题完全可以依赖你。昨天晚上你就在大厅，能告诉我谁出去过？是的，没错，我本该告诉你的，但这样真的行吗？你要明白当时的情形。你想说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塞罗克尔德先生书房内的争执上，是吗？马普尔小姐用力地点了点头。是的，当时我们真的都吓坏了。劳森先生看上去很疯狂，除了塞罗克尔德夫人无动于衷之外，其他人都担心他会伤害塞罗克尔德先生。他大喊大叫，说着最难听的话，我们听得很清楚，屋里的大多数灯都灭了，其他我什么都没注意到。你是说骚乱时谁都可能溜出大厅，沿着走廊杀死古尔布兰森先生，然后再溜回来，是吗？我想有这个可能。你知道当时谁一直在大厅里吗？马普尔小姐想了想。我只知道塞罗科尔德夫人没动过，因为我一直看着她，她离书房的门很近，她的镇静让我十分惊讶。其他人呢？贝莱福小姐出去了，不过我想几乎可以肯定是枪响之后出去的。斯垂特夫人我就不清楚了，她坐在我背后。吉娜坐在远处的窗边，我觉得她一直在那里，当然我不是很肯定。斯蒂

芬坐在钢琴边，争吵家具时，他停止了演奏。我们不能被听见枪响的时间所误导。可李景都说，以前也有人玩过这样的把戏，虚开一枪，捏造犯罪时间。如果贝莱福小姐如此设计，有些牵强，但谁也说不准。那她就可以在枪响后再离开。我们不能只注意枪声，必须把范围定在克里斯蒂安·古尔布兰森离开大厅到贝莱福小姐发现他死之间，只能排除在这期间没机会下手的人。似乎只有书房里的刘易斯·塞罗科尔德和埃德加·劳森以及大厅里的塞罗科尔德夫人。真糟糕，古尔布兰森被害与塞罗科尔德和劳森发生冲突恰巧在同一个晚上。你觉得这只是糟糕吗？马普尔小姐轻声问。你怎么认为？马普尔小姐低声说，我觉得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的。此话怎讲？这么说吧，人人都觉得劳森突然犯病是件十分奇怪的事。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综合征，痴迷于找寻未知的父亲温斯顿·丘吉尔、蒙哥马利勋爵，只要是有名的人都被他认作父亲。如果有人告诉他刘易斯·塞罗科尔德才是他真正的父亲，并且迫害了他，从权力上讲他才是石门山庄的主人。基于脆弱的思维方式，他接受了这个想法，变得十分狂躁。我看他迟早还会像昨晚那样大闹一场。这是个多妙的幌子，人人都在注意事态的发展，有人还故意给了他一把左轮手枪呢。对，那把左轮手枪是沃尔特·赫德的。是的，马普尔小姐说，我想过这一点。可尽管沃尔特不善于沟通，性格阴沉不讨喜，但我觉得他还没那么傻。这么说，你认为不是沃尔特干的？如果是的话，大家或许会松一口气。这么说可能不太客气，但这只因为他是个外来者。他妻子会怎样？克里景都问。他也会松一口气吗？马普尔小姐没有回答。她正在想初来乍到时，看见吉娜和斯蒂芬·雷斯塔里克站在一起时的情景。她又想到了亚历克斯·雷斯塔里克昨晚一进大厅就目光直逼吉娜的样子。吉娜自己又是怎么想的呢？两小时之后，克里景都靠在椅子上，伸了个懒腰，叹了口气。他说，我们厘清了一些事实。莱克警员点头表示同意。佣人都不在场，他说，住在这里的佣人那时恰巧都待在一起，不在这儿住的都回家了。克里点点头，他的脑子里一团糟。他拜访了治疗师、教师，以及那天正巧轮到和一家人共进晚餐的三个年轻小子。他们的话互相吻合，并且都得到了核实。这些人可以排除掉，他们集体行动，没人独来独往，都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依据科里的判断，只有学院负责人马弗里克大夫暂时还没有摆脱嫌疑。莱克，现在就让他过来吧。年轻医生健步走了进来，他穿着整洁，戴一副低价眼镜，表情漠然，不动声色。马弗里克证实了他同事的证词，对科里的发现也大加赞同。学院的管理极其严格，不会有什么漏洞。克里斯蒂安·古尔布兰森的死和年轻病员无关，科里被这里的医疗气氛所感染，差点也用起了这个词。景都，他们不过是些病人而已，马弗里克大夫笑着说。这是种盛气凌人的笑，作为一个普通人，克里景都对这种笑非常反感。他拿出警

0: 观的语气说，马弗里克大夫，能描述一下你当晚的活动吗？当然可以，我照大致的时间粗略地记录了一下。马弗里克大夫9:01和莱西先生、鲍姆加登大夫离开大厅，去了鲍姆加登先生的房间。他们一直在那儿讨论治疗课程，直到贝莱福小姐匆匆赶来，让马弗里克大夫去大厅才分开。那时大约是9:30。他马上去大厅，发现埃德加·劳森正处于精神崩溃边缘。科里警督略微有些惊讶。马弗里克大夫，在你看来，那个年轻人的精神肯定有问题，对吗？马弗里克大夫高傲地笑了笑。科里警督，每个人的精神都有问题，你我也不例外。无稽之谈，警督心想。不管马弗里克大夫觉得自己是什么人，科里很明白自己绝不是什么精神病患者。他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吗？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当然知道，用枪对准塞罗克尔德先生就是蓄意谋杀了。不，科里警督，不是那样的。马弗里克大夫，墙上的两个弹孔我都看见了，子弹肯定是擦着塞罗克尔德先生的头过去的。也许吧，但劳森无意杀害或伤害塞罗克尔德先生，他非常喜欢塞罗克尔德先生，这样表达喜爱未免太离奇了吧。马弗里克大夫又笑了，科里警督发现他这回笑得十分勉强。警督，每个人做事都是有企图的，忘掉哪个名字或哪张面孔是因为你想忘掉的，只是你没意识到这一点。科里警督对此表示怀疑。你的每次口误都有其含义，埃德加·劳森当时离塞罗克尔德先生只有几英尺远，他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杀了他，却没有打中。为什么没打中呢？因为他有意不想打中，就这么简单。塞罗克尔德先生根本没有危险，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他十分理解埃德加这番举动的含义，对世界的蔑视与憎恶。劳森儿时就被剥夺了生存最起码的条件，安全感与爱。我得见见这个年轻人。当然可以，昨晚的发作起到了宣泄的作用，今天他的情况好多了，塞罗克尔德先生知道后一定会很高兴。科里警督瞪着他，但马弗里克大夫还像先前那样严肃。科里叹了口气。你有砒霜吗？他问。怎么会想到砒霜？马弗里克大夫对这个问题感到十分意外，他明显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这个问题太奇怪了，这案子和砒霜有关吗？你只管回答就好。没有，我没有任何种类的砒霜。但你有其他药吧？当然了，镇静剂、巴比妥类药物和吗啡，这些药都很普遍。你为塞罗克尔德夫人看病吗？不，金布尔市场的冈特大夫是这里的家庭医生，我也有医学学位，但我只看精神病专科。明白了，谢谢你，马弗里克大夫。马弗里克大夫出去时，科里警督对莱克小声说，他非常讨厌精神科医生。去见见家里的其他人吧，京都说。我想先见年轻的沃尔特·赫德。沃尔特·赫德的态度很小心，他警觉地打量着两位警官，但态度十分配合。石门山庄的电线有许多破损处，整个供电系统都老化了，美国早就不用这样的系统了。古尔布兰森先生肯定在电灯还是件新奇事物时就安装了这套系统。科里警督微笑着对沃尔特说，我也这么想，古老而封建的英国人永远赶不上时代。沃尔特接着回忆昨晚的情况，控制客厅里大多数电灯的保险丝烧断了，他去保险丝箱检查，很快便修好了保险丝，又回到大厅里。你离开了多久？我说不准，保险丝箱所在的方位很不便，必须带着蜡烛走台阶。 大约用了10分钟，也许15分钟吧。听见枪声了吗？没听见，也没听见类似枪声的任何声音。有2扇门通往厨房，其中一扇还包了层毡子。回到大厅后，你看见什么没有？他们都拥在塞罗克尔德先生的书房门口。斯垂特夫人说，有人用枪打死了塞罗克尔德先生，但事实不是那样的，他好好的，子弹没打中他。你认出了那把左轮手枪，是吗？当然认得出，那是我的枪。你最后一次看到那把枪是在什么时候？2-3天以前。你把它放在哪儿？房间的抽屉里。都有谁知道你把枪放在那儿？
1: 我不知道他们都知道些什么事。
0: 赫德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他们全都是些疯子。
0: 你走回大厅时，所有人都在那儿吗？
1: 你说的所有人是什么意思啊？
0: 是指你离开大厅出去修保险丝时聚集在大厅里的人。
1: 吉娜还在，白发老太太还在，我没特别留意贝莱福小姐，但所有人应该都在。
0: 古尔布兰森先生是前天突然到访的，对吗？
1: 是的，这不合常理。
0: 有人因为他来这里而生气吗？
1: 沃尔特·赫德思考了片刻。
0: 没有，我认为没有。他又一次谨慎起来。知道他为什么来这儿吗？
1: 是因为他们宝贵的古尔布兰森信托公司吧？这里的机构很疯狂。
0: 美国也有这种所谓的机构吧？
1: 进行资助是一回事，与少年犯实地接触是另一回事。当兵时我就受够了部队里的精神病医生，这个地方却变本加厉，教这些小流氓边框雕物，小孩子的把戏，娘娘腔。
0: 克里景都没发表任何看法，兴许他也同意这一点。他看着沃尔特，小心翼翼地说，
1: 这么说你并不知道是谁杀了古尔布兰森先生，对吗？
0: 依我看，是学院里哪个聪明的孩子在一试身手。
1: 赫德先生，这不可能。尽管学院精心营造出一种自由的气氛，但它仍然接近于拘留所，有自己的一套运作模式。天黑以后，没人能出入自由地去杀人。
0: 我觉得不该排除他们作案的可能性。如果要说家里人的话，我认为亚历克斯·雷斯塔里克最有可能。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他有机会，当时他一个人开车在路上。
1: 他为什么要杀克里斯蒂安·古尔布兰森？
0: 沃尔特耸了耸肩。
1: 我是外人，不了解这个家族。也许老头听说了有关亚历克斯的事，要向塞罗科尔德家的人泄密吧。
0: 会有什么后果呢？
1: 他们会切断亚历克斯的财路，他本来可以用这笔钱做许多事。
0: 你是指他的戏剧事业吗？
1: 他是这么说的。
0: 他的钱还有别的用处吗？
1: 沃尔特·赫德又耸了耸肩。
0: 我不知道，他回答说。
1: 亚历克斯·雷斯塔里克很健谈，说话时还不时用手比划着。
0: 我清楚，我十分清楚，我是最理想的疑犯。我独自一人开车回家，心血来潮。我不指望你们能理解，你们又怎么能明白呢？
1: 也许我能明白，科里冷冰冰地说。但亚历克斯·雷斯塔里克还在滔滔不绝地往下讲。
0: 我经常会有这种心血来潮的时候，不知什么时候就冒出一个主意来，想达到某种效果。有时只是个想法，把其他事都抛在脑后。下个月我导演的《石灰房》就要公演了。突然我发现路上的场景简直太美了，绝妙的灯光，大雾，前灯的灯光穿透雾气然后被反射回来，依稀映照出几幢高大的建筑，一切都非常完美。枪声，奔跑的脚步声，发动机的咔嚓咔嚓声，仿佛在泰晤士河上开船。
1: 这就是我想达到的效果。但如何才能达到呢？
0: 接着，科里警督插话道：你听到枪声了是吗？在哪儿听到的？
1: 警督，在雾里听到的。
0: 亚历克斯挥舞着手，保养得很好的丰满双手。
1: 在雾里听到的，这正是精彩之处。
0: 你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吗？
1: 不对劲？
0: 怎么会？枪声应该很少会听到吧？
1: 我就知道你不会明白，枪声正好迎合了我所创造的场景。剧里需要枪声，需要险情，甚至需要毒品，只要够疯够狂就好。
0: 我干嘛在乎是不是谋杀呢？也许是马路上哪辆货车回火了，也许是偷猎者在打野兔。
1: 这一代的人更喜欢用陷阱引野兔上钩。
0: 亚历克斯继续说道，也许是小孩在放鞭炮，我根本没想到会是真的枪声。我当时仿佛置身于石灰房里，更准确地说是在剧院里看戏，正看着石灰房。
1: 有几声枪响？
0: 我不知道。亚历克斯任性地说，
1: 两三声吧，有两声挨得很近，这点我记得很清楚。
0: 科里警督点了点头。你还提到奔跑的脚步声，那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呢？
1: 在雾里，从房子附近的某个地方发出来的。
0: 科里警督轻声说，这意味着谋杀克里斯蒂安·古尔布兰森的凶手是从外面来的。
1: 当然了，为什么不是呢？你总不会以为凶手是家里人吧？
0: 克里警督仍然压低了声音说，我们得考虑各方面的情况。
1: 我想应当如此。
0: 亚历克斯·雷斯塔里克很理解地说，
1: 警督，你的工作太费精力了，包括时间、地点在内的细节和重重轨迹都得考虑清楚。
0: 末了，你又会有什么好处呢？
1: 升天的克里斯蒂安·古尔布兰森还能复活吗？
0: 雷斯塔里克先生，认识你真让人高兴。我是个豪放的西部人。
1: 你和古尔布兰森先生很熟吗？
0: 警督，还没熟到去杀他的地步。我自小就住在这儿，时不时见他一面。他很少来这儿，却是掌管业务的重要人物之一。我对他这种人不怎么感兴趣。听说他收集了许多索沃尔德森的雕塑作品。
1: 亚历克斯耸了耸肩膀，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不是吗？
0: 上帝，这些有钱人啊！
1: 科里警督若有所思地看着他，然后问亚历克斯，
0: 雷斯塔里克先生，你熟悉毒药吗？
1: 他是被毒死的吗？我的老天，他不会是先被下了毒，然后才被枪杀的吧？这个故事简直太疯狂了。
0: 他不是被毒死的，你还没回答我，顿气那么残忍。
1: 说到毒药，我承认我对此知之不多。
0: 我顿气那么残忍。
1: 说到毒药，我承认我对此知之不多。
0: 你有砒霜吗？
1: 演出后放在三明治里吗？这个想法真有意思。
0: 你认识罗斯·格里登吗？那些女演员一门心思想着玩花样博上位，罗斯有一次就用了毒药。
1: 我从来没想过使用砒霜，这种从除草剂或毒蝇纸中提取出来的东西我才不会用呢。
0: 雷斯塔里克先生，你多长时间来这里一次啊？
1: 京都大人，这可没个固定规矩啊，有时几个星期都不来，但我尽量每个周末都抽点时间来一趟。我一直把石门山庄当成自己真正的家。
0: 塞罗克尔德夫人喜欢你经常来吗？
1: 欠塞罗克尔德夫人的，我永远都偿还不了。他给予的同情、爱护和理解，
0: 还有不少钱吧。亚历克斯似乎很讨厌这种说法。

0: 他把我当儿子看，他欣赏我的工作。他跟你谈过遗嘱吗？当然谈过，静多，问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塞罗克尔德夫人可没出过问题啊。最好别出问题。克里静都沉下了脸。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不知道就最好别问。克里景都说，如果知道的话，你就走着瞧吧。亚历克斯出去以后，莱克警员说，满嘴胡话，你说是吗？克里摇摇头，不一定，他可能的确有创造力，可能就喜欢生活轻松和夸夸其谈，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很难说得清楚。他说听见了跑动的脚步声，是吗？我敢打赌这是他编的。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当然有特别的理由，虽然我还没找到，但总会找到的。先生，或许是几个聪明小子溜出学院大楼干了这事，也可能是浑水摸鱼的盗贼。如果是这样的话，罪犯就是要引导我们这样想，这个结论对谁都好。莱克，但要真是这样的话，我就把那顶心软帽给吞下去。我当时正好在弹钢琴，斯蒂芬雷斯塔里克说，弹了没多久就听见刘易斯和埃德加的吵闹声。你怎么看那件事？说老实话，我没把那当回事。那个穷小子经常这样，他并不是真的糊涂，只是想发泄发泄。事实上他瞧谁都不顺眼，特别是吉娜。吉娜？你是指赫德夫人吗？她为什么生她的气呢？因为她是女人，一个漂亮女人，吉娜却认为她很滑稽。她算半个意大利人，意大利人潜意识里都有些残酷，他们对老人、丑陋的人或某方面奇特的人没有任何同情心，他们喜欢随意指摘讥笑那些人。吉娜就是这样，她对埃德加一点好感都没有，他荒唐又自负，骨子里对自己没信心，他想引人注意，却只让自己看上去更傻。小伙子的不幸遭遇对吉娜而言根本不算什么。你是说埃德加·劳森爱上赫德夫人了吗？克里警督问。他们喜欢随意指摘讥笑那些人，吉娜就是这样，他对埃德加一点好感都没有。他们喜欢随意指摘讥笑那些人，吉娜就是这样，他对埃德加一点好感都没有。他们喜欢随意指摘讥笑那些人，吉娜就是这样，他对埃德加一点好感都没有。他们喜欢随意指摘讥笑那些人，吉娜就是这样，他对埃德加一点好感都没有。
1: 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

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际。没什么。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说过，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0: 比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空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为何遇到别人问好，为何和你没有需要花心机讲好说话一句，为何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流行最经典，保持热爱之心，无惧岁月漫长。主持人在这里跟大家问好，希望收音机旁的你工作顺利，生活顺心。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度过这一段美好的音乐时光，听风唱歌，看花舞蹈，让好心情随音乐绽放。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歌曲是张赫轩的《暗火》。这首歌曲音乐元素的融合非常恰到好处，既充满了动感，又不失温暖，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0: 想这就是勇敢。
1: 这首《如烟》是电视剧《淮水竹亭》的主题曲，张碧晨以一梦一如烟的吟唱，将武侠世界里悲欢起落的宿命感演

意的入木三分。国际首席爱乐乐团的弦乐铺陈如命运洪流席卷耳畔，就让这首荡气回肠的歌带我们穿梭于如烟往事，品味命运的悲欢离合。

张达飞的《放放》是一首由他本人创作并演唱的歌曲，歌曲的编曲融合了多种音乐元素，营造出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与张达飞独特的嗓音相得益。

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 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

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

0: 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

0: 际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1: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0: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

0: 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三年三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 7.9%。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2: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

0: 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亿0828万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三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
6: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7: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摄氏度，相对湿度56%，风向西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3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14日，星期三，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9: 为什么在一起很久的人会莫名其妙地狠心分手？我总是觉得是不是我们对恋爱抱的期待值太高了。

在一起一定得是天长地久，而中途退出的人往往会被指责。他如果喜欢你，就不会离开你。如果我们真的以此为标准，那么身边的人都是渣男渣女吧。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把对方当作漫漫长路上遇到的一个契合的伙伴，好巧，公路的时候我们都很快乐。但是有一天你突然说，对不起，我要走啦，我们的目的地不一样，或者我还是想要看看不一样的风景，这样想好像好多了。纵然舍不得，又能怎么办呢？留不住的，那让他走吧，给予对方一切的自由，包括损伤和离开的自由。本来就没有谁属于谁，并且你还有你的方向，谁说你再也遇不到一个相同目的地而且又有趣的伙伴呢？谢谢你陪过我走这段路，我会记得一起看的好风景。我知道我们开心是真的开心，并不会因为你的离开而让那些蒙上阴影。虽然我曾经埋怨过你丢下我，但是你本来就没有一定的义务带上我。祝你那边风和日丽，我这边风景也不错。

前几天看了一个短篇故事，叫《菩萨》，讲得特别简单，就是一个其实没什么宗教信仰的人，曾经因为一个人特别真诚地向神像祈愿，第一次在愿望里加入了另外一个人。然而再次来到这座灵山时，身边的人早已经变了。朋友突然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其实许愿对象是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曾出现在别人的愿望里的。大家平时都不是什么有信仰的人，但如果我也能出现在别人的愿望里，哪怕只是客串一下，也会觉得很幸福了。想念一个人，被人想念，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被想念的人是完全不会知道的，打电话会有通话记录，发微信会有聊天记录，来到他的城市会有行程记录，而想念却是没有痕迹的。看到这个标题的那一刻，听到这里的那一刻，你想起了谁呢？

0: 野姜花的花像极了停在绿树上的小白蛱蝶，而野姜花的叶则像船一样随时准备出航，驶向远方。接下来请欣赏散文《野姜花》。再好的花也要有人欣赏它的美和它的香，才增显它存在的意义。
1: 叫沉淀，寄托了一个人的智慧、豁达、胸怀。
0: 秋天比春天更富有欣欣向荣的景象，秋天比春天更富有灿烂绚丽的色彩。请听俊卿的散文《秋色赋》。秋天不是人生易老的象征，而是繁荣昌盛的标志。
1: 《秋色赋》，作者俊卿。时序刚刚过了秋分，就觉得突然增加了一些凉意。早晨到海边去散步，仿佛觉得那蔚蓝的大海比以前更加蓝了一些，天也比以前更加高远了一些。回头向古墓岭上望去，哦，秋色更浓了。多么可爱的秋色啊！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欧阳修做《秋声赋》时，把秋天描写得那么肃杀可怕，凄凉阴沉。在我看来，花木灿烂的春天固然可爱，然而瓜果遍地的秋色却更加使人欣喜。秋天比春天更富有欣欣向荣的景象，秋天比春天更富有灿烂绚丽的色彩。你瞧，西面山洼里那一片柿树，红的是多么好看，简直像一片火似的，红得耀眼。古今多少诗人画家都称道枫叶的颜色，然而比起柿树来，那枫叶却不知要逊色多少呢。还有苹果，那驰名中外的红香蕉苹果也是那么红，那么鲜艳，那么逗人喜爱。大金帅苹果则金光闪闪，闪烁着一片黄澄澄的颜色。山楂树上缀满了一颗颗红玛瑙似的红果，葡萄呢，就更加绚丽多彩。那种叫水晶的，长得长长的，绿绿的，晶莹透明，真像是用水晶和玉石雕刻出来似的。而那种叫做红玫瑰的，则紫中带亮，圆润可爱，活像一串串紫色的珍珠。哦，好一派迷人的秋色啊！我喜欢这绚丽灿烂的秋色，因为它表示着成熟、昌盛和繁荣，也意味着愉快、欢乐和富强。啊，多么使人心醉的绚丽灿烂的秋色，多么令人兴奋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啊！在这里，我们根本看不到欧阳修所描写的那种奇色惨淡、烟飞云敛、奇异萧条、山川寂寥的凄凉景色，更看不到那种卧然单者为槁木，依然黑者为

0: 星的悲秋情绪。看到的只是万紫千红的丰收景色和奋发蓬勃的繁荣气象，因为在这里，秋天不是人生易老的象征，而是繁荣昌盛的标志。写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欧阳修把秋天描写得那么肃杀悲伤，因为他写的不只是时令上的秋天，而且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在作者思想上的反应。我可以大胆地说，如果欧阳修生活在今天的话，那他的《秋声赋》一定会是另外一种内容，另外一种色泽。我爱秋天，我爱我们这个时代的秋天。
1: 即将欣赏的是张淑平的散文《灵魂的相知》，是最美的遇见。遇见是生命作用于万物的过程，也是生命依附于万物的形式。遇见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修行。
0: 灵魂的相知是最美的遇见，作者张淑平。生命的过程，说繁也简，说简也繁，身心寄予红尘，灵魂在云水中相度，一间挑着春夏秋冬的光阴，一间挑着爱恨情仇的江湖。一念目光在岁月里含笑，再念心在风雨中飘摇。生命本是一首歌，万般滋味都是词缺。时光不语山水远，寸心微意日月清。一叶浮萍归于大海，一滴细雨直入阡陌。浩浩世界，物物相生，世事相继，万象日日赴红尘，生命何处不相逢。其实人生的故事都是在云水风烟的缘分中与尘世相撞的神话，都是在与世事的相遇相守中所璀璨和感知的情怀。生命犹如一场花事，一朵花从含苞待放到化作红泥，实现一场轮回。无论艳迷还是荒芜，而对于四季的光阴，都是一场完美的遇见和成全。人走在岁月的旅途上，心路时而颠簸，时而迷惑，华彩的梦想时而被风雨打湿，时而被霜寒挫败。人生总是在不停的祈愿和不停的变幻中，一边感知着时光的真意，一边感念着生活的真谛。我们敬畏大山的巍峨和气度，只因它的沉默和亘古。我们敬重流水的执着和委婉，只因它的情怀和随性。而岁月总恰似山水泥泥的画卷，斑斓着生命中所有的遇见。正是那些来来往往的遇见，才让我们的人生充满了美好，也充满了虚幻。遇见是生命作用于万物的过程，也是生命依附于万物的形式。遇见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修行。犹如天地相遇，有了乾坤；空间相遇，有了方向和位置；山水相遇，有了时光和岁月；物我相遇，便有了人间的情话。知道人生的故事里，总是充满了相逢和再见，总是充满了离奇和惊艳，总是充满了无语和感叹，总是充满了希望和期盼。人生就是一个充满遇见也充满离散的轮回，所以遇见仿佛天地的因缘，

有时阳光灿烂，有时浅月冷艳。红尘本是道场，有缘的人相逢相伴，有缘的事心心念念。从来日月难见面，总有山水在相恋。天地万物阡陌尘寰，生命与生命，物象与物象，

0: 不求所有的遇见都能圆圆满满，因为缘来缘去，缘易散。不求所有遇见都无遗憾，因为人生的际遇从来都是变变换换。不求所有遇见都像诗篇，因为生命的里程有花艳也有霜寒。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万紫千红最适合心意的只是那一抹淳朴的素色。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三两枝。我想每个人都有生命的存在值得骄傲，每个人都有生命中的缘分值得敬畏。不为别的，只愿能在三千浮华中修行到那刚刚好的遇见，只愿那刚刚好的遇见能在生命的里程里永如初见。
1: 所谓春风，似乎应当温柔，亲吻着柳枝，微微吹皱了水面，偷偷地传送花香，同样的轻轻掀起禽鸟的羽毛。一起来听老舍的散文《春风》。

春风，作者老舍。济南与青岛是多么不相同的地方呢？一个设若比作穿肥袖马褂的老先生，那一个便应当是摩登的少女。可是这两处不无相似之点，那气候说吧，济南的夏天可以热死人，而青岛是有名的避暑所在。冬天济南也比青岛冷，但是两地的春秋颇有点相同，济南到春天多风，青岛也是这样。济南的秋天是长而晴美，青岛亦然。对于秋天，我不知应爱哪里的。济南的秋是在山上，青岛的是海边。济南是抱在小山里的，到了秋天，小山上的草色在黄绿之间，松是绿的，别的树叶差不多都是红与黄的。就是那没树木的山上也增多了颜色，日影、草色、石层，三者能配合出种种的条纹，种种的影色，配上那光暖的蓝空，我觉到一种舒适安全，只想在山坡上似睡非睡地躺着，躺到永远。青岛的山虽然怪秀美，不能与海相抗。秋海的波还是春样的绿，可是被清凉的蓝空给开拓出老远，平日看不见的小岛清楚地点在帆外。这远到天边的绿水使我不愿思想而不得不思想，一种无目的的思虑，要思虑而心中反倒空虚了些。济南的秋给我安全之感，青岛的秋引起我甜美的悲哀，我不知应当爱哪个。所谓春风似乎应当温柔，亲吻着柳枝，微微吹皱了水面，偷偷地传送花香，同情地轻轻掀起晴鸟的羽毛。可是济南与青岛的春风都太粗猛，把两地的春都给吹毁了。济南的风每每在丁香海棠开花的时候把天刮黄，什么也看不见，连花都埋在黄暗中。青岛的风少一些沙土，可是狡猾，在以很暖的时间

0: 季节忽然来一阵或一天的冷风，把一切都送回冬天去。棉衣不敢脱，花儿不敢开，海边翻着愁浪。两地的风都有时候整天整夜的刮，春夜的微风送来雁叫，使人似乎多些希望。整夜的大风门响窗户动，使人不英雄地把头埋在被子里，即使无害，也似乎不应该如此。对于我，特别觉得难堪。我生在北方，听惯了风，可也最怕风。听是听惯了，因为听惯才知道那个难受劲儿。它老使我坐卧不安，心中游游摸摸的，干什么不好，不干什么也不好。它常常打断我的希望，听见风响，我懒得出门，觉得寒冷，心中渺茫。春天仿佛应当有生气，应当有花草，这样的野风几乎是不可原谅的。我倒不是个弱不禁风的人，虽然身体不很足壮，我能受苦，只是受不住风。别种的苦处多少是在一个地方，多少有个原因，多少可以设法减除。对风是干没办法，总不在一个地方，到处随时使我的脑子晃动，像怒海上的船。它使我说不出为什么苦痛，而且没法子避免。它自由地刮，我死受着苦。我不能和风去讲理或吵架，单单在春天刮这样的风，可是跟谁讲理去呢？苏杭的春天应当没有这不得人心的风吧？我不准知道，而希望如此。好有个地方去避风呀。
1: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2: 慢慢的丢了那些年少的孤勇，剩下的只有一些扭扭捏捏的矫情。怕说多了话惹你烦，怕少做了些什么让你觉得冷漠，做什么都是小心翼翼的，也不知道爱是不是都是这样，留下的都是些只有自己才知道的不体面。许佳莹，我也不想这样。
3: 如果你也是这么反反复复的人的话，那我也是啊，所以还好啦，也不用太纠结。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那么多一见如故和无话不谈，不过是因为我喜欢你，所以你说的话才有意义，所以你的过去我才会关心，所以你喜欢的东西我才会感兴趣，你让我听的歌我都会觉得是你的心意，你口中的电影我都觉得它一定有某种深意，你说的那种风景我才会觉得它们好美丽，而这一切不过是因为我喜欢你。任贤齐，不再让你孤单。

常听爷爷说，我们那个年代啊，什么东西坏了，我们首先想到是修一修，现在什么东西坏了都想着换。老一辈的爱情没有房子车子做担保，没有鲜花钻戒做铺垫，但是牵了手就一辈子。年少时想把世界最好的给你，年老后却发现世上最好的是你。我从不羡慕大街上风华正茂的情侣，只羡慕年过半百白发苍苍依然执手相伴的老人。从前日子慢，车马邮件都慢，一辈子只够爱一个人。那时候的爱不是热情，无关声色，它和岁月交织在一起，年生越久成为彼此生命的一部分。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